0: 有长期性、复利性和平均成本性的特点，所以呢，我们在定投过程当中不需要设置止损。第三呢，我们要把分红方式选择为红利再投。我们在买基金的时候有一个分红方式的选择，有两个，您把它勾成红利再投，这样呢可以通过增加我们的持有份额来实现复利效果。第四，要选择周四来进行定投，这是经过股票历史的验证的。周四呢被称为黑色星期四，也就是在周四这一天，股票上涨的概率比下跌的概率要小，股票下跌带动相应的指数下跌，从而在周四进行定投呢，可以使平均成本更低，获得更高的收益。
1: 中国是世界上遭受荒漠化严重危害的国家之一，40多年来，我国防沙治沙工作成效显著，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创造了绿色发展奇迹。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漫天黄沙到满目青绿，三北治沙亮出中国方案。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荒漠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它涉及干旱、半干旱以及部分半湿润地区的土地退化过程。目前，全球荒漠化面积已达3600万平方公里，占整个地球陆地面积的1/4。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约261.1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4，是世界上遭受荒漠化严重危害的国家之一。40多年来，我国防沙治沙工作举世瞩目，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生态功能显著增强。1978年，国家决定在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工程，围绕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的核心问题，国家系统性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跨部门、跨区域的政策协同与行动合力。按照规划，三北工程建设期为1978年至2050年，分三个阶段8期工程进行建设。2021年到2030年是三北工程6期工程建设期，也是巩固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关键期、攻坚期。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3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接下来，我们对准这场绿色战役里的硬核现场——悬崖。你可能想不到，在那些连站都站不稳的峭壁上，种树这事儿是怎么干的呢？在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河谷深切，崖壁直立，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悬崖峭壁边。在很多人眼里，不可能长树的地方，恰恰就是拦泥沙、保水土最关键的位置。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悬崖造林队队长王永红的家就在黄河边上。
2: 当时全是一片红色，别说我在黄河边上，你像就聊碰这个水啊，跟他都傻子。在这上坚决要成立一个造林队，把他家乡的这片土地全部要给他种上树，全部要给他披上这一层绿衣裳。
1: 在过去的20年的时间里，当地的党委政府带领父老乡亲种下了近4万亩280万棵树。最早在崖壁上试种，没坑没土，风大干旱，确实种一批难活一批。后来他们把问题拆开， 没有坑造坑，就地取石垒石成坑，把土兜住，没有土背土填坑，用石坑刻土的办法把回填土锁在坑里，再配上大苗深栽深埋等方式，把成活率硬生生拉到90%左右的水平。王永红回忆说，
2: 现在这个地块它就是个红石山，没有地下土层，所以说是咱们必须要立这个石坑，
3: 那个怀抱也
2: 对，那个大人抱小孩也把它抱到自己的怀抱里面，但是它这个成活率特别高。
1: 如今悬崖造林队有了新同事的帮忙，那就是无人机。一批新的树苗在无人机的搬运下，可以妥妥地精准送到造林队员的手中。从黄河边上运树苗到悬崖上，以往需要30到40分钟时间，而无人机在空中执行任务只需要3到4分钟，非常快。王永红说，
2: 它这个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这个难度大的，人到不了边上去，现在只有了咱这个行队员，咱这个无人机现在就是要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布置完。
1: 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三北工程总体规划》，明确提出将加快老化退化林更新修复，加强治理成果管护等作为战略任务。内蒙古地域辽阔，生态条件差异大，受自然条件和林分自身生理老化影响，部分三北工程早期营造的防护林出现老化退化，如何做好退化林修复？记者走进内蒙古人工造林大县敖汉旗进行采访调研。赤峰市敖汉旗位于内蒙古东部，属于克尔沁沙地治理区。三北工程初期，敖汉旗有林面积仅16万亩，经过40多年建设，这里已经从不毛之地逆袭为浩瀚林海，有林面积达到560万亩，其中杨树林约180万亩。当记者到来时，林草部门正在进行2026年度退化林本底评估数据更新工作，通俗来讲就是先给退化林摸家底。通过卫星影像和护林员实地举证，退化林的详细信息会统一汇集到自治区建立的云端，为后续更新修复等工作提供依据。据初步统计，敖汉旗需要核查的疑似退化图斑有6018个，面积近40万亩。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林草监测规划院生态工程监测室副主任沈一顺介绍，
4: 我们以图斑形式，就是精准准确地掌握它这个哪些图斑产生退化了，然后因地施测，然后分类修复。
1: 这些防护林为什么会出现退化，又该如何进行修复呢？沈一顺和敖汉旗林草局党委副书记、双井林场厂长常伟东带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5: 对，这就是典型的我们说的枯梢。枯梢是退化林分的一个表现形式，
3: 韧皮部已经失去功能了，就跟血管似的，上面的水分养分供给不足。
1: 正常来讲，杨树的寿命普遍在30年到50年，而敖汉旗的退化林以1978年到2000年间营造的杨树林为主，从树龄来讲，现在它们基本上已经到达生命末期。
4: 这种树也被称为小老树，它是怎么回事？在这80几年我们营造林建设的时候，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也都有限，我们只能栽植就是本地这种杨树，没有更好的优势树种可选。因为咱们这个生态环境比较薄弱，就是从气候一直到土壤到降雨，各方面都对它有一种限制。
1: 干旱缺水、沙地贫瘠、病虫灾害等原因也是三北防护林面临的主要问题，长势不良，提前衰退，先是变成小老树，继而死亡。
4: 它经过40年，它树高也就5米左右，4米，
3: 那正常的树高，它的树高应该在20米往上。
4: 对，哦，
6: 差了很多啊。
3: 对对对，
4: 典型的小老树。
3: 对啊，
4: 就是年龄很大，长得很小。
1: 这些小老树在40多年的时间里，对防风固沙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早些年的抚育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它们的老化，但是并不能改变最终退化的命运。
4: 死亡度现在已经达到40%以上了，就属于重度退化了。然后像什么草本，地表这个草本植物慢慢也开始退化， 如果咱们不及时的，它就从这个土壤也开始退化。
3: 对，
4: 你看这。

0: 然后明年春季我们就进行那个整体改造了。
1: 2023年以来，敖汉旗累计新完成退化林修复近20万亩，小老树逐渐谢幕，新苗开始上岗，一片正在进行抚育的防护林有200亩，曾经是重度退化的杨树林，2024年全面采伐后，在去年更新修复为张子松和杨树混交林。系统治理、科学修复，从过去的单一树种纯林建设，到乔冠草相结合，从多多种树到种好管好，也让越来越多的退化林重新恢复了生态功能。常伟东说：“
0: 看这些小树，我们栽的小树，你看就跟哨兵似的，多值是吧？看着希望是吧？”
1: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我国第二大沙漠，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和人类活动扰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原本固定半固定的沙地一度面临向流沙转化的风险。成立于1960年的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坐落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南缘，60多年来，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于此，深耕荒漠化防治一线，努力缚住流沙。李生宇是现任莫索湾沙漠研究站的站长，扎根荒漠化防治已经20多年。他告诉我们，科学治沙必须要因地制宜。
2: 年降水量能够达到100到200毫米，在这样的这个降水条件支持下，人工适当的提供一些种苗呀，这个水分条件，它可以很快的得到恢复。
1: 100多毫米的年降水量，就是这片沙漠的生命之源。为了高效利用天然降水，研究站研究推广了集水造林和悬湿沙层造林两项无灌溉造林技术。集水造林就是通过人工开挖垄沟，汇聚雨水和融雪水，保障垄沟中的苗木生长。
2: 我们种的树呢，不是种在沟底，是种在沟中，往上点，中间一些，这样水多了就不会涝死。
1: 研究人员还发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降水集中在冬春季节，气温低，蒸发弱，水分可以向下渗透，保存在沙层中，从而在表面干沙和深层干沙之间形成一层湿润的沙层，也就是悬湿沙层，它可以为沙生植物生长提供关键的水分来源。
2: 这个湿沙层大概厚于将近1米左右，就是到下面又是变成干的了，它就靠这点悬在正中间这点水就能生长。
1: 依托成熟的无灌溉固沙造林技术，研究站建立起示范推广林区，吸引北疆各地前来学习借鉴推广应用，有力带动区域荒漠植被持续恢复。同时，研究站在探索如何满足快速起效的沙害治理上也有了新的成果。田里废弃的棉花杆经过蒸汽爆破处理后，细胞壁被完全打破，具有极强的粘着力。科研人员将它和植物种子混合之后，直接喷播在沙丘表面，就可以形成一层坚固的硬壳，不仅为种子萌发提供生长环境，而且还能够牢牢地锁住流沙，固沙效果预计可以维持2到3年的时间。在一处沙丘，李生宇用土壤硬度仪监测了这片沙丘喷播植物种子棉杆纤维混合物一年后的表面硬度。
2: 高于2了，2.2几了，已经达到流沙的4倍多，就是固定强度比较好了。
1: 目前，莫索湾沙漠研究站的固沙造林技术已经在天山北坡各地州市广泛应用。在科学技术支撑和治沙人的辛勤劳作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无灌溉防护林造林面积近300万亩，植被成活率达85%，造林成本降低80%。曾经被流沙威胁的绿洲，如今绿意延展，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隔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内蒙古磴口县位于黄河几次湾湾头，西临乌兰布和沙漠，东依河套平原，被称为首沙要塞。境内的流拐沙头是乌兰布。

0: 乌兰布和沙漠与黄河唯一交汇地段，更是三北工程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核心卡口。在这里，有一支从上世纪50年代传承至今的青年治沙突击队。70多年间，一代代治沙青年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以青春守护生态，用科技征服黄沙，接续书写“绿尽沙退”的青春答卷。 1950年，邓口首任县委书记杨立生身先士卒，带领刚成立的青年治沙突击队队员驻沙窝、开渠造林，历经近10年，建成308华里防沙林带，守住了黄河铁路与灌区安全。如果说老一辈主要靠双手和汗水锁住黄龙，新时代青年则共同向着科技治沙攻关。
1: 用科技赋能点沙成金，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刘雅静介绍说：“
2: 我们通过设计了两种不同规格的集水槽，收集光伏板降水和那个清洁用水，来供这个植物的生长。收集的效率，大概在80%左右。然后，一亩地大概能收集到0.5吨水左右。”
0: 像每一滴水要效益，为了这套集水装置，刘雅静与搭档耗时2年，反复调整水槽的开口角度，筛选材料，日复一日记录分析优化，最终实现了光伏园区依靠当地年均100多毫米的降水，就能实现光伏板清洁及板下植物灌溉用水的自给自足。 光伏加治沙是能源转型和生态治理双重需求下的创新路径。光伏项目带来的资金和基础设施建设，缓解了防沙治沙缺钱少漏的难题。植被恢复减少了光伏板表面积尘，降低清洗频次，提高发电效率，两者融合形成板上发电、板下种植养殖的发展模式，实现生态修复、清洁能源、经济收益共赢。 突击队队员崔健介绍说：“
3: 用这种的循环风洞可以控制温度、湿度等多种因素，模拟不同的树种的配置形式，模拟不同的行间距，提出一个在不同区域内它最佳的一种种植模式。”
0: 依托风洞实验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技术支撑，队员们还不断优化光伏板布局，为板下植物生长创造更好条件。 再过不久，一套领先的光伏电站智慧监测决策系统即将上线。系统中各类传感器将成为千里眼和顺风耳，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光伏板灰尘厚度等数据。数据经过智慧大脑自动分析，能自主启动喷淋清洗、水肥灌溉、水循环再利用，实现植物精准养护、光伏板高效发电的自动化运行。 新一代青年突击队员还把无人机、遥感、大数据等用于防沙治沙，形成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邓口模式。全县向黄河的输沙量从上世纪的1年7000余万吨降至100余万吨，林草覆盖率从0.04%激增至41%，全县年降水量比上世纪90年代增加约30%。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说。
4: 我们计划到2030年完成综合生态治理面积是168.5万亩，林草覆盖度将达到50%以上。到目前为止，现在已经完成了有48.5万亩。3年来。
0: 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 前段时间，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 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汗说。
5: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0: 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一条抵御风沙、守护北方的绿色生态安全屏障正加快筑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采毅说：“
1: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0: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加价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3: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3: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4: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3: 啊，
5: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6: 他出生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个赛车家庭，从小就在赛道上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天赋。从8岁到16岁，他在低级别方程式赛场上不断取得断崖式胜利。2024年夏天，梅赛德斯车队宣布，这个年仅18岁的意大利男孩将代表车队征战新赛季的 F1， 立即引爆了赛场内外。今年3月15号，他在 F1 中国大奖赛上取得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分站赛冠军，成为 F1 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分站赛冠军。之后，从日本到迈阿密，再到摩纳哥，他又连下数城，追平了 F1 历史上的分站连胜记录。
7: His fourth Grand Prix victory in a row. Kimi Antonelli wins the Canadian Grand Prix, and he leads the world championship.
6: 资讯有故事。意大利车手基米·安东内利在 F1 赛道上演新一代的速度与激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北京时间6月15号凌晨，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西班牙大奖赛结束正赛争夺，英国车手刘易斯·汉密尔顿为法拉利车队夺下本站冠军。在之前5站比赛中连夺冠军的梅赛德斯车队19岁车手基米·安东内利未能站上领奖台。
8: 来看一下发车，3个灯，4个灯，5个灯，
9: 发车起跑。
6: 北京时间6月7号晚上，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摩纳哥大奖赛在著名的蒙特卡洛赛道上展开。这条赛道是 F1 所有赛道中最短的一条，也是 F1 少有的街道赛道。赛车直接在摩纳哥的街区之间高速穿行，街道两边的居民探出窗户就能观看 F1 赛车在窗下飞驰而过。
10: 因为这条赛道的话，就像刚才说的，几乎不太可能超车，所以在策略上的话，这种两停的策略几乎，虽然可能在轮胎抓地力好的时候能追上，但是你无法超越前车，所以赛道位置更加的关键。
11: 6号弯，这也是全年最慢的一个弯角，发卡弯。
10: 我们看安东内利这个真的在飞一样，现在已经拉开了汉密尔顿2.7秒。
11: 安东内利已经是继争冠之后呢，完成了4连胜。
10: 真的，这个小伙子现在的状态啊，信心啊，都是十足。
6: 梅赛德斯车队19岁的意大利车手基米·安东内利当天从单位发车，最终率先冲线，成为摩纳哥大奖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车手。
12: 来准备冲过摩纳哥大奖赛的终点线。恭喜基米安东内利拿到了2026年摩纳哥大奖赛的冠军，同时也拿到了一波5连胜。哈米尔顿最终以第二名通过了终点线。
13: Get in there, Kimi. Nice work there, pal.
14: 干得漂亮，老兄。
13: That was a
14: get in there. 简直是一个完美的展示。
13: 我
14: 们的空气都感觉焦灼了，非常的紧张，感谢大家。今天的赛车开得太好，太顺利了，而汉密尔顿依旧是在领奖台上和他在一起的一位现梅奔车手和前梅奔车手一起共享了2026年的加拿大站的领奖台以及摩纳哥站的领奖台。
15: 不少媒体在报道这场比赛时对安东内利的表现大加赞扬，称他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成熟与稳定。尽管在比赛的收官阶段一度因为连续出现的事故而出动了安全车，还出示红旗暂停比赛，但驾驶12号赛车的安东内利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稳稳将优势保持到最后。这是安东内利本赛季连续夺得的第5个分站冠军，并刷新多项 F1 纪录。令人惊讶的是，今年竟是这个意大利少年进入 F1 的第2个赛季。
16: 今年中国站的话势必会非常精彩啊！这个在比赛前的话已经有这个4台车呀、出现了一些意外。
15: 2026 F1 中国大奖赛是安东内利加冕开始。今年3月15号，上海国际赛车场中国大奖赛正赛发车后，安东内利从杆位出发，几乎全程领跑，只在1号弯被法拉利车手汉密尔顿超越掉到第2，但很快就夺回领跑位置，并始终保持优势，最终领先第2名5.515秒，率先冲线，取得了他职业生涯的第1个分站赛冠军，并以19岁202天的年龄成为 F1 历史上第2年轻的分站冠军，仅次于红牛车手马克思·维斯塔潘。在正赛前一天进行的排位赛中，安东内利拿下了职业生涯第1个正赛杆位，以19岁201天的年龄成为 F1 历史上最年轻的杆位得主。夺冠后，安东内利激动地表示，非常感谢我的车队，他们帮我实现了这个梦想。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赛后安东内利与知名前 F1 英国车手戴维库尔特哈德的一段对话。
13: I'm about to cry, to be honest,
17: 实话实说，我激动得要哭了。我想对我的团队说，非常感谢，他们帮助我实现了这个梦想。
13: They helped me to achieve this dream.

0: 是二十年来第一位获得 F1 分站赛冠军的意大利车手，所以对你的国家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1: 是的，我昨天说过，我想让意大利重回巅峰，我们今天做到了。最后出现了轮胎锁死，把我自己吓出一身冷汗，这真是一场很棒的比赛。
0: 最不可思议的是你表现出的那种成熟，你必须在一号弯和队友乔治激烈缠斗，还要把位置让给法拉利，但正是当时的那个决定让你在比赛末段建立起巨大领先优势，并最终赢下了这场分站赛。
1: 是的，这并不是一次轻松的起步，并且可能是我在内线收的太多，给法拉利留了太多空间，等到最后节奏保持得很好，我们成功带回了胜利。
2: 中国大奖赛的胜利不仅终结了意大利车手自2006年以来长达20年的 F1 冠军荒，也开启了一股席卷 F1 的青春风暴。3月29号，在 F1 日本站比赛当中，安东内利又是从杆位出发，最终拿下冠军，成为 F1 历史上分站赛最年轻的背靠背冠军。他的积分冲上车手积分榜首位，成为历史上首位20岁以下领跑车手积分榜的车手。
3: 车队车手博尔曼的撞车事故导致安全车登场，安东内利抓住时机进站换胎，就这样他幸运地夺回首位，并将这个位置保持到了最后。皮亚斯特里和勒克莱尔分列二三位，车手积分榜上安东内利超越了队友拉塞尔升至首位，他也因此成为 F1 历史上首位20岁以下领跑车手积分榜的车手。
4: 我感觉非常好，当然现在考虑车手总冠军的归属还为时尚早，我们的前景很好。本场比赛我的发车很糟糕，之后还是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安全车给我带来了好运，让我升至首位。赛车的速度也非常快，出站后我的赛车感觉非常好，我非常开心。
2: 北京时间5月4号凌晨，2026赛季 F1 迈阿密大奖赛在迈阿密国际赛道上结束争夺。又一次从杆位出发的安东内利，在起步阶段被。

0: 首先向你表示祝贺，感觉你今天把赛场上能经历的状况都经历了一遍，赛道顶住来自对手的镇压，你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1: 我非常满意，也是因为我的全家人今天都在现场，所以能和我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分享这个美好的时刻真的太棒了。我对今天的结果非常满意，车队也取得了一项不可思议的成绩，所以我对这一切都感到非常高兴。
0: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感觉这像是你迄今为止表现最完美的一场比赛。你在赛道上开车时的感觉怎么样？
1: 虽然肯定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单从驾驶层面来说，今天感觉确实很好。在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发车之后，我依然保持了冷静，努力施压给别人，同时在面对别人施压时也保持冷静，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把各种情况都体验了一遍，结果是好的，我非常满意。
2: 北京时间5月25号，2026赛季 F1 加拿大大奖赛在以高速闻名的维伦纽夫赛道上上演了速度与激情大战，安东内列再取一冠。
0: 他收获了大奖赛的4连胜，吉米·安东内利赢得加拿大大奖赛冠军，并领跑车手积分榜。
2: 北京时间6月7号晚上，安东内利在摩纳哥大奖赛上第5度夺冠，这站比赛被认为是安东内利5连冠中含金量最高的一夜。此战过后，安东内利在车手积分榜上一骑绝尘。的赛车生涯走出了一条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天才成长路径。2006年8月25号，基米·安东内列出生于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个赛车之家，父亲马尔科·安东内列曾是一名赛车手，后来创立了一支以家族姓氏安东内利命名的车队，参加意大利国内的 F4 比赛。家庭的熏陶让基米·安东内利从5岁半起便开始接触卡丁车，3年之后，2014年正式开启职业赛车生涯。那一年小基米只有8岁，随后几年在卡丁车赛场他展现出了断崖式的实力。从2015年到2018年，他横扫多项低年龄组的卡丁车赛事冠军。卡丁车被称为职业赛车运动的入门赛事，它和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渊源与递进关系。卡丁车常被称为 F1 的摇篮，历史上绝大多数 F1 冠军车手都是从卡丁车起步，逐步晋级到 F1 顶级赛场。据赛车专业人士介绍，车手通过在卡丁车赛事中磨练基础操控、赛道走位以及比赛节奏，不断积累成绩，从而获取进入更高阶方程式赛车资格，也就是 F4、F3、F2， 最终进入所有赛车手梦寐以求的 F1。虽然与 F1 车型不同，但卡丁车培养的人车合一感、对极限抓地力的感知以及强烈的竞争意识，是成为一名 F1 车手的核心素质。咱们中国首位 F1 正式车手周冠宇也是从卡丁车赛道一路走向国际 F1 赛场的。2019年，13岁的安东内利被梅赛德斯车队青训体系慧眼发掘，被招入梅赛德斯青年队。就在那一年，安东内利包揽了2项卡丁车赛事的冠军。2022年，安东内利迎来赛车生涯的关键跃升，他同时征战意大利国内和由德国汽车俱乐部主办的 F4 锦标赛，这是2项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 F4 赛事，并以绝对优势斩获了双料冠军。媒体形容安东内利展现出在低级别方程式赛场上非常罕见的统治力，于是梅赛德斯车队打破常规晋升路径，让安东内利跳过 F3 直接晋升到 F2 赛场。事实证明，这个意大利男孩在跳级环境中游刃有余。从2023年到2024年，安东内利在 F2 赛场稳扎稳打，最终以年度季军的成绩铺平了踏入 F1 赛道的最后一块砖。2024

0: 2024年八月，梅赛德斯车队宣布，旗下18岁的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将在2025赛季顶替转会法拉利车队的汉密尔顿。消息一出，整个 F1 为之一振。汉密尔顿何许人也？他可是最近20年 F1 车坛的传奇人物。2007年，当时22岁的汉密尔顿首次驶上 F1 赛道，便在当年仅以一分之差错失年度车手总冠军。2008年，汉密尔顿成为 F1 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车手总冠军。从2014年到2020年，他又6夺年度车手总冠军，追平了车坛传奇迈克尔·舒马赫的7冠纪录。职业生涯，汉密尔顿保持着多项 F1 赛事纪录，他是首位夺得100个分站赛冠军的 F1 车手。截至2025年年底，他保持着104个杆位发车次数等等。叱咤 F1 的西班牙名将阿隆索曾评价汉密尔顿，当赛车统治力十足，他能拿下冠军；当赛车本身不够强大时，他仍能用天赋扳回一城。天才车手之间似乎惺惺相惜，而几乎从一开始，汉密尔顿就对安东内利这个自己在梅赛德斯车队的接班人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关注和热情。汉密尔顿曾对媒体表示，我为他感到高兴，他表现得非常出色，我知道这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他开启 F1 生涯比我还要年轻，我非常看好他在赛道上的未来。今年5月底加拿大站比赛结束后，汉密尔顿表示，安东内利是我见过天赋最高的车手之一，更可贵的是他在19岁的年纪就能表现得如此沉稳，我非常欣赏他，也确信未来他一定能获得更多荣誉。安东内利的驾驶风格被梅赛德斯车队工程师戏称为鲁莽的技术流，安东内利兼具年轻车手的激进狂飙与老将对赛车性能的精准操控，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对弯道速度把控能力。梅赛德斯车队技术总监詹姆斯·埃里森形容安东内利，他在出弯时抢回时间的能力颠覆了人们对于 F1 新手的通常印象，他能在弯道极限边缘保持稳定，这是很多车手需要多年打磨才能掌握的技能。
1: 摩纳哥非常特别的周末，摩纳哥基本上排位赛决定一切，如果你从杆位出发，那你就会有很大的机会赢得比赛。一号弯刹车很难，很容易锁死，所以要找到刹车的极限，并且做好弯中和触弯，这样确保之后赛车保持优势。
0: 刚刚听到的，这是安东内利在向 F1 车迷介绍摩纳哥站蒙特卡洛赛道的情况。2025年，安东内利在新秀赛季表现不俗，他以150分的积分排名年度车手积分榜的第7位，并与队友乔治拉塞尔一起帮助梅赛德斯车队斩获年度车队亚军。今年3月6号到8号，2026赛季 F1 揭幕战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阿尔伯特公园赛道举行。安东内利驾驶12号赛车第二个冲过终点，获得亚军。而之后的故事，从3月中旬的 F1 中国大奖赛开始，这个意大利年轻人创造了一段令人惊叹的连胜，追平了汉密尔顿在2014年创下的连续5场分站胜利的记录，也让他成为 F1 历史上第10位实现分站赛5连冠的车手。2026赛季 F1 赛季迎来了10多年来最大的规则变革，涉及车身轻量化、空气动力学重构、主动式空力系统引入等核心调整。新技术规则落地，标志着 F1 这项顶级赛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技术规则之下，赛车的尺寸和重量双双缩减，全面采用可持续燃料，启用了全新的超车模式，还顺应时势采用混合动力，油电比例几乎5:5开。从赛车设计、动力输出到安全标准的全方位变革，意味着赛场上竞争格局的变化，法拉利、梅赛德斯等传统强队也将重塑核心竞争力。目前看来，梅赛德斯车队对于新技术规则的利用走在了其他车队前面，安东内利在赛季接下来的表现也因此备受关注。 1952年和1953年，来自意大利米兰的车手阿尔贝托·阿斯卡里两次获得 F1 年度车手总冠军。自那之后，意大利再未诞生过 F1 车手总冠军。安东内利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当然想成为下一个意大利车手总冠军，但不会因此给自己太大压力。他说，他只想确保自己做对每件事儿，把自己放在最好的位置去争夺车手总冠军。今年可能就是这样的一年，我有很好的机会，我需要确保自己准备好了。数据表明，之前所有实现分站赛五连胜的车手，最终都成为当年的车手总冠军。2026赛季 F1 一共22站比赛，截至目前已经结束了7站比赛。从6月26号到9月13号 ，F1 将继续在欧洲展开奥地利大奖赛、英国大奖赛、比利时大奖赛、匈牙利大奖赛以及意大利大奖赛等7个分站赛的角逐。从11月初开始到年底 ，F1 将进行最后4站的争夺，分别是圣保罗大奖赛、拉斯维加斯大奖赛、卡塔尔大奖赛和阿布扎比大奖赛。而在剩下的15站比赛中，任何变数都可能改变形势，都将成为安东内利夺冠路上的考验。目前 F1 围场中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安东内利会成为 F1 赛道上的下一个巨星吗？这个问题安东内利会在今年接下来的比赛中用行动来回答。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在耳畔盛放，
5: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4: 在心田流淌。
6: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4: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4: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2003年7月12号、13号，窦唯与不一定乐队在上海一家酒吧展开三国四季演出。据说当晚场地被布置得恍如隔世，那个时候一般的演出门票也就30-40左右，但是那一次呢，直接高达100元。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的乐迷从全国各地赶来，只为一睹窦唯真颜。这本是一次新歌专场，可窦唯却意外地改编翻唱了一首国内乐队的作品，名为《1061》，爵士融合电子，再加上1061的歌词，他们在下面，我在最上面，最上面，很无聊，很烦躁。我们惊叹于窦唯对音乐的探索，更对原唱产生好奇。放眼整个音乐圈，都只是别人翻唱窦唯，却很少见到这位仙儿翻唱其他人的歌。2005年，窦唯在一次采访当中又表示，自己听国内音乐不多，但是非常喜欢1061的原唱，认为他们的音乐非常有品质。不仅如此，2002年拍摄过低俗小说《杀死比尔》的导演昆汀，在看完他们演出之后，兴奋地表示，这支乐队就是中国的 Everything But The Girl。 那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就从与飞门，也就是刚刚他们提到的这支乐队，他们的1061来聊聊这支优秀又遗憾的乐队，分享今日份的音乐主题，与飞门，一个温暖又遗憾的名字。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于飞门乐队的1061。2000年，三少与阿庆遇见声线优美的蒋凡，三人一拍即合，与飞门正式成立。21世纪初，当时在音乐圈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北有龙宽九段，南有与飞门。因为两支乐队的风格过于超前，而且呢融入大量的元素，我们都统称为先锋音乐。赶时髦的年轻人必然都要买他们的碟。在那个独立音乐尚未完全兴起的时代，与飞门乐队以独特的电子音乐风格，为当时的音乐场景注入了一股清新的力量。乐队主唱蒋凡的嗓音清澈而富有磁性，无论是乐园当中的梦幻旋律，还是梦蝶里的空灵意境，亦或是改变当中的情感起伏，他都能够精准把握歌曲的情感内核，赋予每一首作品独一无二的灵魂。他的代表作《乐园》更是成为了经典，不仅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还被多位知名歌手翻唱，其中就包括了王菲的女儿窦靖童。这首歌后来也被用作电影主题曲。好，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与飞门的这首《乐园》。

那么蒋凡一定是赋予了歌曲灵魂的人。别的不说，单论唱功，他足以在乐队圈横着走。音色、技巧、情感相辅相成，细腻却不乏张力。2021年4月，蒋凡登上音乐综艺《谁是宝藏歌手》，在节目中，他的表现堪称惊艳。与此同时，也让很多的老乐迷们不禁感叹：爷青回，看见曾经的女神再次出现在公众平台之上。很多歌迷的心里都涌动着丝丝缕缕的感动。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雨飞门的这首《梦蝶》。

刚刚听到的是宇飞门的梦魇，除了在宇飞门乐队当中的表现，蒋凡个人的艺术探索同样是令人瞩目的。2021年，他参加了湖南卫视的《谁是宝藏歌手》，这是一个比唱的音乐综艺。在没有乐队成员加持的情况之下，蒋凡表现得依然惊艳。节目当中，他演唱了一首藏族民歌，叫《东山上》，风格转变太大。谁都没有能想到一个电子音乐主唱还能够唱民族音乐，并且还能驾驭得那么惊艳，没有刻意炫技，通过他的演唱顿时就会有一种内心得到洗涤的感觉。这是蒋凡的魅力，更是民族音乐的魅力。蒋凡在同年发行了自己的 EP《凡非凡》，这张作品不仅展示了蒋凡作为独立艺术家的一面，更是他音乐生涯当中重要的里程碑。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这张专辑当中一首编曲非常特别的《梦剧》。这首歌的曲调呢，会让人想起张国荣和梅艳芳主演的《胭脂扣》的主题曲，但是这种电子乐萦绕的迷幻感，又会让人觉得有点恍惚、迷离和不确定感。总之呢，就是在梦中相聚的感觉，歌如其名。梦剧来自蒋凡。

女飞们在2010年前是最为活跃的，加上一张精选集，他们一共发过4张专辑。除了大众认知度最高的《乐园》，他们其他作品也非常的耐人寻味，比如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我睡在你眼睛的沙漠里》。我睡在你眼睛的沙漠里，享有我所有温存，了解你。我潜入你眼睛的深海里，探索那令人好奇的秘密，总要时刻去防备，害怕会变成那缩成一团的刺猬。一不小心就伤悲，害怕会变成那四处躲藏的海龟。其实心有灵犀，只是一场误会，别分错与对。充满诗意又天马行空的歌词，一看就会爱上。配合蒋凡清澈慵懒的嗓音，又顿时可以让人从现实世界短暂的抽离，与描绘的音乐画面合二为一。闭上双眼，慢慢感受，或许会发现新世界。舒缓电气化的编曲没有大开大合，仅仅是淡淡的垫在人生的后面，但却令人听出一种身处大都市的颓废感。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雨飞门的这首《我睡在你眼睛的沙漠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驾校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1: 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1: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1: 那些歌儿，
4: 那些歌儿在耳边，
1: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整理的主题歌单叫做《雨飞门》，一个温暖又遗憾的名字。他们的作品区别于90年代表达较为直接的北方摇滚乐队，而是更符合南方地区人文特质。21世纪伊始，南方以广州、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为代表，经济高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不免会带来一些阵痛，年轻人开始焦虑，面对大都市拔地而起的高楼、霓虹闪烁的灯光，渐渐走向迷失。而雨飞门的大部分音乐，无论是歌唱理想还是爱情，这种都市人的特质始终贯穿于他们的作品中。这首雨飞门早期作品《做爱做的事》完全能诠释这一点，歌如其名，在焦虑当中寻求片刻精神解放，做爱做的事，爱爱我的人。除了他们的音乐在国内具有前瞻性之外，雨飞门的音乐最可贵的地方在于，虽然表达相对内敛，但却能够使听者感同身受，即使不明白歌词的含义，仅凭旋律和器乐也可以深入人心，而且基本与作品原有的表达没有差异。这首《快乐夜》在你不懂粤语的情况之下听完之后，依然会有所触动。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分享雨飞门《做爱做的事》这张专辑当中的《快乐夜》。

0: 是跳，由半夜到听朝，煲下鱼打粥，又得唔到满足。Disco 跳下舞，一大班人鬼咁嘈，总之玩全日夜，摇头兼摆怒。
1: 简单啲，开心啲，做人唔使咁闭翳。但系依家呢个时势，大家有冇乜世艺？唯有放下包袱，释放自己，尽情嬉戏，享受呢个花花嘅天与地。
2: 摇头摆怒。我哋摇头摆路，我哋摇头摆路。

刚刚听到的就是宇飞门的这首《快乐夜》。每到周末，酒吧当中人声鼎沸，有人笑，有人哭，有人疗伤，有人应酬。在这里，你可以看见一座城市的缩影。短暂的欢愉容易令人麻痹、迷失。有时候又不妨问一下自己：现在的生活真的美好吗？就像歌中蒋凡唱的：“夜色太美，不能自已，忘乎了所以。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还是否美丽。”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宇飞门，一个温暖又遗憾的名字。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叫做改变，这也是他们所有歌曲当中的经典之一。

女飞们成立20多年了，但是他们的影响力还没有消退，从很多新生代音乐人身上依然可以听出他们的影子。尔弟曾经在典范蒋凡在综艺当中的演唱的时候就提到了窦靖童的 My Days 与乐园的相似之处。阿庆、三少、蒋凡在乐队当中都有不可替代性，缺一人都不叫雨飞门。这也是为什么在蒋凡离开之后乐队基本没有什么大动静。一首优秀的音乐作品不能仅仅凭借旋律，它需要用心用情，需要真挚投入，无论是摇滚还是电子。对于乐队而言，编曲、旋律、歌词必须与自身或者作品的气质高度吻合，我们才能够更容易感受到音乐当中的力量。雨飞门做到了。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的主题音乐叫《雨飞门》，一个温暖又遗憾的名字。有的时候，天妒英才这个词真的是一个极度充满遗憾和无力的词。2021年，三少因为癌症去世。2023年3月4日，蒋凡因病离世，无数歌迷为之痛惜不已。雨飞门乐队在官方社交平台上的悼词充满了深情与不舍。作为伙伴，我们遵从你的意愿，我们答应你守口如瓶。那些美好的声音就已挺好，我们继续创造美好到80岁。阿庆以雨飞门家形式延续创作，同年获第13届迷笛奖常委会特别奖，发布单曲《雨霖铃》从南开始。2023年12月18号，雨飞门上线单曲《从南开始》特别版，并获得南方都市报的特别报道，用人声采集和最新的 AI 技术再现蒋凡的美妙人声，咏唱美丽的南方。那今天我们就在《从南开始》特别版的歌声中结束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希望雨飞门家能带着三个人当初的音乐梦想继续美好的往前飞。那些歌儿，明天再会了。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驾校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北。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话题。随着气温的升高，降雨频次增多，一年一度的防蚊大作战如期开启了。从2026年4月1号起，鸡孔啃雅热正式纳入我国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蚊子不再仅是影响日常休息的滋扰害虫，更是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多种传染病的重要传播媒介。为何居住环境之中蚊子总爱咬特定的人群呢？网传的驱蚊手段都有用吗？不同环境下的灭蚊防蚊的正确方法又是什么呢？也许你需要一份实用的科学防蚊指南。不少近视的家长都担心啊，自己的近视会不会遗传给孩子。事实上呢，高度近视存在一定的遗传倾向，但并非绝对的，后天用眼习惯才是影响视力的关键。想要守住孩子的清晰世界，不必过度焦虑遗传风险，更要抓住成长的关键期，从小做好科学防控，从日常的用眼、户外活动等方面提前干预，降低孩子近视发生的概率。今天我们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丽为您支招。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身边上了年纪的亲戚朋友，特别是老太太们，好像是慢慢的变矮了，并且驼背了呢？或者只是轻轻的摔了一跤，手腕就骨折了，甚至髋部骨折后卧床不起，生活质量一落千丈。这些现象的背后很可能就是骨质疏松在作祟。很多人觉得人老了，骨头脆了，个子缩了是自然现象，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今天呢，我想告诉您，骨质疏松不是衰老的必然结果，它是一种可以预防、可以控制、可以治疗的疾病。它就像是一个沉默的杀手，早期不痛不痒，一旦发生骨折，后果可能非常严重。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二科科室护理教学秘书、主管护师窦丽娜，为您揭开骨质疏松这个沉默杀手的面纱，教您如何认识、发现、预防骨质疏松。让我们一起做好骨骼养护，守护生命支柱。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随着气温的增高，降雨频次增多，一年一度的防蚊大作战如期开启了。从2026年的4月1号起，鸡孔啃亚热正式纳入我国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蚊子不再仅仅是影响日常休息的滋扰害虫，更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多种传染病的重要传播媒介。为什么在群居环境下，蚊子总是偏爱叮咬特定人群呢？网传的驱蚊手段都有用吗？不同环境下的灭蚊防蚊的正确方式又是什么呢？今天教您一份实用的科学的防蚊指南。首先呢，我们来说说为什么蚊子总是爱咬你。很多人被蚊子叮咬之后呢，都会把原因归结为自己是 O 型血，所以天生招蚊子。但是从目前研究来看呢，还不能简单认为血型是决定蚊虫叮咬偏好的主要因素。其实呢，蚊子寻找吸血的目标靠的是一套精准的多感官的导航系统。蚊子可以通过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远距离的感知和定位目标，因此新陈代谢比较快，二氧化碳排放较多的人群可能更容易吸引蚊子，比如说孕妇、运动后的人、体表面积较大或者是呼气量较大的人等等。汗液当中的乳酸、氨等物质呢，也会对蚊子产生吸引作用。人体的体温越高，出汗越多，散发的热量和气味信号就越明显。每个人的皮肤菌群不同，皮肤的微生物分解皮肤分泌物之后，会产生不同的挥发性的物质，这也是有些人明明没有出汗，也照样招蚊子的原因之一。此外，蚊子还会受到视觉信号的影响，黑色、深蓝色、红色等颜色较深或是对比度较高的衣物更是容易招致蚊虫叮咬。所以呢，真正的招蚊体质啊，往往不是由单一的因素决定的，而是二氧化碳排放、体温和出汗情况、皮肤气味、皮肤菌群、衣服颜色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网上流传的很多种的防蚊土方法还有网红产品啊，层出不穷，到底哪些真有用，哪些是智商税呢？来，今天为您一一解答。那么有一些效果是缺乏可靠依据的，像大蒜避蚊、维生素 B1 泡水喷，目前是缺乏可靠的科学证据支撑，不建议用来替代正规的驱蚊产品。一些超声波驱蚊器或者是一些 APP， 现有证据也不支持它作为有效的防蚊手段。有一些呢是效果有限而且有风险的，比如说驱蚊手环或者是驱蚊贴，部分添加了天然驱蚊植物精油，具备有限的驱避蚊虫效果，但是呢，它的防护覆盖面不足，难以实现全面的有效防护。一些劣质产品如果说违规添加了高浓度的卫生杀虫剂，则容易对人体的皮肤产生刺激，婴幼儿应该谨慎使用，尤其要避免贴近口鼻处。那什么是真正科学有效的避蚊方法呢？专家建议啊，根据不同场景，采取物理防护为主、化学防护为辅的综合防蚊策略。首先是居家防蚊，清除蚊子的滋生地是根本，蚊子的幼虫必须在水中发育，要定期的清除家中积水，重点清理花盆托盘、空调冷凝水盘、闲置水桶、废弃轮胎、瓶瓶罐罐等容易积水的容器，水养植物每周换水一次，同时冲洗容器内壁和植物的根部，彻底清除蚊卵和幼虫。有用的积水呢，要加盖密封，防止蚊子飞入产卵、羽化飞出。还要筑牢物理防蚊体系，及时安装并且定期检查纱窗、纱门，破损处要立刻修补。睡觉的时候呢，使用密闭性良好的蚊帐，使用电蚊拍灭杀室内的成蚊。物理防蚊没有化学刺激，安全性较高，是婴幼儿、孕妇、老年人及呼吸道疾病患者的首选护理方式。合理使用化学灭蚊产品，可以选择含
拟除虫菊之类的成分的电热蚊香液或者是蚊香片等正规的产品，并且严格按照说明书来使用。盘式蚊香燃烧的时候会产生烟雾和颗粒物，不建议在密闭空间长时间使用。气雾剂、灭蚊烟片等能够快速杀灭成蚊，但使用的时候人和宠物应该离开房间，使用之后充分的通风，然后再进入室内。

好，咱们再来说说户外防蚊哈，要选择含有避蚊胺、派卡瑞丁、驱蚊酯、柠檬桉叶油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使用的时候，驱蚊剂仅仅涂抹裸露的皮肤和衣物的表面，不要喷在眼睛、嘴巴、伤口或者是发炎的皮肤上。回家后要及时用清水清洗涂抹部位。尽量选择白色、浅黄色等浅色衣物，减少皮肤暴露的面积。要避开蚊虫活动高峰，白蚊伊蚊俗称花蚊子，主要在白天活动，常见叮咬高峰是上午和傍晚前后。赤卷库蚊、三带喙库蚊、中华安蚊等等，主要在傍晚到凌晨来叮咬人。那么尽量避免前往草丛、树丛还有河边等蚊虫密集的地方。在被蚊子叮咬了之后呢，皮肤会出现红肿瘙痒，这是蚊子唾液当中的蛋白质引发的人体过敏反应。很多人忍不住去抓挠，这会导致皮肤破损，容易引发细菌感染，留下疤痕。正确的止痒方法是用冰袋或者是冷毛巾敷在叮咬处啊，一定要冷敷，而且要有些耐心，每次要敷满5到10分钟。这个作用是收缩血管，快速地减轻红肿和瘙痒。涂抹炉甘石洗剂、清凉油、风油精等等，也能够缓解瘙痒的症状。如果说瘙痒严重呢，可以在医生指导下短期的使用弱效的糖皮质激素软膏，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此外呢，轻轻拍打叮咬处也可以代替抓挠，就是说蚊子咬了之后痒，千万别去乱抓哈。首先是冰敷，然后是涂一些炉甘石、风油精、清凉油等等啊，去减轻这个瘙痒。严重的话呢，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涂抹一些软膏。当然了，有些情况是必须要就医的，当叮咬部位严重的红肿、疼痛、化脓，或是出现发热、淋巴结肿大等症状，可能是继发了细菌感染，比如说蜂窝之炎。如果说

0: 吸水加个人有效防护，让我们行动起来，远离蚊媒疾病，清爽地度过夏天。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在开车、看电视、看电脑的时候，建议每隔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要抬头活动颈椎，放松一会儿颈部肌肉。如果可能的话，伸个懒腰，走动走动，活动一下脖子和腰部，让肌肉放松。已经有颈椎、腰椎不适的小伙伴们，不妨在手机上定个闹钟，提醒自己每半个小时活动一下。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不少近视的家长都担心啊，自己的近视会不会遗传给孩子呢？事实上，高度近视存在着一定的遗传倾向，但并非是绝对的，后天用眼习惯才是影响视力的关键。想要守住孩子的清晰世界，不必过度焦虑遗传的风险，更要抓住成长的关键期，从小做好科学防控，从日常用眼、户外活动等方面提前干预，降低孩子近视发生的概率。我们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丽为您支招。
6: 很多家长担心，我近视，孩子是不是一定会近视？我们今天跟家长说清楚，近视有遗传因素，但不是绝对的，而是风险更高。简单的说，父母近视，孩子近视的概率就会增大；父母高度近视，风险会更高。比如父母中一方是近视，子女发生近视的可能比其他人群要高15%。如果父母都有近视，子女发生近视的可能性比其他人群会高26%。如果父母中有高度近视，也就是600度以上的近视，子女发生近视的概率会达到40%-60%。但遗传只是底子，后天习惯才是关键。就算父母都近视，只要孩子从小注意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也可以不近视或者是晚近视。如果父母都近视，孩子属于近视的易感人群，预防要更早更严，从小抓起。第一，从小坚持视力监测，

0: 建立眼健康档案，关注孩子的远视储备，两岁开始进行屈光筛查，到幼儿园和中小学阶段每半年进行一次视力和屈光的相关检查，及早进行有效干预。第二，每天保证两小时以上，特别是学龄前鼓励三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阳光能促进眼睛多巴胺的分泌，抑制眼轴异常的增长，保护远视储备，延缓近视的发展，是最经济有效的预防近视的方法。第三，严格控制近距离用眼时间，坚持20/20/20的原则，也就是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后要向20英尺，也就是6米以外的远眺20秒以上，来放松我们的眼睛，合理管控儿童青少年视频类的电子产品使用时间。3岁以下不建议使用视频类电子产品，3到6岁尽量避免接触，中小学生非学习使用视频产品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1个小时。第四，保持正确的用眼姿势、用眼距离，注意光照环境，读书写字一拳一尺一寸，也就是胸口距离桌沿一拳，眼睛距离书本一尺，相当于33厘米，手离笔尖一寸。白天尽量借助自然光线，但要避免阳光直射书本。夜间读写要同时开台灯和室内的背景灯，选择无频闪、色温适宜的读写台灯，桌面的亮度不低于300 lux。 不要躺着、趴着或者是坐车时看书。第五，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营养，养成良好的作息时间，保证充足的睡眠。3到5岁每天不低于11小时，6到12岁不低于10小时，13到18岁不低于8小时。夜间卧室要尽量接近黑暗，不开灯。日常营养均衡，多吃蔬菜、水果和鱼虾等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少喝含糖的饮料，少吃高糖、高油、高盐的食物，饮食均衡，不挑食。做到这5点，近视高风险的孩子也能有效预防近视。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哈，不少人总是以为高血压只是老年人才会有的毛病，跟年轻人毫无关系。可是如今啊，熬夜、重口味饮食、长期久坐、压力缠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查出了血压偏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来告诉您，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
2: 很多人觉得高血压是老年人的病，其实不然。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高血压正在年轻化。根据最新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修订版，中青年人群，也就是指20到59岁这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年轻人应定期测量血压，并通过改善生活方式来控制血压，例如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增加体育活动，避免过度饮酒和吸烟等。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 并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必要的治疗。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保护心脏和血管健康。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来说，建议家庭自测血压，随时关注血压的变化，同时也要定期进行体检，及时发现异常。高血压不会挑人，年轻人同样需要警惕，早关注，早预防，才能远离高血压的威胁。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二科的科室护理教学秘书、主管护师窦丽娜，为您揭开骨质疏松这个沉默杀手的神秘面纱，教您如何认识、发现、预防骨质疏松，让我们一起做好骨骼养护，守护生命支柱。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的是骨质疏松。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身边上了年纪的亲戚朋友啊，特别是阿姨们，她们好像是慢慢变矮了，并且驼背了呢，或者是只是轻轻摔了一跤，手腕就骨折了，甚至髋部骨折之后呢，卧床不起，生活质量一落千丈。这些现象的背后，很可能就是骨质疏松在作祟。很多人觉得人老了，骨头脆了，个子缩了，是自然现象，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今天呢，我想告诉大家，骨质疏松不是衰老的必然结果，它是一种可以预防、控制、治疗的疾病，它就像是一个沉默的杀手，早期不痛不痒，一旦发生骨折，后果可能非常严重。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二科科室护理教学秘书、主管护师窦丽娜，为您揭开骨质疏松这个沉默杀手的面纱，教您如何认识、发现、预防骨质疏松，让我们一起做好骨骼养护，守护生命支柱。窦丽娜医师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二科科室护理教学秘书、主管护师，安徽省第九届糖尿病专科护士，曾荣获安徽省中医药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安徽省糖尿病专科护士优秀带教老师、校级优秀临床教学带教老师称号，带教老师技能比赛二等奖、院内好护士称号，主持院内三星项目一项、护理特色创新项目一项、安徽中医药大学校级课题一项，以第一作者发表普通 CN 论文三篇、核心期刊论文一篇。那么此刻呢，窦丽娜护士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您好，窦医师。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人都开始关注了，就是骨质疏松哈。我们都知道骨骼是人体的支架，它起到了支撑躯体、保护内脏的作用。那么骨骼它和代谢有什么关系呢？人体骨骼是如何代谢的呢？
1: 我们人体的骨头总共有206块，有大有小，大家可以和我一起摸摸自己的胳膊腿，感觉骨头是硬的，对不对？但实际上啊，我们的骨骼是一个非常活跃、有生命的器官。它不仅是我们身体的支架，它还在日夜不停地工作。我们可以把骨骼想象成一个每天都在进行拆旧建新的建筑工地，里面有两类主要的工人，一类叫破骨细胞，负责把老旧、受损的骨头分解掉。另一类叫成骨细胞，负责用新的骨材料把拆掉的地方补上，这个过程就叫骨代谢或骨重建，就和我们建房子一样。

0: 在我们大概30岁左右，这个工地建新的速度大于拆旧的速度，我们的骨量呢不断的积累，达到一升的峰值，这个时候骨头是最结实的。
1: 嗯，那么根据骨骼的代谢特点啊，哪个年龄段容易得骨质疏松呢？骨质疏松的定义是什么呢？
0: 大概到35到40岁以后啊，前面所说的拆旧建新的平衡就开始被打破了，拆旧的速度慢慢超过了建新的速度，骨量就开始悄悄的、缓慢的流失。这就好比我们的骨银行只开始只取钱不存钱，或者存得少取得多。尤其对于女性来说，在绝经后的5到10年里，由于雌激素水平断崖式下降，骨流失的速度会急剧加快。男性虽然流失的慢一些，但随着年龄增长，这个过程也同样在发生。当骨流失到一定程度，骨头内部的微结构呢就会变得稀疏脆弱，好像被虫蛀空的这种木头或者是蜂窝状的墙壁一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变得就稳定性就差了？这就是骨质疏松。它的医学定义是一种以骨量降低和骨组织微结构破坏为特征，导致骨骼脆性增加和易于发生骨折的代谢性疾病。简单来说，就是骨头变松变脆了，不经碰容易断。
1: 嗯，那骨质疏松有哪些类型呢？哪一种是最常见的？
0: 最常见的呢是原发性骨质疏松，也是在临床上呢比较多见的，包括绝经后的骨质疏松，主要发生在女性绝经的5到10年内，罪魁祸首就是雌激素的快速下降。其次，老年性的骨质疏松一般发生在65岁以上的男性和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全身机体衰退、骨代谢失衡所导致的。那第二种呢是继发性骨质疏松，可能是继发于某些疾病或药物，比如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糖尿病、风湿免疫性疾病，或者是超过3个月服用了这种糖皮质激素所导致。还有最后有特发性的骨质疏松，这个呢比较少见，一般多见于青少年或者是壮年。
1: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早期发现骨质疏松症呢？
0: 骨质疏松早期呢是比较静悄悄的，那我们如何发现它呢？首先要知道哪些人是高危人群，有些高危因素啊我们是无法改变的，比如性别和年龄，我们要做的就是提高警惕，加强筛查。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风险远高于男性，还有65岁是一个重要的年龄节点。另外呢还有家庭遗传，比如父母特别是母亲有过轻微的跌倒就骨折的情况，在临床上啊叫做脆性骨折，那么您患病的风险也会大大增加。但更多的高危因素我们是可以努力去改变的，这也是我们预防工作的重点。比如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吸烟、过量饮酒、体力活动少、宅在家里不晒太阳等，还有长期的钙和维生素 D 摄入不足所带来的营养问题，比如不爱喝牛奶、吃豆制品或者过度的节食减肥，比如体重过低的人，就是体重指数小于18.5千克每平方的，那骨量通常呢也偏低，还有前面所说的某些疾病或者是药物，比如甲状腺疾病、糖尿病等等，或者是服用了糖皮质激素的患者，这些呢也是我们的一个高危人群需要重点关注的。
1: 嗯，那如果说得了骨质疏松会有哪些症状呢？
0: 当骨质疏松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的身体啊就会发出一些警报的信号，大家一定要留心哦。概括起来4个字：驼、缩、折、痛。驼就是驼背和身高变矮，这可不是自然现象哦，这是椎体骨量流失被压缩变形的结果。如果发现身高比年轻时降低了3厘米以上，就要高度警惕了。骨折是骨质疏松最严重的后果，在轻微外力之下就发生骨折，比如咳嗽一下，就发生了肋骨痛、肋骨了骨折。弯腰捡个东西呢，就发生了腰椎压缩性的骨折，或者最常见的摔倒时用手一撑地，手腕就断了。还有严重的屁股着地以后发生了髋部的骨折，那这种脆性骨折呢是诊断骨质疏松的一个标准之一。还有最常见的还有腰背部的酸痛，或者是全身性的骨痛，这个呢是没有固定压痛点的，尤其在翻身、起坐、长时间行走呢就会加重。除此之外还会伴随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乏力、容易抽筋、牙齿松动等等。
1: 那么您刚刚介绍到的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他们如何在家里自测是否得了骨质疏松呢？有没有一些好的自测方法？
0: 现在国际上有一种简单的1分钟风险测试，我把它转换成了10个问题，

0: 听众们可以在心里默默地回答一下，您是否曾经因为轻微的碰撞或者骨跌倒就伤到了自己的骨骼呢？您的父母有没有过轻微的碰撞或跌倒就发生髋部骨折的情况？您是否经常连续3个月以上服用了羟基松这类激素药物？您的身高是否比年轻时降低了超过3厘米以上？您是否经常大量饮酒，比如超过了2个标准杯？您每天吸烟是否超过了20支？是否有经常的腹泻？因为腹泻呢会影响我们钙的吸收。如果是女士的听众，您是否在45岁之前就绝经了？是否曾经有过连续12个月以上没有月经，排除怀孕的可能？如果是男士听众呢，是否患有我们性欲缺乏等相关的症状？如果以上任何一个问题，您的回答是4，建议可以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在医院里诊断骨质疏松的金标准是双能 X 线骨密度检测，这个检查呀快、无痛、辐射量也低，通常检查腰椎、髋部两个最容易发生骨折的部位，同时根据情况也可以抽血查一下血钙、维生素 D 水平、骨代谢指标等，全面评估您的骨骼健康状况。
1: 好，都是非常简便就能够检测出来的哈。那么前面您也详细介绍了骨质疏松症的基本知识，那么我们如何从营养搭配上预防骨质疏松症呢？
0: 预防骨质疏松就像我们给骨银行存钱，存得越早越多，年老时啊就有越有底气，即使已经骨量减少了，现在开始干预也绝对不晚的。预防的基石呢有3块：营养、运动、健康的生活习惯。那咱们先说说营养，也就是怎么吃呢？骨骼的主要成分是钙，它就像盖房子的砖头，提供了硬度和强度，但身体自己是不会照盖的，全靠吃进来。但提到吃，很多人觉得补钙就是喝骨头汤，对不对？这里告诉大家啊，骨头汤里全是油和嘌呤，钙含量还不如一口豆腐呢。所以吃什么、怎么吃是有讲究的。首先要科学补钙，每天摄入量达800到1000毫克。记住一个原则，分散补比集中补效果一定要好一些。一天3顿饭，把高钙食物啊均匀分配，同时避免和大量的高纤维、高草酸，比如菠菜呀、苋菜或者是高铁的食物同时吃，会影响钙的吸收，或者会引起泌尿系的结石。那哪些食物含钙高呢？首选奶制品，比如牛奶、酸奶、奶酪。市场上一盒250毫升的牛奶啊，约含300毫克的钙，一天2盒奶，基础钙量就差不多了。如果听众们有喝牛奶拉肚子的情况，可以选择酸奶、零乳糖的牛奶，或者是奶酪等等。还有一些西兰花、羽衣甘蓝这些深绿色的蔬菜呀，钙含量也很高，而且富含维生素 K， 对骨骼的健康呢是有益的。还有一些豆制品，比如豆腐啊、豆干，特别是用石膏或卤水点的老豆腐，钙含量呢也是比较高的。还有连骨吃的小鱼小虾、坚果等，都可以用来补充我们的一个钙。还有一些强化食品，比如钙强化豆浆、燕麦奶等等。需要吃钙片吗？如果通过饮食实在吃不够，可以在医生或营养师的指导下补充相关的钙剂。还有呢，前面说了，那钙吃进去了还得吸收到血液里，再运到骨头上，那这个过程啊是离不开我们钙的搬运工的，也就是维生素 D， 没有它呀，补再多的钙呢也白搭。所以呢建议可以同时服用维生素 D， 每天400到600个单位，但食物中含量是有限的，主要存在于深海的鱼类，比如三文鱼、金枪鱼等等，还有动物的肝脏、蛋黄等。那如果对于晒太阳不足的老年人，常年在室内工作者，那需要额外补充维生素 D 制剂，这个时候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服用。好，那前面说了，光补充钙和维生素 D 呢，这些砖头也不够，还需要蛋白质构成的胶原纤维作为钢筋的框架，把我们的钙质啊粘合固定住，所以说也要适量的补充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成人约每天每公斤体重1克的蛋白质，比如鱼、禽、肉、蛋、奶、豆制品都是好的来源。另外再补充一些镁、钾、锌这些微量元素，它就像建筑需要的各种小工具和催化剂一样，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微量元素广泛存在于全谷物、坚果、绿色蔬菜和瘦肉中，所以大家饮食一定要均衡多样化，不要偏食。那讲了这么多，光吃不动也不行。骨骼还有一个特点啊，你越用它它越强，你不动它它就偷懒变脆。所以除了前面的营养、运动

0: 也是预防骨质疏松的一款良药。
1: 那么我们要想保护骨骼，应该如何合理运动呢？
0: 运动的原则简单概括为15个字：一致性、多样性、个体化和长期化。所以运动一定要规律，每周至少3到5天，每天30分钟，贵在坚持。不同类型的运动对骨骼的刺激不同，所以要搭配着来，根据年龄和身体状况选择不同的运动方式和运动量，注意个体化，要长期坚持运动，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这时候骨头可不买账哦。
1: 是的，
0: 可以给大家推荐几种有益骨骼的运动，可以选择骨骼承受自身重量的运动，对于年轻骨骼健康的人可以选择跑步、跳绳、球类运动等，对于老年人或关节不好的可以选择快走、慢跑等，另外再加一些抗阻训练，以增强肌肉的力量，肌肉强壮了，那就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骨骼，减少跌倒和骨折的风险。可以使用哑铃、弹力带等，也可以利用自身的力量做深蹲、俯卧撑等，重点锻炼下肢、腰背部和上肢，同时也可以加一些柔韧和平衡性的运动，比如我们中医的八段锦、太极拳，还有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可用的单腿站立等等，能够显著提高身体的稳定性，对预防跌倒呢至关重要。
1: 真的是非常好的科学运动的建议哈。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来如何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来预防骨质疏松呢？
0: 现在啊，随着天气越来越炎热，特别是女性朋友们都不喜欢晒太阳，怕长斑，对不对？所以啊，适量的晒太阳还是啊必不可少的，还是建议大家进行的。这也是补充维生素 D 最经济有效的方法。可以选择上午10点到下午3点，避开正午暴晒的时间，露出胳膊、腿、后背，不涂防晒霜，晒15到30分钟，也可以提高一身之正气。注意不要隔着玻璃晒，紫外线透不过来哦。另外呢，要戒烟限酒，烟草中的尼古丁会直接毒害成骨细胞，影响钙的吸收和雌激素代谢，为了骨头也为了肺和心脑血管，请下定决心戒烟啊。长期大量的饮酒也会扰乱钙和维生素 D 的代谢，损害肝脏，增加跌倒的风险，所以最好戒酒。如果一定要喝，建议男性每日酒精量啊不要超过25克，相当于啤酒1易拉罐，红酒呢300毫升左右，低度的白酒不超过1两，女性朋友不超过15克。另外饮食有度，少喝咖啡、浓茶，因为过量的咖啡因啊会增加尿钙的排出，少喝碳酸饮料，以免妨碍钙的吸收。另外高盐饮食会导致尿钙流失增多，所以少吃咸菜、加工的肉制品、零食等，饮食清淡。最后呢，做好体重管理，使我们的体重指数、腰围、体脂率控制在正常范围。比如体重指数可以维持在18.5到24千克每平方之间。我们的腰围啊，男性小于85厘米，女性啊一般要小于80厘米左右比较合适。其中啊，也需要我们重点关注以下3类重点人群，比如瘦小的阿姨们，她的个子小、骨骼小、吃的少，也不爱出门，那这一类人最容易得骨质疏松。还有追求苗条的年轻女性，节食减肥，不晒太阳，不喝牛奶，其实啊，这是在预知未来的骨头。还有肚子大的人，也就是向心性肥胖的人，就是腰围超过前面所说的一个数值，男性超过了90厘米，女性超过了85厘米，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意味着我们内脏脂肪多了，会带来慢性的炎症，也不利于骨骼的健康。
1: 好的，感谢窦医师的分享哈。通过窦医师的分享，我们也是比较全面的了解了骨质疏松症这个悄悄的流行病哈。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一些核心的观点，就是骨质疏松呢，它是可防可治的，它不是衰老的必然结果。第二是预防要趁早，从年轻时就该为骨骼储蓄，均衡营养，充足日照，坚持运动，戒烟限酒，预防跌倒，这是贯穿一生的功课。第三呢，是高危人群要主动筛查，50岁以上的女性和60岁以上的男性建议定期去查骨密度。第四呢，是如果确诊了骨质疏松也不要害怕，更不要相信偏方，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坚持基础补充和规范的药物治疗，结合康复和护理，完全是可以控制住病情的，避免骨折，享受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好，再次感谢窦丽娜医师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身体健康，筋骨强健，步履稳健。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宝城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吧，就要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5: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6: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7: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5: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8: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5: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9: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5: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0: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
11: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1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同样感谢咱们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需要我们协助的，需要我们帮忙的，兄弟们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啊！咱们的节目已经开播了，再跟各位强调一下，找到我们的3种联系方式。首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第二种联系方式，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为各位开通，您可以直接来到视频直播间啊，不仅可以在收音机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看看我们的节目，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欢迎各位啊，就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同样也感谢陪伴我们一直以来陪伴我们的朋友们啊，各位常老师的粉丝们，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这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大家也可以点进直播间来看我们的直播。那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如果你们有一些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需要咨询、需要维权、需要帮忙的话，点击左上角头像啊，点击左上角头像，您可以来私信我们，好吧？感谢各位啊，有任何问题需要帮忙的，欢迎各位随时来私信我们。只要是正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朋友都可以来找我们啊，全国的朋友免费帮助各位去处理。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汽车365热线，因为在那个公众账号的底下有投诉按钮，您可以点击填写表单，这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同时呢，在我们的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上呀，我们每天会分享一些精彩的文章。其实光听我们的节目啊，有时候是听不够的，您还得多看，你多看多学习，咱们在买车用车的过程当中才能够少遇到一点坑，少走一点弯路。所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边的人吧，好不好？欢迎各位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各位。
11: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10: 好，再次欢迎各位的围观啊，欢迎大家来多多关注我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3，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啊，或者直接在咱们这个视频号端看我们直播也是可以的啊，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朋友们。今天节目我们先来说说一个事儿，一个非常离奇的事儿，到 4S 店去保养修复轮毂，从 4S 店出来之后发现轮毂好像疑似被调包了，本来进去的是原厂轮毂，出来的好像是一个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咱们前段时间啊，冯先生是一辆 G63 的车主，奔驰大 G 啊，然后他这个轮毂啊之前是不小心刮花了，4S 店呢答应他说给他做一个无痕修复，就送到 4S 店去做了。结果冯先生没想到啊，这家店给他做修复的时候呢，不是在 4S 店的店内做的，是送到外面的外修单位去做的。那做完回来之后，主要的问题就是冯先生发现这个轮毂啊疑似被调包了，有几个地方不一样。冯先生把照片发给我们看了，第一个标 AMG 的那个标，原厂其他的三个轮毂的标呢，那个标识啊是纹路非常清晰，但是现在的这个轮毂纹路啊不是那么的清晰，稍微有一点模糊。另外除了这个 AMG 的标之外呢，轮毂里面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小标啊，一些生产时间呢、啊、跟以前全不一样了啊，照片都发给我们看了。那冯先生的怀疑有没有道理，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确实跟其他三个轮毂呀长得有点不一样，就怀疑怀疑的怀疑嘛，对吧，咱们要适当的去怀疑。那这个时候其实想解决这个问题非常简单，怎么解决呢？ 4S 店拿出依据来，对吧，我进店的视频也好，进店的照片也好，你证明给我看看，这事儿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你因为现在店里不承认啊，说这个轮毂就是你原来的轮毂，我们没有调包，它就是你原来的轮毂，光说没有用，因为车主拿出了对比照片，拿出了依据，你作为店方接下来该你证明了。但是好巧不巧，这个车他拿到外面去外修的，刚才我说了，那外修单位也没有监控视频，工位上没有监控，你说这事儿现在直接尴尬了，怎么办，谁来证明？来吧，有请车主冯先生。上周我们转给奔驰厂家，至今为止啊，我们没有收到奔驰厂家的任何回复啊，奔驰还是一贯的高冷。我们来问问车主冯先生有没有收到回复啊。冯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0: 怎么样？他们有人联系你了吗？
3: 4S 店前两天有售后联系过我，但是也还是询问我一些相关的情况，但是也没有对这个事情进行相关的回复，就是询问一下情况而已，说在反映跟领导反映，就是这样子。
10: 明白。
3: 有其他的？
10: 他有啥好问的呀？他还有啥不清楚的呀？他询问你什么情况呀？
3: 我就把我这个情况重新再说一遍给他听
10: 又说一遍，
3: 再跟领导反映啊，就这样子啊，这个事情又说要我等啊，我说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这已经差不多过了一个月了。
10: 对呀、啊，你说来说去问来问去没有意义呀、啊。我现在要的是咱们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你觉得我这个轮毂啊进厂的时候就这样的，你拿出你的依据来。你反正现在冯先生你是拿出了你的这个依据，对吧？你的照片那天我们也都看了啊，我也理解你说的是咋回事了。确实，为什么你那些标啊什么的？就像被打磨过一样，或者是这个确实挺奇怪的，他是不是为了给你做无痕修复，所以给你标什么都打磨过了？
3: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10: 你也不清楚啊？但是最关键的是
3: 你一眼就能看出的不一样嘛、
10: 确实不太一样，
3: 这样子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10: 还有就是那个生产日期，对吧？你的原厂轮毂好像是2025年6月份的，是不是啊？
3: 对，25年26周
10: 啊。然后他现在你这个轮毂是25年4月份的，是吧？
3: 对对
10: 啊，中间有相差了2个月，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可疑的疑点。就为什么冯先生会怀疑，也是因为这些原因啊。行吧，那还是要让他们去证明，怎么去证明你这个是原厂的？最关键的是他们后来没跟你说呀，为什么非要拿到外面去外修啊？
3: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10: 也没说是吧？
3: 他们是说帮我修复啊，那这个事情他们弄错了、
10: 而且
3: 帮我修复。
10: 对，而且咱们
3: 也没想太多嘛，对不对
10: 啊？而且之前我也问过你，他们在拿到外面去修之前也没有告诉过你，工单上也没有显示，对不对？
3: 的工单上是显示他们的快修二组负责这个事情。
10: 哦，有显示，上次我问你有没有外修，你说没有外修，但是显示、
3: 不是，它是显示是快修、
10: 显示的叫快修、
3: 内部的，对，
10: 明白，显示的叫快修二组。这个快修二组你让消费者怎么理解什么叫快修二组啊？
3: 但是它包括换机油也是写着快修二组的，我那个消费单上面是这样显示的。
10: 哦，明白。您回头把这个单子也发给我们看一下，好吧？
3: 好的，可以的，可以的。
10: 对，还发给我们那个账号就行了啊。行，那我们先这么说，冯先生大概了解了。所以你看，就整个流程当中啊，就充满了一些让人怀疑的地方，就是因为你这些怀疑的地方多了，你现在才需要证明啊，然后你又证明不了，你让消费者怎么想？来吧，有请梅赛德斯奔驰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0: 哎，女士，请问一下您贵姓啊？
4: 啊，免贵姓刘。
10: 刘是吧？刘女士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上周这个事儿应该找过你们，您看一下。这个事儿现在进展是什么样了？
4: 因为这个问题咱们是有专人去跟进的，中心这边只是了解到已经把这个问题对接到经销商门店进一步核实处理当中了。
10: 经销商门店确实有跟消费者联系，但是联系的没有意义，又跟他把事儿问了一遍。你们经销商又不是不知道这个事儿，对吧？问来问去干什么呢？而且上周我们提的几点疑惑，我们的一些疑惑，你们专人也好，你们厂家也好，不回复吗？我们提出的疑问你们回复吗，女士？
4: 因为咱们这边确实有专人去跟进的，我都会做好如实的登记，咱们也马上去反馈的。
10: 没有啊，没有跟进啊，我这边没有跟进啊。还是说你们只跟进车主，专人只跟进车主，不跟进我们？我们的那些问题无所谓。
4: 您的要求我这边都会帮您做好这个登记的，主持人。
10: 你做好登记不够啊，我需要您帮我记清楚，我需要您帮我找到专人，啊，我帮我问问，你们 4S 店在修复轮毂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把它拿到外面去修复的？你们店里是不是不能修复，所以才拿到外面？拿到外面可以，有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然后你们厂家允不允许 4S 店这样去做？你们这个店里给消费者的那个维修工单上写个什么快修二组，这啥意思呀，对吧？像这种特殊的处理，如果说需要用特殊的方式，一定要清楚明了的告知消费者，否则出现了纠纷算谁的？现在出现纠纷了，消费者怀疑轮毂被调包了。轮毂调包了吗，女士？
4: 我这边轮毂调包没调包，咱们这边确实没了解到，但是我们做好如实登记的。
10: 您了解不到，然后呢，这什么专人也不回复我们，那我们呢，就是每次就是只能等消费者跟我们说啊，怎么怎么样了，怎么怎么样了。您不觉得这样处理速度很慢吗？而且这些事儿你们都不关心，无所谓啊，不管你们店是怎么跟消费者修的，无所谓。女士。
4: 我这边会马上帮您反馈这个事情的，主持人。
10: 哎，这样刘女士啊，就是对事儿不对人，咱不是针对您啊，我是希望能够帮消费者去了解清楚这个事儿，也帮其他消费者提前的避避坑，对吧？万一你们4S店经常这么干，那我得跟大家说一声呀，省得别又出现这样的纠纷，讲不清楚啊。大G的一个轮毂价值应该还不菲，然后现在他怀疑被调包了，到底是不是被调包了？消费者已经提供了充分的依据，照片对比图，他怀疑的点全部都给你们提供了。但是你们店里也好，厂家也好，至今没有任何的解释，什么意思啊？今天下午之前能等到你们的回复吗，刘女士？
4: 我这边会按照您讲到的，咱们这边马上帮您去做。
10: 不是帮我啊，是帮消费者。消费者这个事儿已经等了很久了，麻烦你帮我备注清楚，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啊。虽然我知道你们一直都蛮高冷的，你们很少回复，回复的速度都特别慢，但是我依然。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回复，因为我想帮消费者了解清楚，帮你帮我备注清楚，下午三点之前我和消费者都会等您的回复，好吗？
4: 我理解了，咱们这边马上帮您去。
10: OK， 您帮我记清楚，如果这个事儿你们不回复不解决，那我们就听消费者说的啊，消费者说什么就是什么了，我们就认为你们这家店给消费者调包了，我们晚一点会出消费提示的啊，所以麻烦您帮我备注清楚，我们今天会再等你回复，如果等不到，接下来咱们会重点关注你们啊，可以吗，女士？
4: 理解了，
10: 哎，感谢您，哎，希望你们也重视重视吧啊，感谢。哎呀，咱们啊去4S店啊，现在。

0: 我们会再跟您联系，所以您不要着急啊，各位不要着急，有问题点头像私信我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电话0516345860305163458603。0516345860305163啊，用飞哥的一句话，这话我不敢乱用啊，我暂时先不乱用了，好不好？等到以后有机会，或者哪天我真是被气不行了，咱们再说这句话，挺狠的啊。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1: 喂，你好，老常。
0: 哎，先生贵姓啊？
1: 免贵姓王。
0: 王先生，什么车？
1: 3月28号订的本田 CRV。
0: 3月28号订的本田 CRV， 现在开了多少公里了？
1: 现在都没骑上车呢。
0: 三月二十八号到现在，今天已经6月18号了，6/18了，然后你车还没提到。
1: 没错。
0: 不是，咱现在这个您买的是哪一款啊？
1: 我买的是26款混动智锐版的摩登辉。
0: 啊，混动智锐版摩登辉。就现在这合资品牌提车也这么难了吗？然后你这个是在哪买的？
1: 在北京的一家 4S 店。
0: 北京哪家呀？
1: 广顺锦龙。
0: 广顺锦龙，那为啥现在没提到啊？它是什么东西呀？那么难生产，什么原因啊？
1: 他说厂家给我回复的是，就是这辆车的订的人非常少，
0: 哦，
1: 不够排产量，所以一直不给排产。
0: 哎呦，他到订到多少才给你排产呢？
1: 我不知道，
0: 那是
1: 我也不知道现在订了多少。
0: 这厂家卖个车怎么跟拼某多一样啊？还要大家一起拼，对吧？我拼单够了，我才能给你发货。这玩意儿，你交的是全款还是按揭的？你是？
1: 我是做的按揭
0: 啊，做的按揭。你做的按揭，银行现在贷款放了没有啊？
1: 没有呢，我现在就都没提到车呢，我就交了一个2000块钱定金。
0: 啊，现在处于交定金的状态。那当时有没有签合同约定什么时候能提车呀？
1: 没有，只是口头约定的，是一个月提车。
0: 呀，您咋不签合同呢？您签合同这事
1: 儿，
0: 合同上没写是吧？合同上要写的。
1: 对对对，
0: 现在我们要按照严格的规定来，这个合同上是必须要双方约定好这个交车时间或者等车周期。你可以告诉我大概要等个几周，等个几个月都行，但是要提前告知。那你现在有什么依据吗？他们告诉你多久能提车？没有，
1: 没什么依据。
0: 嗯，
1: 只是口头的，
0: 只是口头的告诉你这个车要等一个月，但是现在等了3月了。将近三个月了，还没等到，就等于说现在连排产都没排呢，是不是啊？
1: 没错，是这样。而且告诉我，现在是马上7月份了，7月份也不排产这个车。
0: 那你卖它干什么呀？你这等到啥时候啊？不，这个车买的人这么少吗？本田 CRV 混动叫智锐版是吧？
1: 对。
0: 这车买的人这么少啊，现在合资品牌是不容易啊，你不容易我能理解，但你越是在这种不容易的时刻，你不得越是重视我们消费者啊。那等这么长时间他有什么表示吗？或者接下来怎么办啊？
1: 没有表示，就只能等。而且我打了无数次400东风本田的电话，然后人家厂家不给我回复，一直到现在。
0: 那现
1: 我每天都打，
0: 现在他们就明确的告诉你，这个车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排产啊，人不够我不排，是不是？
1: 对。
0: 那人多少才算够呢？关键是啊，你也不知道他订了多少辆啊。
1: 对，他也不说。
0: 对啊，你比如说你拼10台啊，你拼个20台，你开始生产，你最起码你给我一个等待的期限啊，不然你这个你等到，那你现在怎么想的呀，王先生？
1: 他想让我换颜色，但是我确实不太喜欢别的颜色。
0: 哦，这不光跟车型有关，颜色还有关。
1: 对。
0: 他不会说。这个他要等，不仅要等这个车型，还要等跟你一样要这个摩登辉的才能跟你们统一生产吧？
1: 没错。
0: 那这个是难等啊，你别说你卖的不怎么样的这个车型了，你卖的好的车型有时候都不那么容易等的。这个要这么等啊，你这么等下去等到什么时候啊？
1: 是啊，所以说
0: 你这个摩登辉是外观对吧？
1: 对。
0: 你愿意换个颜色吗？换个颜色能快多久啊？
1: 换个颜色很快，但是
0: 多快呀？
1: 说实话，10天差不多左右就能提车吧。
0: 换个颜色这么快就能生产了？
1: 对，所以我就不理解为什么这个颜色不生产。
0: 啊、对呀、啊，你正常的，比如说别的车型品牌也有是这样啊，有些颜色比较稀缺的，可能一开始没有大批量的生产，或者比较少就没生产。但是我消费者下了定之后，对吧？我定金锁死了，然后开始生产，这个也是很正常的流程啊。对吧，
1: 没毛病，
0: 对吧？这个颜色，或者说这个颜色特殊一点，我加1000块钱，对吧？也有很多这样做的，也有，这都没毛病。但是你不能说，你就把我消费者扔在这儿， 让我无限期的等待。

0: 对。
1: 那您现在怎么考虑的？还等不等
0: 我现在就是
1: 啊，
0: 我是想等，我也不想退车，我也不想换颜色。
1: 您看看多好的消费者呀！然后当时您这个摩登会有没有加钱呢？
0: 没加钱
1: 啊，不加钱，他就是要等，他就是要等，对不对？
0: 对，但我订车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需要等那么长时间。
1: 主要是您当时也没有留下特别充分的依据啊，但是我当然相信我肯定相信您啊。销售跟您说大概等一个月左右，你现在这个你不光是等三个月了，你遥遥无期呀，因为他说还没排产，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排产，对不对？
0: 对，还有一个事儿就比较着急，就是说我今年买车享受那个今年咱们国家的这个报废补贴政策，如果这个再晚拖的话，那迟到年底了，我提不着车，这报废补贴我也领不到了。
1: 嚯，您还做好了等到年底的准备了？
0: 对，就说呀，因为他让我无限期等 啊，他不给我准备时间。
1: 哎呀，行，这么喜欢他们的这个车型啊，还不赶紧重视起来？王先生，我帮你问问啊，如果说，要等，让他们给你个期限，如果说他们期限给不了，干嘛的？我建议您要不换个颜色，或者把这钱给你退了，看看能不能。但是这个等的这么长时间，对吧？你中间的这个时间上的损失该谁来承担？这个还是要跟他们去好好沟通一下的，好不好，王先生？
0: 好，谢谢您。
1: 行，没事没事啊，您的要求都不高的啊，非常好的一位车主，多理解你们呀，东本田，多好啊，啊，这么喜欢你们，这事儿你们处理的漂亮，就是给你们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广告啊，但是你们处理的不漂亮，那咱就不多说了啊，来，有请东本田厂家上线，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您好，女士，您工号多少啊？
2: 我的工号是75222。
1: 7522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7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刚才消费者说的，您在听吗？
2: 听到了。
1: 问一下啊，咱们东风本田 CRV 混动智锐版摩登灰，这个摩登灰这个颜色现在要等多久啊？排产？
2: 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客服中也有去反映核实。那像一些就是比较冷门的这个颜色的话，它的订单达到一定的量后会协调生产，所以这个等待的周期可能会比较长。
1: 明白。
2: 我们这边也会去跟进这个情况。
1: 哎，好嘞。第一个，刚才您也听到了，消费者能理解你们等待时间长，他能理解，他也愿意等。第二个，消费者是真想买啊，真想买。所以现在你们要做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事儿处理好。既然摩登灰是稀缺颜色，那么你们在卖车的时候，销售也好啊，或者你们厂家也好，有没有明确的告知消费者这个等车周期会比较长，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有没有提前告诉他呀？
2: 好的，这个我们也会去核实跟进的，请您放心。
1: 不是，你好的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告诉他呀？不知道，要去核实，是不是啊？
2: 我们会去反映核实确认的。
1: 哎，您帮我去核实核实啊，你看。我一说这个，您都知道，这个车颜色稀缺，可能要等。但是既然都知道，那一定要提前告诉消费者。刚才消费者的意思他不知道，不知道又等那么久，而且合同当中也没有约定等车周期，没有约定等车周期，消费者很吃亏啊。他是等还是不等啊？那等的过程当中，等了这么几个月，中间的损失谁来承担呢？对吧？每天都在等，万一他后面这个再有别的事儿呢？对吧？像他讲的，等到年底了。啊，然后这个报废补贴也参加不了了，这个国补也变了，这也变那也变了，怎么办？这个中间会存在很多的变数的，所以你们要跟消费者讲清楚，你们要把双方的责任约定好，因为他是真想买你们的车，好不好，女士？
2: 非常能够理解，我们
1: 哎，
2: 会来积极跟进。
1: 啊，然后你们这个车现在要拼到多少辆才能卖呀？
2: 这个情况暂时客服中心还没有收到对应的信息，我也会一并记录清楚之后去核实的。
1: 你帮我去核实核实啊！你不能模糊的告诉
2: 好的。
1: 不能模糊的告诉他说我要拼，我要等。你等到啥时候呀？买个车跟拼拼什么拼拼拼的啊？你拼可以拼，你拼的拼几辆？现在拼到几辆了？现在这个摩登灰现在全国定几辆了？不知道，女士，现在摩登灰全国定几辆了？
2: 这个很抱歉，
1: 你
2: 客
1: 看。
2: 服中心暂时查询不到，我们会记录清楚反映的。
1: 哎，你啥都不知道，然后啥都不清楚，让消费者无限期的等待，现在连排产都没排了，就告诉消费者让他等下去。还是那句话啊，消费者可以等，他也真心想买，这么好的一位消费者，你们想想办法吧，想想办法好不好？拜托你们了，我都不希望你们能够失去一个这么好的消费者。这事儿你们如果说处理得好，干得漂亮，我说了，这是一次非常给你们好的一个打广告的机会啊。对吧？你们让消费者能够等得舒服，拿着提车提得舒服，

0: 这多好啊。但是如果说你们就这种态度啊，我不管你等吧，啊，爱等等，不等不等拉倒，这样的态度的话，适得其反，好吗，女士？
1: 我们会极力跟进的，请放心。
0: 行，这是我给你们的忠告和建议啊，希望你们可以听取。当然你们不听取也没关系，麻烦你帮我备注清楚，下午三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回复，好吧？
1: 嗯，好的。
0: 哎，感谢您啊，
1: 请放心。
0: 行，您稍等，导播信息再给你留一下。您的车是耀金色，当时销售人员告诉这个车非常少，要等几个月，啊，然后你足足等了三个月 ，OK， 三个月确实等的时间长。啊，包括刚才很多朋友在弹幕上都讲，稀缺的车色我等当然是可以，当然可以啊。但是你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们要等多久，还有就是这个等的过程当中，对吧？双方要把这个责任划分好。比如说消费者等了一年他不卖了，白等啊，白白付出啊，对不对？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呀，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2: 啊，姓李。
0: 李先生什么车？
2: 啊，仰望。
0: 哟，仰望哪一款呢？
2: 仰望 U8。
0: 仰望 U8，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啊，一万多公里。
0: 啊，一万多公里，遇到啥问题了？什么时候买的？
2: 啊，去年二月份。
0: 去年二月份，2025年2月份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2025年2月份买的，才开了一万公里，还行啊。那遇到啥问题了？
2: 一万多了，一万多公里。
0: 啊，一万多了啊，遇到啥问题了？
2: 咱们那个车呀，在这个买来到刚十八天吧，那个人民踏板都坏了，坏了都换了个新的，
0: 啊，
2: 开了一段时间又坏了，但是这个问题一直也没解决呢。
0: 啊，什么意思？您稍等，您稍等，又坏了，他是不愿意给你换了还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不是，他要把车的内饰都拆了嘛，他的不是外面的事儿的，是内部，
0: 啊，
2: 就是车的内饰都得拆了。
0: 明白了，您别着急，我们慢慢聊啊。就第一次坏的时候，是怎么个坏法呀？踏板不下来了还是有异响啊？
2: 卡住了。
0: 啊，挺尴尬啊，本来迎宾踏板是迎宾的，结果给你卡一半去了，并没迎到，还卡着了。
2: 对对对对，也不动了，都死机了，都也不收过去
0: 啊，
2: 总从外面待着，完了都说是那个这机坏了，完了换了，
0: 那是挺尴尬啊。然后第一次是把整个的踏板给你换掉了是吧？
2: 对对对对，换了新的，
0: 好了
2: 之后有半个月左右，到了一会儿卡一会儿好，完了后来这现在彻底都不会动了。
0: 哟，就等于他给你换了一个新的踏板之后，现在这个新的踏板又卡了，还是会老是出现卡的情况。
2: 对对对，这个问题，这个踏板呢，又出来个别的问题。
0: 嗯，
2: 我们这个车的开的都是那个农村乡村小道不行嘛。
0: 嗯，
2: 它有铁的咯楞咯楞咯楞响。
0: 啊，有异响是吧？那这个异响是这个踏板产生的吗？
2: 不是不是不是，他现在呀，现在，我们都上山上去检查了，
0: 嗯，
2: 去了三天，那个当时山上那个这个技术经理说是这个减震器，
0: 啊，
2: 减震器颠簸的咯楞咯楞响，
0: 明白明白，
2: 说那
0: 减
2: 震器咯楞咯楞响，
0: 啊，
2: 他说是物理反应有那个油压撞击的响，
0: 啊，
2: 完了
0: 这个
2: 厂家要安排那个技术过来头一份的技术来说也是这个响，
0: 好，
2: 后来
0: 这个不李先生 ，Hello， 李先生。哎，您别自顾自的说，您自顾自的说，说不到点儿上，咱慢慢聊啊。等于你现在俩问题，这个踏板，
2: 对对，
0: 咱一个一个先把踏板事聊清楚。踏板现在不是又卡着了吗？然后他们要给你就是整个把车都给你拆一下，然后看看是不是里面的那个电机的问题，是不是啊？
2: 它里面有什么模块？说的这个，
0: 啊，是要给你换模块还是怎么弄啊？
2: 他们不知道，他
0: 不知道要先拆。那你现在是不让他们拆呀，啊，还是什么意思呀？
2: 嗯，那个这车的内饰拆挺多，咱们也是新车，拆了有的不大放心呗。
0: 那没招啊，那你现在这东西坏了，你坏了就得拆呀，你就得查呀。
2: 是，那现在的这个转向机，它现在就确定的转向机咯楞咯楞响。
0: 不，别，咱一会儿再说咯楞咯楞响的事儿啊，咱先把这个踏板。那踏板现在就是还是得让他们拆，拆了检查之后确认好什么东西，给你一次性解决。他们要做的就是不能再耽误你了。不能老让你这个踏板出问题，对不对？
2: 是是是
0: 啊，
2: 是是是，
0: 别的你问过吗？别的 U8 踏板也老出问题吗？这个踏板是随车自带的还是后来加装的呀？
2: 随车带的，
0: 随车带
2: 的，后加装的。
0: 那别的这个 U8 踏板有问题吗？
2: 别的踏板都没问题。
0: 你问过你车友是吧？
2: 哦，问，对对对。
0: 哦，那你这个还是要修啊。好，那这个我了解明白了，到时候我安排给你一次性修好。然后那个减震，那不是减震去了。现在这个咯楞咯楞响是确定哪儿咯楞咯楞响啊？

0: 他确定是转向机。
1: 哎呦，确定转向机了，这不是什么减震吗？
0: 他们开始说是、
1: 啊、
0: 我们也不懂啊。
1: 啊，好好好好，现在是转向机咯噔咯噔响。
0: 嗯，
1: 那换转向机啊，还是怎么弄啊？
0: 他们现在也没说换，也说没说不。

0: 话多少啊？
1: 2107。
0: 2107是吧？
1: 嗯，是的。
0: 哎，2107号工作人员您好，刚才您听到了吧？这个李先生所说的这个事儿。
1: 有听到
0: 两个事儿啊，一个是踏板，一个是什么咯楞咯楞响。咯楞咯楞响呢，就现在大概确定的是方向转向机异响，转向机异响呢，我不知道，就听消费者的意思说你们在商量，那商量啥呀？你们在商量什么？这个事儿你们后台的这个有备注吗？商量什么呢？
1: 这个客户所反映的问题，我们这边需要先详细记录一下，去稍后去如实去反馈，去核实一下进展。
0: 说给你们厂家的工程员都听过了。啊，确定是转向机异响。
1: 嗯，
0: 你们在商量什么？能看到吗？能看到有备注吗？说一会儿要商量商量什么呀？
1: 抱歉，这个目前暂时确实核实不到。
0: 啊，那您帮我去核实核实，看看你们要商量什么。跟消费者遇到问题了，如果确定这个故障真的存在，抓紧时间给他换了修了就完事儿了，别拖着他，越拖他不就越烦吗？越烦不就越来投诉吗？啊，到时候影响咱们品牌形象，对不对？还有就是这个踏板换了一个新的了，怎么还又坏了呀？咋回事啊，对吧？所以这一次如果要拆车，刚才消费者心里有点嘀咕啊，但是我也跟他说了，你没办法，如果你真的想把它修好，可能就需要拆车这一步。那如果要拆，小心点仔细点，别再拆出什么异响了啊，然后一次性帮消费者解决清楚，因为这个踏板的事儿啊已经是第二回了，你再修下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弄了啊。消费者现在还没有提出特别过分的要求，但是我希望你们及时把它处理好，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0: 咱们仰望U8，咱们的高端品牌，想打造高端的，别到最后搞得是吧？这么难受的一个小事儿都搞不好，异响踏板也不行，迎宾踏板啊，迎接我尊贵的宾客的，现在赢不了了，卡在那儿了。麻烦你帮我记录一下啊，媒体佳丽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等您消息，好吗？
1: 好的，如果感谢您对我们的工作支持，然后如果有进展的话，我们这边会直接联系到车主沟通的。
0: 我们也需要啊。我们刚才的疑惑您听到了吗？麻烦您帮我备注一下，媒体 ID 帮我拉黑，然后我们这边下午3点之前也需要你们的回复，可以吗？
1: 是联系您的这个尾号八。
0: 对，不，导播会再给你留一下，好吧？我们的电话和消费者电话都会留给您，好吗？
1: 好的。
0: 可以给我们回复吗？
1: 这个我只能记录下您的这个诉求，然后去传达我们工作人员去处理。
0: 可以。您帮我记录一下，我的要求是给我回复啊。我不喜欢听你们说什么你们会直接联系消费者，现在事儿找到我们了，我们的疑惑也提给你们了，咱们广大的网友广大的听众也听到你们的事儿了，所以我们也需要你们的回复啊，不是说只要回复消费者的啊。麻烦您帮我记录清楚，下午等您消息，感谢您啊。
1: 应该
0: 怎么现在仰望也学着这样说话了啊？我们会直接联系消费者的事儿啊，所有的事儿到了我们这儿啊，就不能只联系消费者了。为啥呢？消费者找我们帮忙了，咱们得核实呀，咱们得跟进呢，咱们得有回复有解释呀，所以我们就需要厂家的回复了。如果说你不想回复我们可以，那你就在消费者找我们之前把问题解决，对吧？别还什么事还商量商量，什么事商量商量呀？我都不知道什么事商量商量。啊，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的支持，大家给我们点赞关注，选车用车买车，各位你们有任何问题啊，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们。正在收听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点头像可以私信我们，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就可以来我的直播间了，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记得把关注点上，有用车问题、买车问题、选车问题需要帮忙的，左上角点头像啊，点头像私信我们一下，私信我们一下，好吧？点头像私信我们一下。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需要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的，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
2: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3: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

0: 车365热线。好了，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啊，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任何的车辆问题，选车、用车、买车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啊。我刚才看有的朋友在直播间已经点赞，都赞了直播100次了。各位点点赞吧啊，点点赞吧，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上吧，分享给身边的人。因为大家日后啊，在用车、选车的过程当中，你随时都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遇到问题之后，咱遇事不怕事儿。啊，欢迎各位随时来找到我们。三种联系方式，刚才跟各位说过了，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第二种方式，点头像私信就可以了啊。第三种方式，关注我们的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1: 免贵姓刘。
0: 姓刘，刘先生什么车？
1: 广汽埃安 S Max
0: 啊，广汽埃安的 S Max 是吧？
1: 对。
0: 哎，遇到什么？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1: 我是营运车，然后目前公里数是13万多。
0: 13万多，什么时候买的营运车呀？
1: 去年十月份。
0: 去年十月份，2025年10月份，在 4S 店买的吗？
1: 啊？
0: 是在哪买的呀？
1: 那个安的 4S 店，
0: 安的 4S 店，然后那你这个车现在按照营运车的质保的话，也是在保的喽？
1: 在的，因为他们的营运的保的质保时间是15万。
0: 对啊，然后遇到什么问题啦？
1: 目前的问题的话，就是那个发过视频给你们，然后你们这边可以看一下。
0: 好，我马上看啊，您先说，你先口述一下什么问题。
1: 就是在离车，它这个车的话是有一个离车之后自动放锁，然后自动升窗。然后的话，在我离车之后，就当然钥匙是在我车上，是在我人身上的。然后我走了之后的话，它这个锁的，因为它的把手的话是隐藏式的。它的把手只是缩进去了差不多一大半，然后窗子也没升。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的话，在送完人之后，有的时候路边就有厕所的话，我们会去。
0: 明白。啊，明白明白，这个因为离车上锁这个功能啊，很多车都有，基本上现在所有的车都有，不光是您的车啊，包括自己自动升窗啊，
1: 对，我原先的车也有这个功能，
0: 基本上都有这个功能。好，然后您现在所反映的意思就是说，你离开了这辆车之后，按照啊，我知道，别着急，
1: 有的时候不升
0: 啊，好，别着急，我总结一下，你看我理解对不对啊？按照它正常来讲，你已经到达了那个自动锁车的范围了，但是它窗子没往上升，把手也只收回去一半，是吗？
1: 对，是的。
0: 那实际上这个时候车有没有锁上？你有没有，比如说你走了，然后让别人去拉过？
1: 锁了。我测试过。
0: 就是它锁还是锁上了，你确实拉不开了，但是它玻璃没往上升，把手也缩了一半。
1: 对，是的。
0: 那为啥呢？这个情况是偶发的还是经常？每一次现在都这样？
1: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一天有的时候一天能碰到个好几次，但有的时候又碰不到。
0: 明白了，那还是偶发的，
1: 是偶发性故障。
0: 偶发性。
1: 然后这个故障的发生时间，到目前为止应该有将近3个月了。
0: 3个月了，那就是说第一次大概是今年2026年3月份出现的，是吧？
1: 对，三月中旬左右。
0: 到现在已经是6月份，所以大概中间出现过多少回了？有没有算过？频率高不高？
1: 没有算过多少次，但是
0: 是不是每天都会出现？
1: 基本上每天都会出现个1到2次，
0: 那就
1: 有的时候几天都不出现。
0: 也有的时候是几天都不出现。
1: 对，但是有的时候一天能出现好几次。
0: 就偶发故障有时候确实是比较让人比较觉得比较难受啊，就是它没有特别大的规律啊，但是你这个应该是还是比较频繁出现的。然后现在店里给你查过几次了？怎么说呀？
1: 那个。一开始是3月中旬去过 4S 店
0: 啊，
1: 然后的话也当然我也有拍了视频就给他们看
0: 啊，
1: 他们说他们在 4S 店没有看到这个故障。
0: 好，这样刘先生，就是你这个事儿他经历的时间比较长了，咱不用每一个事儿都说的那么详细，你就跟我大概的说，你现在总共去这个事儿去查过几次？
1: 去 4S 店去过好多趟，
0: 好多
1: 趟的话
0: 数不清了，是吧？
1: 4S 店后来。上厂家报那个要那个检测的一个东西，
0: 什么东西啊？
1: 车辆的数据。
0: 不是，您讲清楚，他问厂家要什么？是要数据还是要什么东西啊？
1: 不是，要就要一个设备，要电

0: 一个设备过来，然后他在车上比，但是从中的话，这等于这个，因为要这个设备，等于要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1: 好，没关系，现在要来了吗？
0: 已经要来了，并且已经测试完了
1: 啊，查出问题了吗？
0: 就是，数据也采集了，包括他在采集的中间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也提供了视频，
1: 什么问题啊？
0: 时间给四 S 店，
1: 不是什么意思？出现什么问题了？
0: 哎，就是那个车窗那个不深的这个
1: 啊 啊，就是确实采集到这个问题了。好，非常好。那现在最终他们给你的这个解释方案是什么？
0: 没有
1: 啊，
0: 不知道。
1: 什么时候采集？
0: 通过什么他们的什么技术部门？
1: 哎，刘先生，我知道，我问什么您答什么，不然我没办法了解到我想了解的信息，好吗？
0: 好，
1: 我问您的是什么时候采集到的？哪一天？
0: 啊，采数就是设备应该是在五月底的时候。
1: 我不管，我设备什么时候到的我不管，我问的是什么时候采集到的，几月份采集到的？六月多少号啊？还多少号啊？
0: 我看一下吧。
1: 啊，大概就是今天您找到我，中间大概过去多长时间了？采集到？
0: 一个多星期吧，两个星期左右，
1: 也就是说大概六月初的时候采集到了这个数据，然后发给厂家了，已经确认发现你这个
0: 五月二十几号，
1: 好，五月二十几号的时候确定发现你这个故障了，也采到数据了，对吧？
0: 这个有没有这个数，就是他们能不能采到这个数据，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是他们采集到那个设备，这个能不能采集到我不知道。
1: 好，你不知道，我明白你不知道，咱现在不纠结你知不知道，现在就说他们这个事儿是五月多二十多号就往上报了，对吧？
0: 四 S 店三月份知道，然后数据到了之后，他们网上不，他们这个
1: 好，哎，刘先生，哎呀，刘先生，您不用跟我，您就你看，我问就问你个时间，我问到现在，您不用去讲，你不知道，这不重要，不重要啊，你就告诉我五月底的时候，他们把数据上传了啊，告诉厂家了，
0: 对，
1: 到现在为止没给你结果，没给你方案，没给你判断，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好，明白了啊。现在最起码一个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他们第一个承认你这个故障存在，也采集到了，也上传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比较大的进展。然后之前，从你三月份发现到这个期间，他们一直都没有查出来过你这个故障的原因，对不对？
0: 不是，是因为他们说这个，整个区域只有这一个设备。
1: 好，只有这一个设备的意思，不就是从三月份到五月份期间都没有查出来过你这个故障问题吗？对不对？
0: 我只提供了我这边所拍的视频给四 S 店。
1: 你每次都是答非所问啊。行，这个刘先生我大概明白了，反正现在问题已经发现查出来了，那他们让你等多久啊？
0: 厂家说差不多还要再等一个月。
1: 这么难研究啊？研究什么呢？
0: 因为他们说需要上传到他们的技术部，由他们技术部分析之后还要再联系这个供应商。
1: 这个问题这么难修啊？
0: 所以我也就是纠结，我也在很纠结这个问题，
1: 对吧？如果你处理一个问题的周期都是一个月，甚至更久起步，对吧？你这个问题其实拖了很久了，中间还要等设备，等了几个月，然后呢，就再调查，再调查一个月，好了，我又马上再拖我过质保了，是不是啊？
0: 是的，
1: 你这玩意儿太久了，不能这么久啊！行，那您现在的要求是什么呀，刘先生？
0: 尽快把这个问题带我把解决掉，然后的话，因为毕竟中间耽误了这个比较长的时间，所以的话，希望的话就是针对于这个问题，我只是说针对于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需要
1: 哎呀，刘先生，您别跟我绕，您直接说啊，你的诉求修好，同时还要干嘛？
0: 一个延保。
1: 对你这个问题的一个延保是吧？延保多久啊？
0: 是的，
1: 延保多久啊？
0: 这个我心里面也不知道。
1: 您自己考虑考虑延保多久啊？就是我首先呢，我觉得一年是吧？啊 ，OK， 我觉得是您提延保这个想法呢，我能理解，但是最终能不能达到延保，还要看最终这个事儿要怎么去处理，好吧？您首先延保这个诉求，我觉得不算特别过分啊，因为确实拖了你很久，而且如果他们对自己的产品足够自信，延保一年也无所谓，对吧？啊，行，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好吧，刘先生。哎，那先这么说啊。那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这个车出现这个窗户锁一半，或者是门把手没这个门把手没有完全收回去，但是车是锁上了，出现这种情况之后，你后来要怎么解决它呢？你再去锁一次就可以了，还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钥匙解锁，然后再手动上锁
1: 啊，就是必须要钥匙解锁之后手动上锁一次，才能够把它彻底解决。
0: 对，然后它才会窗子再会再把身就升上去。
1: 明白了。
0: 如果你不动的话，始终都是这样。
1: 明白了。
0: 为什么我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这个窗子不尖的话，我旁边就是手机，因为我们是跑网约车的。
1: 是，明白。您重视，我肯定理解。这个谁都得重视，对吧？你窗户关不上，你肯定得重视呀。反正你自己现在用车小心点啊，及时的不行就多尽量都手动锁吧，省得哪天万一真没锁上，对吧？
0: 手动锁它也会出现
1: 啊，手动锁有时候也会出现。
0: 对，我试过了，手动锁也会出现。然后出现了之后也是解锁，然后再按那个再按锁车。
1: 好，反正你自己多操点心吧啊，防止别有什么财产的损失。来吧，所以抓紧时间吧，光谦，你这事还是得尽快去解决呀。来，有请广汽安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我的工号是6442
1: 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你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这个刘先生说的事儿，您在听吗？
2: 在的。
1: 您是厂家吗？
2: 是的，这边是厂家客服人员的。
1: 我怎么听你的声音像你在开车一样啊？你声音这么小啊，先生。
2: 哎，你好，孟主任，现在好点了吗？
1: 哎呀，现在又有点太大了。您是在工位上吧？
2: 是的。
1: 啊，行。刚才这个刘先生的事在听啊，你这车怎么老出现锁不上的问题啊？也不是锁不上，就是锁上了，但是窗户没关上，为什么老出现这个问题啊？
2: 关于这个车辆存在一个锁不上一个异常情况，我们需要进行实车判定才能进行给回复的
1: 啊。然后您看一下是后台的这个进展，消费者说呀，这个已经判定过了啊，然后搞了一个什么设备，等了好几个月，然后呢收集了一些数据都上传了，都往你厂家弄了，现在还要等多久啊？
2: 好，理解到您的主持人这种情况的
1: 啊。
2: 关于车主反馈他这个锁不上一个情况呢，我们由门店去进一步核实，我们也会尽快协调部门去推动这个事情。
1: 好，可以，我放心啊，你得让消费者放心。所以我刚才的问题是，现在大概还要等多久啊？消费者说还要再等一个月，还要再等这么久吗？
2: 我们核实后给您进一个联系回复好吗？
1: 啊，可以，没问题，你帮我核实啊。不是说这一个月不能等，就关键是消费者前面就等了很久了，从3月份反映这个问题，等到现在已经3个月过去了，你们才把数据收集好，才开始上传，然后呢还要再等一个月，那后面万一修还要再等半个月几个月的，好了，我的天哪，你这等去吧，啊，你们不能这么修车呀，你们的这个一般排查到维修到解决，你们的这个周期正常来讲是多久啊？
2: 主持人您放心啊，关于刘先生这个车辆的一个问题呢，我们这边也确实是非常重视的
1: 啊。行，
2: 我们会联合厂家相关部门以及门店去做一个核实确认。
1: 好，
2: 那核实后我们会给您进行联系，好吗？
1: 行，
2: 您留下一下联系方式。
1: 可以，没问题啊。我知道这些问题您可能回答不了，但是我得先问出来，您帮我记清楚，到时候转给你们专人，下午让他给我们回复这个故障为什么老出现，一直搞不好，然后现在呢还要等多久？让消费者等一两个月，中间的损失谁来承担？等这么久，等下去，用车成本太高了，知道吧？啊，帮我记录一下，没下一次莫拉黑，下午等您消息啊。
2: 好的。
1: 哎，好，感谢啊，感谢。来，下一位有请。喂，你好。
3: 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3: 陈。
1: 什么？您姓什么？
3: 陈。
1: 火先生，您能开听筒跟我说吗？不要开免提，不要戴耳机，您说话我听不清。
3: 好。
1: 因为
3: 石头的石，
1: 哎，这回听清了。石先生什么车？
3: 就是五月底5月25时候，在这个山西太原红箭商园4S店买了这个B勾30
1: 啊。
3: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它是油表不显示，然后我就 就是第十天的时候吧，
1: 啊，
3: 就是6月4号，油表不显示，我就去了这个 4S 店。
1: 啊，这样。
3: 结果在他给我升级这个车机的时候，我听见这个发动机异响了。
1: 啊，然后呢？
3: 对对对，然后就他就检查了一下，没有检查出来。

0: 然后第二次的时候，然后我又去检查了一下，他说是那个杠颈轮坏了，然后就定上货，然后又等了七八天，然后第三次的时候又去修了，又换了一套这个杠颈轮的这个皮带啊啥乱七八糟的，换了一套。然后现在好了吗？然后还是没有好。然后第四次了，他说是厂家的人过来了，然后又过去检查了，然后到现在了没有，没有这个早间问题。
1: 我想退这个车，啊，明白了，能不能退？啊，您讲的就确实，您是直击重点啊，比刚才刘先生好点。我大概听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本来你是去解决这个油表不显示的问题的，是吧？
0: 对对对。
1: 结果在解释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您发现，哎，我这个车发动机怎么这么响？后来他们说可能张景龙有问题，结果张景龙给你换了一套，还是响。这个响声是。
0: 一点都没有缓解呀，还是有所缓解。对对，没有缓解。
1: 啊，那就不是张景龙的问题，
0: 持续性的。
1: 那这个现在他们没有初步的判断吗？哪里响啊？哪里有问题呀？
0: 没有没有。
1: 那怎么办呀？啊，
0: 叫了那个什么厂家的过来，技术员过来采集信息，拿手机录了半天视频，又没反应。
1: 又没反应啊？就是他们视频都录过去了，然后现在没消息了，是吧？
0: 对啊，现在昨天前天前天录的吧，应该是，
1: 就是最终现在没有告诉你这个发动机要怎么办。
0: 对对对，没有说是要怎么办，我是想要求您检查了四五次，因为我用车频率比较高。
1: 嗯，
0: 我六月四号的时候是去的时候是500公里，现在我都3000公里了，用车频率比较高。
1: 六月四号
0: 这个事故车，我心里也不得劲。
1: 明白明白，也差不多就哎，这知道您的诉求了啊。您的这个。
0: 第一次发现这个故障就是6月4号，是吧？对对对。啊，好。这个应该是他出厂就有，然后我是6月4号在那蹲着，我听正好给听见。时间没关系啊，这个是出厂有也好，或者怎么有也好，咱们及时发现这个问题，发现的很及时，这非常好啊。但是现在最关键的点就是他们还没有确定您这个发动机的故障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他们确定不了，或者这个发动机他们始终修不好，那这车。 看看能不能是退还是怎么弄啊？这个我觉得是有沟通的余地的，但是要先确认，要先确认。所以您别着急，我去帮你们先问问他，好不好？哦，行行行。是哪家店？太原哪家店呀？太原红箭香园 4S 店。哪个红？呀，三点水一个，那个字我。三点水一个工，一个那个是吧？啊，红箭叫什么？红箭祥源。
1: 啊，红箭，祥是吉祥的祥，源是新能源的源。红箭祥源 ，OK， 太原红箭祥源，北沟北他们北京越野 4S 店是吧？
0: 对对，是是是。
1: 好，要求目前来说值得探讨，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要找出问题来，而且也挺有意思的啊，这个问题还是被你先发现的。
0: 是是，我如果当时发现了，问他们这个就是技术的那个，我说是不是异响？他告诉我不是，我说你打开另一个车我听一下，结果说是他说的是。哈哈，
1: 您耳朵好啊，您是从事什么行业的？耳朵这么好？
0: 我也是搞维修的。
1: 哦，也是搞维修的啊。对，这个东西可能声音比较敏感，一下子听出来了，挺好。如果你没发现，后面你自己用在用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是会出现问题，对吧？ 是的，是的，行，好嘞，好嘞啊！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啊，您稍等，您稍等。哎呀，赶紧查吧，对吧？一次没维修好，还搞第二次，所以有些时候呀，消费者啪的就是这个。为什么很多人会来找到我们要退换车、要干嘛干嘛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电你一次没把它修好，你一次修不好，消费者就会失去用车耐心。谁买车是用来陪你修的？谁买车也不是为了过来这个学修理的呀，对不对？ 来，北京越野厂家在了吗？啊，在刘电话了，需要转接啊。各位，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啊。今天节目快结束了，赶紧把关注点上，点关注不迷路啊。看到你了，这个叫服务者的朋友，点头像私信我，把问题私信过来。如何连线？现在连不了啊，把问题私信过来，回头我来看一下，需要排队，回头我下了节目私信你啊。来，有请北京越野厂家上线。喂，你好。
2: 主持人您好，这边是北京越野客服中心工号3066。
1: 啊，您的麦有点炸啊，您可以稍微离远一点。工号是多少？3066。3066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忙汽车三号节目组主持人孟哲，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帮我记清楚啊，因为这个最后时间不够了，我有点着急。刚才您可能没听到一位石先生。 B勾30，石先生厉害啊，大师，去店里检查这个油表修。

0: 这个油表的显示的问题的时候呀，突然他听到这个车的发动机声音不对，后来一查，嘿，发动机还真有问题。结果到现在去你店里查了好几回了，至今没有解决。所以消费者就想知道这个发动机怎么办。如果说修不好，查不出来问题，能不能退换车？女士，
1: 主持人您好。
0: 啊，麻烦您帮我把这个问题记录一下。这个如果查不出来问题，车修不好，能不能退换？啊，这是他的疑惑，帮我记录一下。媒体阿弟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给我们消息，好吧？
1: 明白，是这样的，也非常感谢贵栏目的对于咱们这北京越野的关注，我们也始终以不断提升用户满意为目标，提出优质的这个服务给每一位用户。刚刚咱们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做这个记录以及反馈的。
0: 啊，话术非常好，非常漂亮啊。反不反馈，能不能真的关注，会不会有消息，下午我们都知道了，我们等您消息，我和消费者都会等您消息，您稍等，等我信息留给您啊，您稍等。好，感谢各位吧，感谢各位啊。提前祝各位端午安康，端午安康，咱们下周见啊，感谢各位。
2: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十二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3: 走
4: 了，
3: 走
4: 走。
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7: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唱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8: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巫启贤。巫启贤1985年就出道了，那个时候他在马来西亚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叫做《心情》，当时一度获得了很多排行榜的冠军。可是呢，那个年代的歌手虽然可能收获了名气，可是经济上却没有得到相等的回报，所以当时的巫启贤生活仍然是比较窘迫的。为了负担家计，他也在很多 pub 里面来赶场来演出，然后呢又在录音室还有秀场里面担任和音。成为歌手之后的他，还曾经为苏芮、为潘安邦和秦汉等人唱过和声。直到1986年，他和刘文正来签约，前往台湾来发唱片，慢慢的确立了曲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叫做《路弯弯》。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诞生在卡拉 OK 年代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90年代初，最早呢，在广场和路边有一些摊位，他们会有卡拉 OK， 在晚上大家逛夜市的时候都很好奇，然后就去围拢过来，大概一个接一个的点唱，唱一首歌大概是几块钱，音响里面飘出的都是流行歌，然后呢，卡拉 OK 就进入到了宾馆或者是酒楼，那个时候几乎是没有包厢的，它流行的是在大厅唱歌，所以有的时候全家人一起欢唱的时候，你发现一家人老老小小都在那个大厅里面，大家来唱歌，几家人挤在一个卡拉 OK 的大厅里面唱歌的画面也不少见。再后来卡拉 OK 就进入到了家庭，当年我们读中学的时候，如果哪一家里面有卡拉 OK 的设备，一定是很受欢迎的，因为我们会在寒暑假的时候都会集中到那个朋友家里去，大人不在，然后一起来唱流行歌。当年呢，正是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无论是卡拉 OK 的录影带当中那些泳装的画面，还是当时走红的各种天王天后，虽然从现在的角度和审美来看，画质和像素都经不起推敲，也非常的粗糙，包括音质也谈不上美，因为顶多就加了一点混响的效果，可是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哇好棒啊，可以在自己的家里面感受一把当歌手的感觉，那个就是卡拉 OK 最当红的年代，再后来才有了现在的这种 KTV 的模式，而且 KTV 的功能也越来越多，你除了在里面唱歌，还可以聚会完成你的社交，以及很多 KTV 的餐饮都会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有的自助餐比较好吃，有的面比较好吃，还有的 KTV 的烧烤比较好吃，现在在我的印象当中 KTV 的火爆程度在慢慢的降低吧，毕竟现在的年轻的朋友在茶余饭后可以娱乐的方式实在是太多了。你有在 KTV 当中唱过接下来这首歌吗？我要测试一下各位听众的年龄，慢慢的陪着你走，如果可以的话，不妨在车厢里面跟着这首歌一起唱起来吧。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们有时候会说星二代、富二代，那么接下来的这位呢，应该就叫做月二代、歌手二代。他是王若琳，他的父亲叫做王志平。如果你不知道王志平是谁，那么莫文蔚的电台情歌，他的曲作者就是王志平。现在是不是有一点点概念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王志平的女儿王若琳的《三个人的晚餐》。这首歌是翻唱黄韵玲20多年前的一首作品，是我很喜欢的旋律，再加上王若琳非常特别的嗓音，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今天有朋友在跟我聊天的时候说怎么样带孩子，他说他的儿子刚刚出生的时候，他作为一个新手的妈妈，为了跟随科学养娃的思路，几乎每天要拿出大量的时间全力以赴吸收各种各样的育儿知识。尽管如此，你会发现那些书本里所告诉你的跟自己的孩子所面对的问题还是有个体的差异，毕竟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孩子都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这只是我们做父母的一种执念罢了。如果我们一定要按照书上写的，按照育儿功号的教育把孩子分门别类贴标签，后果就是孩子有没有带好不知道，但是妈妈和孩子一定会非常的疲惫。所以呢，作为一个妈妈，我想跟其他的妈妈分享的观点就是，如果都要照书养娃，那我们早就要阵亡了吧。作为母亲，我们要缓解的是自己的焦虑。带孩子虽然是一个非常系统的事情，但是绝对不是以牺牲自我为前提的。所以呢，我们保持自己的底线和原则，把其他的那些学来的知识还有那些教条的东西用得灵活一些，也许才可以享受带孩子的乐趣吧。用更加平和一点的话来讲，当妈妈太不容易了，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添堵，放轻松，深呼吸。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也已经做了妈妈的梁静茹，《最想环游的世界》。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088-9933。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这首歌是张信哲1999年发行，有人说他唱出了世纪末男女的爱情观。1999年跨越到2000年的时候，可能很多当时还相爱的恋人都希望能够一起携手来相伴跨越这个世纪之交，当然不是人人都能够如愿的，所以情感一旦逝去，就有一些再也回不来的感慨。接下来这首歌的歌词里面说，听说我爱的人最近订了婚，美丽的三月天里忽然我觉得冷，把歌词翻译过来就是新娘结婚了，但是新郎不是我。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号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春风，
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

0: 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歌来自李玟 Coco 的一首《刀马旦》，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发如雪》。这两首都是中国风，而且呢，它的作词人都是方文山。很多人都知道方文山是周杰伦的御用作词人，其实呢，方文山还为其他的歌手写过一些类似的作品，比如李玟的《刀马旦》，虽然没有和周杰伦合作的那么抢眼，但是从这些作品当中都可以看到方文山词作的功底和风格。在音乐上面，周杰伦和方文山几乎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周杰伦曾经也说，我的歌没有方文山是不可以的。很妙的是，在生活当中他们也是很铁的朋友，据说当年周杰伦和侯佩岑的周侯恋也是有方文山撮合的。尽管呢，现在的方文山拥有像鬼才呀、像周杰伦的御用作词人、像歌词的写作的指标性人物等等的盛名，但是他本人倒是比较低调，甚至有点安静。方文山本人是很喜欢古诗的，尤其喜欢李清照还有李煜的词，所以他喜欢在歌词当中来加入中国风，这些古风古韵的歌词在流行歌坛当中也算是一股清流吧。接下来我们就听周杰伦的这首中国风的代表作《发如雪》。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们要听到的是黄凯芹。说到黄凯芹这个名字，大部分人记住他的是那首《晚秋》。他在80年代粤语歌坛最鼎盛的年代参加歌唱比赛，被宝丽金的高层看中。当时的宝丽金旗下有邓丽君，有谭咏麟。据说当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的他，因为以学业为重，所以没有签约。不过呢，才华仍然在那里，所以1986年他再次参加一个歌曲创作大赛，并且夺得了冠军，再一次被宝丽金青睐，于是呢就成功签约了。后来黄凯芹创造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像我们熟悉的那首《晚秋》是他自己改编填的词曲，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当年也算是卡拉 OK 的热门金曲。后来据说是和唱片公司的理念不同，于是呢他离开了香港歌坛，这也不算是生不逢时，而是缺一点点的小幸运吧。接下来我们就听今天的最后这首歌，黄凯芹的《请您记住我》。

无用哄骗自己，呼呼，我跟你不熟。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2: 耶！我来请奶茶，
1: 必须的。
3: 又一个新的订单。
1: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4: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5: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6: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6: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6: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4: 在耳畔盛放。
7: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4: 在心田流淌。
8: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4: 那些歌儿。
6: 那些歌儿在耳边，
4: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2003年7月12号、13号，窦唯与不一定乐队在上海一家酒吧展开三国四季演出。据说当晚场地被布置得恍如隔世，那个时候一般的演出门票也就30-40左右，但是那一次呢，直接高达100元。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的乐迷从全国各地赶来，只为一睹窦唯真颜。这本是一次新歌专场，可窦唯却意外地改编翻唱了一首国内乐队的作品，名为《1061》，爵士融合电子，再加上1061的歌词，他们在下面，我在最上面，最上面，很无聊，很烦躁。我们惊叹于窦唯对音乐的探索，更对原唱产生好奇。放眼整个音乐圈，都只是别人翻唱窦唯，却很少见到这位仙儿翻唱其他人的歌。2005年，窦唯在一次采访当中又表示，自己听国内音乐不多，但是非常喜欢1061的原唱，认为他们的音乐非常有品质。不仅如此，2002年拍摄过低俗小说《杀死比尔》的导演昆汀，在看完他们演出之后，兴奋地表示，这支乐队就是中国的 Everything But The Girl。 那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就从与飞门，也就是刚刚他们提到的这支乐队，他们的1061来聊聊这支优秀又遗憾的乐队，分享今日份的音乐主题，与飞门，一个温暖又遗憾的名字。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于飞门乐队的1061。2000年，三少与阿庆遇见声线优美的蒋凡，三人一拍即合，与飞门正式成立。21世纪初，当时在音乐圈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北有龙宽九段，南有与飞门。因为两支乐队的风格过于超前，而且呢融入大量的元素，我们都统称为先锋音乐。赶时髦的年轻人必然都要买他们的碟。在那个独立音乐尚未完全兴起的时代，与飞门乐队以独特的电子音乐风格，为当时的音乐场景注入了一股清新的力量。乐队主唱蒋凡的嗓音清澈而富有磁性，无论是乐园当中的梦幻旋律，还是梦蝶里的空灵意境，亦或是改变当中的情感起伏，他都能够精准把握歌曲的情感内核，赋予每一首作品独一无二的灵魂。他的代表作《乐园》更是成为了经典，不仅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还被多位知名歌手翻唱，其中就包括了王菲的女儿窦靖童。这首歌后来也被用作电影主题曲。好，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与飞门的这首《乐园》。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雨飞门》，一个温暖又遗憾的名字。听了两首蒋凡的歌，你应该爱上了他的声音。2012年，主唱蒋凡因为与其他成员音乐理念产生了分歧，离开了乐队，直到2020年才正式回归，并且陆续登上了各大音乐节或 live house 的舞台。在他们的每一首作品当中，如果说三少和阿庆创造了躯壳，那么蒋凡一定是赋予了歌曲灵魂的人。别的不说，单论唱功，他足以在乐队圈横着走。音色、技巧、情感相辅相成，细腻却不乏张力。2021年4月份，蒋凡登上音乐综艺《谁是宝藏歌手》，在节目中，他的表现堪称惊艳。与此同时，也让很多的老乐迷们不禁感叹：爷青回，看见曾经的女神再次出现在公众平台之上。很多歌迷的心里都涌动着丝丝缕缕的感动。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雨飞门的这首《梦蝶》。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方，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懂，你总笑着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一纸泛黄桥批，串联起山海相隔的思念；一段动人往事，诉说着跨越半生的坚守。
6: 像老道鸡汤，曾刷到那套老道娃心里汤，
7: 娃心里汤。
8: 桥批是老一辈华侨的乡愁记忆，也是我们独有的家国情怀。电影把一纸江书背后的思念、等待与坚守拍得淋漓尽致，特别有代入感。
5: 这是无数异乡漂泊者的家国情怀，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与传承。
9: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产业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10: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山海间的家国深情。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
11: 妻一别，会再偶尔。
5: 与妻一别，八载有余，日思夜想，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396封情书，3000公里的期盼，70年的守候。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故事，从一封泛黄桥批讲起。孙子小伟拿着阿嬷叶淑柔珍藏的家书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富豪阿公郑木生，却意外揭开一段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往事。在闽粤方言里，批就是信，桥批又称银信，是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及邮政金融机构寄给国内眷属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称。19世纪中期，超过100万的潮汕人下南洋谋生，在通信不便的年代，桥批是他们与故乡和家人唯一的联系，承载着养家的生计，也寄托着化不开的思念。
12: 从头挂心照直街，直心不能挪恩。
6: 像老道鸡汤，曾刷到那套老道娃心里头，
7: 娃心里头。
5: 暹罗在这头，唐山在那头，你在我心里头。暹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切要平安，即为团圆。七夕当夜，你衣锦归来，仍是少年模样。一封封桥批，字字质朴，却重于千金。桥批里的文字道尽木生和淑柔的一生深情，也写出了老一辈侨胞海外打拼的艰辛和对故土的牵挂。所谓团圆，在那个年代从不是朝夕相伴，而是你在远方打拼，我在故土坚守。片中半生的等待，细碎的日常，跨越山海的家书往返，都藏着无数潮汕华侨真实的人生过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在第79届戛纳电影市场展映期间，该片也获得了海外多个国家电影发行商的认可。据了解，该片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电影以桥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影片通过阿公阿嬷之间的一封

0: 封家书，展现浓厚深沉的爱与坚守，也映照出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精神品格，以及中国人善良真挚的情感力量。观众周女士说，
1: 很朴实又打动人，生活很不容易，但是呢，在艰辛的生活里面呢，又有有情有义，有很暖心的地方。
0: 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以来，不仅吸引了年轻观众，也让许多老年观众久违地走进影院。卢女士说，
2: 我女儿就今天早上又来推荐，他说我们这个年纪就适应看这个电影，是吧？我就是来切身感受一下。
0: 江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工作人员王兴群说，
3: 给阿嬷的情书呢后劲特别足，各年龄段观众呢都有，不少观众呢已经是二刷三刷。
0: 在山东省济南市某家影院里，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实真挚的情感表达，吸引了不少北方观众。张倩说，
4: 这部电影呢没有刻意煽情的部分，都是最真实的生活细节，看完让我很感动，也让我们年轻人了解到了老一辈的坚守和不易。
0: 观众何小小说，
5: 侨批是老一辈华侨的乡愁记忆，也是我们独有的家国情怀，电影把一纸家书背后的思念、等待与坚守拍得淋漓尽致，特别有代入感。
0: 给阿嬷的情书以侨批为线索，诉说游子乡愁，用温情的家国故事打动万千观众，在海外华侨华人中激起深切共鸣。印尼华裔青年黄杨红观看电影后泪流满面，他表示电影里带写侨批的情节正是他阿公当年的真实经历。
6: 养老虽养尽无所假，叔伯安康娘娃心音。
7: 但是看完之后就是非常的，反正一直哭就是了，就非常的感动，因为它其实跟我们家过去的一些故事跟历史是蛮接近的，甚至有一些剧情是可以说一模一样的。听我的长辈说，就是我的外公的爸爸当时在印尼打拼，阿公都会找一个帮忙写信的乔碧先生会帮外公去写这个信，然后也是同样的方式寄到唐山这边。
0: 给阿嬷的情书中满载情谊和乡愁的侨批，成了孩子们学习中文和触摸故土的窗口，让中华文脉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印尼华裔青年黄杨红特意请电影中写侨批先生的扮演者蔡善长按照当年的侨批格式写了一封信。
8: 你好，
2: 你好，你好。
8: 我大概跟您介绍一下，我是第四代大南洋的华裔，所以我们这次看了这个电影就非常的触动。
2: 你们这个年龄也没有什么调皮了。
8: 对，所以我回家就有叫我爸爸妈妈，反正家里面有空没空就帮我们找翻一翻那个老东西，看看能不能再翻一些这些调皮，或者是以前的一些东西回来，能不能请您帮我们写一封信呀？就是调皮的信，因为当时就是我们有翻到一些资料的话，我外公也是有请代写家书的先生帮我们写的调皮。
0: 黄杨红说，希望看过电影的人都能对这段历史感同身受。
8: 当时的下南洋的这一些华人，他们其实对祖国的牵挂是非常非常深的，我觉得这一份情感是一定要让它延续下去的。我希望看过电影的人，包括未来很多的年轻人，就是能想办法去感同身受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0: 黄杨红今年四月去广东梅州寻根，找到了刻着他外公名字的石碑。他认为身为华裔，一定要按照祖训学习中文，记住自己的根脉。
8: 这次是我四月份去梅州，然后这个在村里面的路旁边有一个石碑，就有写到陈伟成是我外公的名字，祖训就是一定要学汉语，然后要认中国。
0: 在给阿嬷的情书中，郑木生与朋友们一起创办华文启蒙班，受其感召，同胞们后来自发捐助华文教育事业，建设木生学校。 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拉曼大学副校长钟志强介绍说，
9: 从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到博士，现在博士后，如果你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体系，是有血有泪的。
0: 这正是一个个马来西亚的政务生们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的结果。这里华文学校的教室、礼堂、图书馆，甚至走廊的一条石凳，都藏着一段段捐款建校的故事，一次次同样热血的坚守。孩子们从小就要参加筹款义卖，这是几代马来西亚华侨学生的共同记忆。拉曼大学毕业生陈慧贤说，
10: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0: 如果说电影中乔批的纸短情长治愈了人心，那真实的乔批历史更让人热泪盈眶，心生敬畏。影片中的银杏菊藏进翻刻众生相，也照见那个时代的人生百态。2013年，乔批档案海外华侨银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参与到乔批的保护中来，共同留存记忆。今年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在福建省档案馆，百年跨国两地书展览吸引观众前来参观。展览通过一封封乔批，展现了华侨华人在海外奋斗打拼的情景，展示了华侨华人爱国爱乡、团结互助、造福侨乡、思亲孝悌的历史。一纸侨批藏着老一辈海外侨胞心系故里的默默深情，也藏着千万华侨华人对祖国的深情告白。侨批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旧时远洋寄送风险重重，华侨们默契使用烟纸、饼干、门牌、新米等寻常物件为暗号代指钱款，确保财务安全送达。而侨批行业恪守一件也不能缺、一分也不能少、一天也不能慢的严苛准则，以信义守护每一份托付。在影片中，木生寄出的每一封侨批横跨万里安全送达书柔手中，依靠的正是这份重于泰山的信义。福建省档案馆边沿开发处三级调研员郑宗伟说，
11: 跟这些侨批的经历者在交流过程当中，至今也没有发现说有的地址写不清楚的侨批送不到，或者寄的钱他收不到。在这乔碧的书信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在海外艰苦打拼的一些内容，他们对家庭的这种挂念啊、牵挂啊等等，还包括他们对于家乡的贡献、胸怀祖国的这些档案内容，都可以在乔碧当中找得到。
0: 在泰国曼谷湄南河畔，有这样一座百年老宅，它曾是许多初到泰国华人的第一站，来自广东、福建、海南的年轻人在这里落脚谋生，也从这里寄出一封封承载乡愁的侨批。二战期间，唐元和先生带着家人来到泰国，如今他的孙子彭萨先生依然守护着这座百年老宅。这座老宅就像电影里的客栈一样，最多时曾收留近50位下南洋的华人。
12: 我祖父在这里定居，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后，当时陆续来到泰国的华人移民还不知道该去哪里谋生，祖父就让他们先到这里暂住。
0: 彭萨先生告诉记者，许多人安顿下来找到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中国老家的亲人寄信寄钱，报一声平安。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记者看到了当年下南洋的华人收到的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字里行间满是国内家人的牵挂。林家豪馆长介绍说，
13: 它里面写的都是生活里面的这个点点滴滴，最真实的一面，最接地气的一面。
0: 如果说乔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的一张张救国公债就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抗战爆发后，无数南洋华人发现

0: 现，如果国没了，自己拼命寄钱回去的那个家也将不复存在。
1: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财产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0: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达13亿元，占中国军费总开支的1/3以上。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不止家国大义，给阿嬷的情书中朴素的烟火日常，恰是动人的人间真实。两位老人重逢时一句记得咸猪肉收到了吗，平淡家常胜过千言万语。电影制作成本不高，却满藏匠心和诚意，启用素人班底，用扎实创作打磨出细腻质感。驱车8万公里，走遍潮汕街巷村落，以真实置景还原年代风貌，就连妆发造型都暗藏温柔伏笔，让半生思念、岁月坚守都在影像中真实落地，直抵人心。在影片创作之前，导演蓝宏春就在东南亚和欧美等海外地区走访了近300个华人家庭，听了几代华侨人的真实故事。他还多次联系泰国电影资料馆，求证80年前泰国唐人街的真实影像。小到百年前的一张电影票价格，三轮车的从业规则，街头小贩的生存细节，大到海外华人教育的艰难起步，隐秘办学的坚守传承，甚至华侨先辈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众多细节都一一考据。主创团队耗时数月制作10万余字《暹罗生活指南》，只为真实呈现侨乡风貌。剧组也耗时9个多月筛选每一位演员，核心标准只有一个，适配度高于一切，力求还原潮汕人本真的精气神。正是

0: 人劳坚韧的缩影。导演蓝鸿春介绍说，
1: 早年米粮匮乏的时候，聪慧的潮汕女人就地取材，把番薯磨成粉做果皮，裹上新鲜的韭菜、虾皮这些家常食材，简单一做就鲜香十足。
0: 这些饱含隐喻的潮汕风物不仅是地域符号，更是中国人坚韧精神的具象表达。从银幕到现实，电影对潮汕文化元素的有机融入，实现了从文化符号到文化体验的升级。随着电影的热映，潮汕文旅热度也在不断攀升，各地观众循着电影取景的足迹奔赴潮汕，漫步百年骑楼，探访古厝老宅，沉浸式感受侨乡风情与潮汕文脉。取景地广东揭阳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在揭阳榕城区登岗镇西旗村，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成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录短视频，沉浸式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周末高峰期游客量可达4-5千人。流水、稻田、石板桥，简单的景物构筑了浓厚的潮汕乡土意象，游客陈志田被深深吸引，
2: 特意过来打卡的。环境非常好，你看那人都特别多了，来走这一道桥，然后还有弹标旗，就是去重景重现一下电影里面的片段。
0: 连日来，揭阳组织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归侨侨眷等代表观看电影，通过温情故事深化乡情纽带，厚植家国情怀。当地还精心策划组织了近300场次活动，面向广大市民游客提供旅游优惠措施35项。揭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资源产业科4级调研员钟杰介绍说，
3: 我们围绕跟着电影游揭阳这个主题，精心设计了3条旅游线路。线路我们以微度假、周末2天游来设计，突出夜游产品，推荐旅游、购物、餐饮、住宿等服务配套，以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将人气流量转化为经济流量。
0: 位于广东汕头的澄海区塘溪村、启凤陈公祠、张厝城等百年侨宅也因电影迅速走红。电影导演蓝鸿春介绍说，
1: 祝若阿妈的老宅子，它位于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塘溪村张厝内，厝在潮语里就是房子的意思，是特色鲜明的潮汕民居建筑。老厝坐北朝南，布局规整，代表着潮汕人立身做事、持家育人的端正准则。
0: 为了迎接旅游打卡的游客，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做足了准备。工作人员吴俊才介绍说，
4: 我们都积极地去拓展空间，一个是对道路进行一个重新的规划，另外一个就是提高我们所有这个周边那些商铺，特别是潮汕小吃，他们的服务质量还有食品的品质。
0: 汕头市精心打造了一日主题游、2天1夜游、3天2夜游3款电影主题线路，全面覆盖电影汕头核心取景地。据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与资源科1级科员梁潇介绍，
5: 我们重点推出了票根经济模式，我们的游客和观众可以凭借我们的电影票根畅享全市上百家优质商家的一个消费折扣，而且是涵盖了餐饮、美食、酒店、住宿、景区门票乃至文创等全覆盖，游客可以凭借电影票根实现一票畅玩汕头。
0: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启动全球上映计划，期待广大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侨批的故事，共同见证华人移民的奋斗与牵挂，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5: 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近期千帆星座正以18颗卫星堆叠发射的颠覆性技术呈高频发射状态。为何要实行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为何要进行如此密集的发射？千帆星座所需的万颗卫星又该怎么生产？资讯有故事，聚焦千帆进发，中国低轨卫星互联网步入全球组网快车道。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6月4号19时39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第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6月4号在太原有一发1箭18星，然后6月5号紧接着也没隔一天，就是第二天有一发在文昌的长八的，也是1箭18星，目标没有变，要在7月份完成324的发射。
6: 胡海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院长，千帆星座卫星系统总指挥。千帆星座又被称为中国星链，是中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截至6月5号，千帆卫星数量增加到200颗，接下来还将是高频次发射，组网加速形成。千帆和星链计划都属于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低轨卫星是指在距离地球表面约160公里到2000公里之间轨道上运行的卫星。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具有传输时延小、链路损耗低等特点，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由万颗卫星交织而成的天网构想由此形成。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对低轨卫星的关注其实是世界上最早的。2003年，当中国把第一颗低轨通信实验星送入太空时，马斯克的星链还不存在。20多年后的今天，马斯克的星链在轨卫星总数已超过10000颗，而中国的千帆星座1期目标是在2026年7月前完成324颗卫星的组网。对此，胡海英说：“
7: 整个世界上低轨互联网卫星的兴起，我自己认为应该是在2015年左右，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处于摸索的阶段。”因为国内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这也跟通信产业的发展有相应的关系。我们国家从

0: 我说句实话是带来一定影响，因为我们地面的网络服务太好了。美国呢恰恰相反，美国实际上从5G 开始，它确实感觉到它自身的差距了。所以我自己猜想，马斯克或者是美国，他也想另外一条路子，但我就把这套系统啊，我到天上去，说白了把基站搬到天上去，换了一个道。这个道他做的其实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一下就是网络化的运行，商业化的服务，最后还做到了商业的闭环。
1: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建成了全球最发达的地面通信网络，但也正是这张强大的通信网络让低轨卫星通信在国内显得没那么急需。但胡海英表示，在有些急需的地方，我们的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
0: 举我们自己科学院的一些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科学院有好多海湾的台站，有很多台站是建在高山上的，建在森林里的，那这些数据怎么回来？有野外台站的事情，有海洋浮标采集的事情等等，这都需要这个网络去解决，包括南北极科考的事情，国计民生，比如说我们现在远洋运输的问题，它实际上是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那我们怎么去解决成千上万个远洋运输轮通信的问题？我们还有空中的事情呢。我们现在空中，比如说我们现在东航啊、国航都提高了网络，其实它用的都是国外的卫星。我坐过法航的飞机，你拿手机在法航的飞机上刷视频，你是没感觉的，跟地面是一样，就是先连在支持它。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需求也很大。我想从我们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来讲，这些通信问题是我们低轨互联网着急要去解决。
1: 当然还存在有极端情况，当特大灾害摧毁一切地面通信设施，当战争炸毁所有基站时，只有天上的卫星能够撑起那条信息通道，而这条通信通道完全掌握在别人手中。当年美国利用 GPS 全球定位导航系统卡中国脖子的事件，让很多中国人刻骨铭心。1993年，中国银河号货轮在印度洋公海航行时，美国突然关闭了所有海域的 GPS 信号，银河号失去方向，在茫茫大海上漂泊33天，被迫接受美方登船检查。类似事件不止发生过一次，这让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定位导航的命脉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此后，中国开启了北斗系统的艰难自研之路。2020年，北斗3号全球组网完成，中国人终于把导航的主动权夺了回来。GPS 的教训就在眼前。如果中国不能在低轨通信领域拥有自己的星链，当年相似的一幕难保不会重演。而低空轨道资源，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上，给中国留下的都是有限的。胡海英说，
0: 网络资源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轨道的资源，一个是频率的资源。轨道呢，资源呢比较好理解，比如说我们高轨卫星，两度之间你只能放一颗星。低轨呢，我们原则上就是从防避碰的角度，希望政府50公里里面，在轨道高度里面，别到我这个区域里面来。频率的资源呢，这就更紧缺，我觉得，因为大家可用的通信的频率资源是高度重合的，所以。这就是现在的我们自身的这些紧迫感、危机感的来源，因为天上的轨道频率资源它是不可再生的，它打得越多，而我们没有打上去，我们没有用起来，那自然而然就把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拱手让给人家。第二个事情呢，因为地轨互联网随着和后面的发展，比如说算力网也好，是吧 ？AI 的服务也好，它实际上是解决了很多我们原来想象不到的问题。你比如说刚才我讲的飞机上刷视频，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1: 事实上，马斯克的星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占领低轨空间。截至2026年6月，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突破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而它获批的星座规模高达4.2万颗，这意味着仅星链一家就锁定了低轨卫星总容量约70%的黄金席位，尤其是在500至600公里高度的手机直连黄金轨道，星链已经提前布局，将超过70%。

0: 值的最佳轨道资源收入囊中。相比之下，中国在轨航天技术量仅占全球的9%到10%左右。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着一个正在快速关闭的时间窗口。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规则，谁先打上去先提供服务，谁就有优先权。2021年，中国开始启动千帆星座研制。千帆星座正式名称全球多媒体卫星系统，其目标市场首先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出海企业，那些星链触及不到或被政治因素隔绝的地区。而千帆星座计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卫星怎么造。传统卫星一颗造价动辄数亿，像打磨艺术品，但低轨星座要的是成百上千乃至上万颗卫星，具备多种功能、在轨寿命长的大型卫星显然不能满足未来卫星互联网的建设需求。胡海英说，
1: 像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颗低轨星也得3亿左右，现在千帆为例的话应该在1000多万，因为现在这也是需求改变了。我们原来做的都是叫传统类的卫星，因为都是国家立项的星，所以基本上行内做这件事情的理念都是往高可靠去做，要保证万无一失。现在突然需要做一个这样一个低轨的网络，是一个大规模的星座，把全球都覆盖住了，你才能把区域给覆盖住，稳定的盖住。总体呢，我想还是需求上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空间。比如说我打6、4、8颗星，我本身就每个位置上像都是有冗余的概念，但我们从网络角度来讲，比如说我坏了一颗星，我整个网络服务的能力是没有太大损失的。在研发的过程，如果你做一个，它的成本也会很高，如果你平摊开我们做300多颗星，哎，它成本它又下来。
0: 资料显示，中国千帆星座计划分3期，一期目标1296颗，2027年完成；二期新增约10000颗，2030年完成超万星组网；三期中太超1.5万颗，支持多媒体与遥感一体化，融入6G 生态。时间紧，任务重，如何适应现阶段大规模组网带来的挑战？在设计上，胡海英团队走了一条与传统航天不同的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千帆星座的卫星使用寿命只有7年。
1: 这里面就跟你元器件啊、选型啊等等考虑，因为电子元器件在空间的这些环境下，比如说我的高低温、我的浮躁，它都是有些寿命要求的。它首先它要离轨，它里面一定得有离轨的装置，要陨落掉，然后我再打新的星去补它。
0: 2024年8月，中国首次进行组网发射，18颗卫星首次入轨，但截止到目前也只完成了200颗卫星入轨运行。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是火箭发射运力不足。目前我国的几家头部商业火箭公司都在进行可重复使用火箭相关技术的验证工作，以支撑我国大规模卫星组网对于火箭的需求。对此，胡海英说，
1: 现在各方的需求都很大，低轨互联网的需求，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的需求发生的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国家整个航天在处于蓬勃发展的这样过程中，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因为这个整个发射排的计划它也是国家层面要去协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协调量也不少。它做重复发射也是为了降低成本，我想在不久将来可重复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去做，运力的事情我们也在发展。
0: 为了在有限的运载空间内实现更大的发射量，胡海英和他的团队把目光投向了卫星的身形设计，重新定义每一颗卫星的样子。
1: 实际上就是你把我们一个传统的这个叫方方正正长得比较高的卫星，你也给它压扁了。压扁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东西要重新去做设计，比如说我们的星物计算机啊、磁孔应答机啊等等，现在我们把它集成起来做成一个扁平的，用堆叠的方式去发射，它的数量应该是最多的。但是我们设计下来大概能做到18颗左右。我们在地面做了好多轮的仿真，因为我们是一个堆叠状态嘛，外面有4个连杆给它压在一起，解包的时候呢是顶上一解包， 它弹簧把它顶开，就是我们运载的上面级要把整个这个十八颗星要起旋，所以当在起旋的过程中，它每颗星的速度和加速度是不一样，就是跟我们打水漂一样，哒哒哒哒，一颗星一颗星，就这样就分开了。
0: 2025年12月，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一份令全球航天界震动的申请，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覆盖14个卫星星座，包括中低轨卫星。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
1: 我想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也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储备吧，要把这些网络资料，我想先申请肯定是做好准备的第一步。
0: 20.3万颗卫星的频轨申请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储备，但宏大高远的战略最终都要落到一颗一颗卫星的研制上，如此数量的卫星又该怎么生产呢？在海南文昌的火箭发射场的门口，就能看到卫星超级工厂的牌子，这里规划的卫星年产量达到了1000颗。
2: 原来我们传统上做卫星是要保成功，把卫星做出来，成功打上天，让卫星实现功能。但是随着卫星需求越来越大，我们得让卫星让大家用得起，打得上天，就得关注成本。所以我们就慢慢把卫星从一个工艺品，最后变成一个产品，现在要变成工业品。工业化是降低卫星成本的必由之路。
0: 从保成功到用得起，航天卫星超级工厂负责人董广红道出了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关键。他们的目标是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降低卫星的制造成本。
2: 如果都一切都顺利的话，应该一年能到500颗左右这么个量级。对，也只有这个量级，我们才能把成本降下来。
0: 董广红是一名老航天人，自从2021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卫星制造的相关工作。他说，传统造卫星为导视作业，也就是一颗卫星固定在一个区域，制作人员轮番围着它精雕细琢，这样的生产方式可以确保卫星高质量高可靠，但弊端是生产节奏慢，成本高，很难实现批量化制造，无法满足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需求。董广红和团队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实现卫星批量化、低成本的工业化制造。但这在国内卫星制造领域没有可借鉴的先例，属于工程实践上的无人区。
3: 这类卫星如何在我们的产线上移动，我们也看了很多地方，没有经验可介绍。
0: 经过反复思考，董广红从汽车的流水线生产模式中找到了破解卫星批量生产难题的灵感。经过反复探讨论证，由传统航天与汽车制造两个行业的人才组成的团队提出了脉冲式生产方案。这一方案结合了传统卫星导视生产与汽车流水线生产的特点。卫星像汽车一样在流水线上移动，在每个工位又像导视一样的固定，以4小时为一个节拍完成特定作业，既保留了航天产品对精密与可靠性的要求，又融合了汽车工业的高效与节奏感，这样对制造人员的要求、用工成本都降低了。
2: 传统的导视，因为它就一颗星和每一颗星都不一样，所以它需要技术人员、技能人员水平都很高，就它得考虑上一道、下一道，考虑很多事情，不是说干完我当前的活就行了，它就是得是一个这方面的叫通才吧。我们现在培养的不是通才，是专才，就希望各自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把自己的操作做好就可以了。
0: 今年4月，工厂里安装调试了首条卫星生产线。董广红说，这条生产线的一大亮点就是可以柔性生产不同尺寸的卫星。
2: 对，其实这个支撑平台是偏大的，我们加了一些工装，在这种工装做一个就可以适应不同的这卫星，包括这个旋转变位机，这个空间也是留够了这个空间的，就能够降低成本，提高这条线的使用效率。
0: 站上卫星超级工厂的楼顶，不远处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清晰可见。董广红期待着与发射场紧密配合，实现卫星出厂即发射。
2: 以往的卫星运过来以后，要在发射场做一系列的测试，首先有运输的成本，还有测试的成本，测试又要占用这个时间成本，还有仪器设备成本。那我们卫星在这个厂房做完以后，装。

0: 你只能找就可以直接拉到基地，减少了运输，减少了两次测试，所以从时间上和成本上都会节约很多。
1: 20多年前，中国率先望向低轨，而如今千帆星座的每一颗卫星都是在填补时间窗口。从2003年的第一颗实验星到2026年6月的密集发射，千帆星座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追赶。胡海英表示，这不只是一场商业竞赛，更是一次必须打赢的战略突围。他们正为中国航天通向更浩瀚的未来打下最坚实的地基。
2: 当然，这压力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从整个网络服务商的要求来讲是不降低的，7年的服务寿命等等，我们在这个整个合同里都写得很清楚的。我刚才说，我们起得很早，但是我们中间稍微停了一下，现在处于奋起直追。我是觉得这几家现在都处于一个爬坡过坎的阶段，卫星也是一样，运载、发射场、运维、运营都处于这么一个阶段。我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我自己判断大概再给我们2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这几方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我们要组成一个天地一体化的网络，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工程，以后就是我们老百姓要用网络，就可以我们用电、用水一样，随处可以接入，拿来就用。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范畴，我想一定要考天上。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加价销量冠军，荣威 i 六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3: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5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驾校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世界最真贵的泪啊，冷却了我的脸颊。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加价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1: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2: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3: 爸爸回来了，
2: 嗯，
4: 今天回来挺早啊。
0: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4: 爱吃的红烧肉，
2: 嗯，真香。
0: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3: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2: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3: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2: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3: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4: 新的起点，
2: 启幕精彩。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

0: 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荣威拿下四月燃油驾校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7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
10: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9: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同样感谢咱们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需要我们协助的，需要我们帮忙的，兄弟们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啊！咱们的节目已经开播了，再跟各位强调一下，找到我们的3种联系方式。首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第二种联系方式，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为各位开通，您可以直接来到视频直播间啊，不仅可以在收音机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看看我们的节目，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欢迎各位啊，就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同样也感谢陪伴我们一直以来陪伴我们的朋友们啊，各位常老师的粉丝们，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这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大家也可以点进直播间来看我们的直播。那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如果你们有一些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需要咨询、需要维权、需要帮忙的话，点击左上角头像啊，点击左上角头像，您可以来私信我们，好吧？感谢各位啊，有任何问题需要帮忙的，欢迎各位随时来私信我们。只要是正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朋友都可以来找我们啊，全国的朋友免费帮助各位去处理。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汽车365热线，因为在那个公众账号的底下有投诉按钮，您可以点击填写表单，这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同时呢，在我们的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上呀，我们每天会分享一些精彩的文章。其实光听我们的节目啊，有时候是听不够的，您还得多看，你多看多学习，咱们在买车用车的过程当中才能够少遇到一点坑，少走一点弯路。 所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边的人吧，好不好？欢迎各位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各位。
1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9: 好，再次欢迎各位的围观啊，欢迎大家来多多关注我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啊，或者直接在咱们这个视频号端看我们直播也是可以的啊，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朋友们。今天节目我们先来说说一个事儿，一个非常离奇的事儿。到 4S 店去保养修复轮毂，从 4S 店出来之后发现轮毂好像疑似被调包了，本来进去的是原厂轮毂，出来的好像是一个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咱们前段时间啊，冯先生是一辆 G63 的车主，奔驰大 G 啊，然后他这个轮毂啊之前是不小心刮花了，4S 店呢答应他说给他做一个无痕修复，就送到 4S 店去做了。结果冯先生没想到啊，这家店给他做修复的时候呢，不是在 4S 店的店内做的，是送到外面的外修单位去做的。那做完回来之后，主要的问题就是冯先生发现这个轮毂啊疑似被调包了，有几个地方不一样。冯先生把照片发给我们看了，第一个标 AMG 的那个标，原厂其他的三个轮毂的标呢，那个标识啊是纹路非常清晰，但是现在的这个轮毂纹路啊不是那么的清晰，稍微有一点模糊。另外除了这个 AMG 的标之外呢，轮毂里面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小标啊，一些生产时间呢、啊、跟以前全不一样了啊，照片都发给我们看了。那冯先生的怀疑有没有道理？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确实跟其他三个轮毂呀长得有点不一样，就怀疑怀疑的怀疑嘛，对吧？咱们要适当的去怀疑。那这个时候其实想解决这个问题非常简单，怎么解决呢？4S店拿出依据来，对吧？我进店的视频也好，进店的照片也好，你证明给我看看，这事儿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你因为现在店里不承认啊，说这个轮毂就是你原来的轮毂，我们没有调包，它就是你原来的轮毂。光说没有用，因为车主拿出了对比照片，拿出了依据，你作为店方接下来该你证明了。

0: 奔驰厂家至今为止啊，我们没有收到奔驰厂家的任何回复啊，奔驰还是一贯的高冷。我们来问问车主冯先生有没有收到回复啊？冯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怎么样？他们有人联系你了吗？
1: 4S店前两天有售后联系过我，但是也还是询问我一些相关的情况，但是也没有对这个事情进行相关的回复，就是询问一下情况而已，说在反映跟领导反映，就是这样子。
0: 明白。
1: 没有其他的。
0: 他有啥好问的呀？他还有啥不清楚的呀？他询问你什么情况呀？
1: 我就把我这个情况重新再说一遍给他听
0: 又说一遍，
1: 再跟领导反映啊，就这样子啊，这个事情又说要我等啊，我说我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这已经差不多过了一个月了。
0: 对呀、啊，你说来说去问来问去没有意义啊，我现在要的是咱们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你觉得我这个轮毂啊进场的时候就这样的，你拿出你的依据来。你反正现在冯先生你是拿出了你的这个依据，对吧？你的照片那天我们也都看了啊，我也理解你说的是咋回事了。确实，为什么你那些标啊什么的就像被打磨过一样，或者是这个确实挺奇怪的，他是不是为了给你做无痕修复，所以给你标什么都打磨过了？
1: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0: 你也不清楚啊，但是最关键的是
1: 你一眼就能看出的不一样嘛、
0: 啊、确实不太一样。
1: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0: 还有就是那个生产日期，对吧？你的原厂轮毂好像是2025年6月份的，是不是啊？
1: 对，25年26周
0: 啊，然后他现在你这个轮毂是25年4月份的，是吧？
1: 对对。
0: 啊，中间有相差了2个月，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可疑的疑点。就为什么冯先生会怀疑，也是因为这些原因啊。行吧，那还是要让他们去证明。怎么去证明你这个是原厂的？最关键的是，他们后来没跟你说呀，为什么非要拿到外面去外修啊？
1: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0: 也没说是吧？
1: 他们是说帮我修复啊，那这个事情他们弄坏了、
0: 而且
1: 帮我修复。
0: 对，而且咱们
1: 也没想太多嘛，对不对？
0: 而且之前我也问过你，他们在拿到外面去修之前也没有告诉过你，工单上也没有显示，对不对？
1: 对，工单上是显示他们的快修二组负责这个事情。
0: 哦，有显示。上次我问你有没有外修，你说没有外修，但是显示、
1: 他就显示是快修、
0: 显示的叫快修，
1: 内部的，对，
0: 明白？显示的叫快修二组。这个快修二组，你让消费者怎么理解什么叫快修二组啊？

0: 让人怀疑的地方，就是因为你这些怀疑的地方多了，你现在才需要证明啊，然后你又证明不了，你让消费者怎么想？来吧，有请梅赛德斯奔驰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请问一下您贵姓啊？
1: 啊，免贵姓刘。
0: 刘是吧？刘女士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上周这个事儿应该找过你们，您看一下。这个事儿现在进展是什么样了？
1: 因为这个问题咱们是有专人去跟进的，中心这边只是了解到已经把这个问题对接到经销商门店进一步核实处理当中了。
0: 经销商门店确实有跟消费者联系，但是联系的没有意义，又跟他把事儿问了一遍。你们经销商又不是不知道这个事儿，对吧？问来问去干什么呢？而且上周我们提的几点疑惑，我们的一些疑惑，你们专人也好，你们厂家也好，不回复吗？我们提出的疑问，你们回复吗，女士？
1: 因为咱们这边确实有专人去跟进的，我都会做好如实的登记，咱们也马上去反馈的。
0: 没有啊，没有跟进啊，我这边没有跟进啊，还是说你们只跟进车主，专人只跟进车主，不跟进我们？我们的那些问题无所谓。
1: 您的要求我这边都会帮您做好这个登记的，主持人。
0: 你做好登记不够啊，我需要您帮我记清楚，我需要您帮我找到专人啊，我帮我问问你们 4S 店在修复轮毂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把它拿到外面去修复的，你们店里是不是不能修复所以才拿到外面，拿到外面可以有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然后你们厂家允不允许 4S 店这样去做，你们这个店里给消费者的那个维修工单上写个什么快修二组，这啥意思呀，对吧？像这种特殊的处理，如果说需要用特殊的方式，一定要清楚明了的告知消费者，否则出现了纠纷算谁的。现在出现纠纷了，消费者怀疑轮毂被掉包了。轮毂掉包了吗，女士？
1: 我这边轮毂掉包没掉包，咱们这边确实没了解到，但是我们做好如实登记的。
0: 您了解不到，然后呢，这什么专人也不回复我们，我们呢就是每次就是只能等消费者跟我们说啊，怎么怎么样了，怎么怎么样了。您不觉得这样处理速度很慢吗？而且这些事儿你们都不关心，无所谓啊，不管你们店是怎么跟消费者修的，无所谓。女士。
1: 我这边会马上帮您反馈这个事情的，主持人。
0: 哎，这样刘女士啊，就是对事儿不对人，咱不是针对您啊，我是希望能够帮消费者去了解清楚这个事儿，也帮其他消费者提前的避避坑，对吧？万一你们4S店经常这么干，那我得跟大家说一声啊，省得别又出现这样的纠纷，讲不清楚啊。大 G 的一个轮毂价值应该还不菲，然后现在他怀疑被掉包了，到底是不是被掉包了，消费者已经提供了充分的依据，照片对比图，他怀疑的点全部都给你们提供了，但是你们店里也好，厂家也好，至今没有任何的解释，什么意思啊？今天下午之前能等到你们的回复吗，刘女士？
1: 我这边会按照您讲到的，咱们这边马上帮您去催促。
0: 不是帮我啊，是帮消费者。消费者这个事儿已经等了很久了，麻烦你帮我备注清楚，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啊。虽然我知道你们一直都蛮高冷的，你们很少回复，回复的速度都特别慢，但是我依然。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回复，因为我想帮消费者了解清楚，帮你帮我备注清楚，下午三点之前我和消费者都会等您的回复，好吗？
1: 我理解了，咱们这边马上帮您去
0: 查。 OK， 您帮我记清楚，如果这个事儿你们不回复不解决，那我们就听消费者说的啊，消费者说什么就是什么了，我们就认为你们这家店给消费者掉包了，我们晚一点会出消费提示的啊，所以麻烦您帮我备注清楚，我们今天会再等你回复，如果等不到接下来咱们会重点关注你们啊，可以吗，女士？
1: 理解了。
0: 哎，感谢您。哎，希望你们也重视重视吧啊，感谢。哎呀，咱们啊去4S店啊，现在啊就是特别累啊，当车主特别累，干什么事都得多个心眼，你不多心眼啊，你都东西被掉包了你都不知道，这事儿我们会盯着的啊，然后各位有任何问题需要帮忙的，左上角点头像私信我，刚才有人说怎么找我连线反馈，现在我们正在电台直播啊，我们正在电台直播，您没办法跟我们直接连麦，您可以点击左上角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然后登记好之后会有一个受理排队的时间，排队到您之后呢我们会再跟您联系，所以您不要着急啊，各位不要着急，有问题点头像私信我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电话051-6345-8603 啊，用飞哥的一句话，这话我不敢乱用啊，我暂时先不乱用了好不好，等到以后有机会或者哪天我真是被气不行了咱们再说这句话，挺狠的啊。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2: 喂，你好，老常。
0: 哎，先生贵姓啊？
2: 免贵姓王。
0: 王先生什么车？
2: 3月28号

0: 的本田 CRV。
1: 3月28号订的本田 CRV， 现在开了多少公里了？
0: 现在都没骑上车呢。
1: 三月二十八号到现在，今天已经6月18号了，6/18了，然后你车还没提到。
0: 没错。
1: 不是，咱现在这个您买的是哪一款啊？
0: 我买的是26款混动智锐版的摩登辉。
1: 啊，混动智锐版摩登辉。就现在这合资品牌提车也这么难了吗？然后你这个是在哪买的？
0: 在北京的一家 4S 店。
1: 北京哪家呀？
0: 广顺锦龙。
1: 广顺锦龙。那为啥现在没提到啊？它是什么东西呀？那么难生产，什么原因啊？
0: 他说厂家给我回复的是，就是这辆车的订的人非常少，不够排产量，所以一直不给排产。
1: 哎呦，他到订到多少才给你排产呢？
0: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现在订了多少。
1: 这厂家卖个车怎么跟拼某多一样啊？还要大家一起拼，对吧？我拼单购了，我才能给你发货。这玩意儿，你交的是全款还是按揭的、啊？你是？
0: 我是做的按揭
1: 啊，做的按揭。你做的按揭，银行现在贷款放了没有啊？
0: 没有呢，我现在都没提到车呢，我就交了一个2000块钱定金。
1: 啊，现在处于交定金的状态。那当时有没有签合同约定什么时候能提车呀？
0: 没有，只是口头约定的，是一个月提车
1: 呀。您咋不签合同呢？您签合同这事
0: 儿，合同
1: 没写是吧？合同上要写的。
0: 对对对，
1: 现在我们要按照严格的规定来，这个合同上是必须要双方约定好这个交车时间或者等车周期。你可以告诉我大概要等个几周，等个几个月都行，但是要提前告知。那你现在有什么依据吗？他们告诉你多久能提车？没有，
0: 没什么依据。
1: 没有依据，
0: 只是口头的，
1: 只是口头的告诉你这个车要等一个月，但是现在等了3月了，将近三个月了，还没等到，就等于说现在连排产都没排呢，是不是啊？
0: 没错，是这样。而且告诉我，现在是马上7月份了，7月份也不排产那个车。
1: 那你卖它干什么呀？你这等到啥时候啊？不，这个车买的人这么少吗？本田 CRV 混动叫智锐版是吧？
0: 对。
1: 这车买的人这么少啊，现在合资品牌是不容易啊，你不容易我能理解，但你越是在这种不容易的时刻，你不得越是重视我们消费者啊。那等这么长时间他有什么表示吗？或者接下来怎么办啊？
0: 没有表示，就只能等。而且我打了无数次400东风本田的电话，然后人家厂家不给我回复，一直到现在。
1: 那
0: 我每天都打，
1: 现在他们就明确的告诉你，这个车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排产啊，人不够我不排，是不是？
0: 对。
1: 那人多少才算够呢？关键是啊，你也不知道他订了多少辆啊。
0: 对，他也不说。
1: 对啊，你比如说你拼10台啊，你拼个20台，你开始生产，你最起码你给我一个等待的期限啊，不然你这个你等到，那你现在怎么想的呀，王先生？
0: 他想让我换颜色，但是我确实不太喜欢别的颜色。
1: 哦，这不光跟车型有关，颜色还有关。
0: 对。
1: 他不会说。这个他要等，不仅要等这个车型，还要等跟你一样要这个摩登辉的才能给你们统一生产吧？
0: 没错。
1: 那这个是难等啊，你别说你卖的不怎么样的这个车型了，你卖的好的车型有时候都不那么容易等的。这个要这么等啊，你这么等下去等到什么时候啊？
0: 是啊，所以说
1: 你这个摩登辉是外观对吧？
0: 对。
1: 你愿意换个颜色吗？换个颜色能快多久啊？
0: 换个颜色很快，但是
1: 多快呀、啊？
0: 说实话，时间差不多左右就能提车吧、
1: 哦。换个颜色这么快就能生产了？
0: 对，所以我就不理解为什么这个颜色不生产。
1: 对呀、啊，你正常的，比如说别的。

0: 摩登会有没有加钱呢？
1: 没加钱
0: 啊，不加钱，他就是要等，他就是要等，对不对？
1: 对，但我订车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需要等那么长时间，
0: 啊，主要是您当时也没有留下特别充分的依据啊。但是我当然相信销，我肯定相信您啊。销售跟您说大概等一个月左右，你现在这个你不光是等三个月了，你遥遥无期啊，因为他说还没排产，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排产，对不对？
1: 对，还有一个事儿就比较着急，就是说，我今年买车享受那个今年咱们国家的这个报废补贴政策
0: 啊，
1: 如果这个再晚拖的话
0: 啊，
1: 等迟到年底了，我提不着车，这报废补贴我也领不到了。
0: 嚯，您还做好了等到年底的准备了？
1: 对，就说因为他让我无限期等啊，
0: 啊，
1: 不够准备时间。
0: 哎呀，行，这么喜欢他们的这个车型啊，还不赶紧重视起来？王先生，我帮你问问啊，如果说。要等，让他们给你个期限。如果说他们期限给不了，干嘛的？我建议您要不换个颜色，或者把这钱给你退了，看看能不能。但是这个等的这么长时间，对吧？你中间的这个时间上的损失该谁来承担？这个还是要跟他们去好好沟通一下的，好不好，王先生？
1: 好，谢谢。
0: 行，没事没事啊。您的要求都不高的啊，非常好的一位车主，多理解你们呀，东本田，多好啊！啊，这么喜欢你们，这事儿你们处理的漂亮，就是给你们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广告。啊，但是你们处理的不漂亮，那咱就不多说了啊。来，有请东本田厂家上线。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女士，您工号多少啊？
2: 我的工号是7522。
0: 7522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7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刚才消费者说的，您在听吗？
2: 嗯，听到了。
0: 问一下啊。咱们东风本田 CRV 混动智锐版摩登灰，这个摩登灰这个颜色现在要等多久啊？排产？
2: 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客服中也有去反映核实
0: 啊。
2: 那像一些就是比较冷门的这个颜色的话，它的订单达到一定的量后会协调生产，所以这个等待的周期可能会比较长。
0: 明白。
2: 我们这边也会去跟进这个情况。
0: 哎，好嘞。第一个。刚才您也听到了，消费者能理解你们等待时间长，他能理解，他也愿意等。第二个，消费者是真想买啊，真想买。所以现在你们要做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事儿处理好。既然摩登灰是稀缺颜色，那么你们在卖车的时候，销售也好啊，或者你们厂家也好，有没有明确的告知消费者这个等车周期会比较长，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有没有提前告诉他呀？
2: 好的，这个我们也会去核实跟进的，请您放心。
0: 不是你好的是什么意思？你没有告诉他呀？不知道要去核实是不是啊？
2: 我们会去反映核实确认的。
0: 哎，您帮我去核实核实啊！你看，我一说这个，您都知道这个车颜色稀缺，可能要等。但是既然都知道，那一定要提前告诉消费者。刚才消费者的意思他不知道，不知道又等那么久，而且合同当中也没有约定等车周期，没有约定等车周期，消费者很吃亏啊。他是等还是不等啊？那等的过程当中等了这么几个月，中间的损失谁来承担呢？对吧？每天都在等。万一他后面这个再有别的事儿呢，对吧？像他讲的等到年底了啊，然后这个报废补贴也参加不了了，这个国补也变了，这也变那也变了，怎么办？这个中间会存在很多的变数的，所以你们要跟消费者讲清楚，你们要把双方的责任约定好，因为他是真想买你们的车，好不好，女士？
2: 非常能够理解，我们会来积极跟进。
0: 哎，然后你们这个车现在要拼到多少辆才能卖呀？
2: 这个情况暂时客服中心还没有收到对内信息，我也会一并记录清楚之后去核实的。
0: 你帮我去核实核实啊，你不能模糊的告诉不能模糊的告诉他说我要拼我要等，你等到啥时候呀？买个车跟拼拼什么拼拼拼的啊，你拼可以拼，你拼的拼几辆了，现在拼到几辆了，现在这个摩登灰现在全国定几辆了？不知道。女士，现在摩登灰全国定几辆了？
2: 这个很抱歉，
0: 你看
2: 客服中心暂时查询不到，我们会记录清楚反应的。
0: 哎，你啥都不知道，然后啥都不清楚，让消费者无限期的等待，现在连排产都没排了，就告诉消费者让他等下去。还是那句话啊，消费者可以等，他也真心想买，这么好的一位消费者，你们想想办法吧，想想办法好不好？拜托你们了，我都不希望你们能够失去一个这么好的消费者。这事儿你们如果说处理得好，干得漂亮，我说了，这是一次非常给你们好的一个打广告的机会啊，对吧？你们让消费者能够等得舒服，拿得提车提得舒服，这多好啊！但是如果说你们就这种态度啊，我不管你等吧啊，爱等等不等不等拉倒，这样的态度的话，适得其反，好吗，女士？
2: 我们

0: 会极力跟进的，请放心。
1: 行，这是我给你们的忠告和建议啊，希望你们可以听取。当然你们不听取也没关系，麻烦你帮我备注清楚，下午三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回复，好吧？
0: 嗯，好的。
1: 哎，感谢您啊，
0: 行，
1: 您稍等，等我信息再给你留一下。您的车是耀金色，当时销售人员告诉这个车非常少，要等几个月，啊，然后你足足等了三个月 ，OK， 三个月确实等的时间长。啊，包括刚才很多朋友在弹幕上都讲，稀缺的车色我等当然是可以，当然可以啊，但是你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们要等多久，还有就是这个等的过程当中，对吧？双方要把这个责任划分好，比如说消费者等了一年他不卖了，白等啊，白白付出啊，对不对？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呀，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2: 啊，姓李。
1: 李先生什么车？
2: 啊，仰望。
1: 哟，仰望哪一款呢？
2: 仰望 U 八。
1: 仰望 U 八，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啊，一万多公里。
1: 啊，一万多公里，遇到啥问题了？什么时候买的？
2: 啊，去年二月份。
1: 去年二月份，2025年2月份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2025年2月份买的，才开了一万公里，还行啊。那遇到啥问题了？
2: 一万多公里。
1: 一万多了啊，遇到啥问题了？
2: 咱们那个车呀，在这个买来到刚18000吧，那个人民踏板都坏了，坏了都换了个新的，
1: 啊、
2: 开了一段时间又坏了，这个问题一直也没解决呢。
1: 啊，什么意思？您稍等，又坏了，他是不愿意给你换了还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不是，他要把车的内饰都拆了嘛，他的这个不是外面的事儿了，是内部，就是车的内饰都得拆了。
1: 明白了，您别着急，我们慢慢聊啊。就第一次坏的时候是怎么个坏法呀？踏板不下来了，还是有异响啊？
2: 卡住了
1: 啊，挺尴尬啊！本来迎宾踏板是迎宾的，结果给你卡一半去了，并没迎到，还卡着了。
2: 也不动了，都死机了，都也不收回去
1: 啊。
2: 总从外面待了，完了，他说是那个机坏了，完了换了。
1: 那倒是挺尴尬啊。然后第一次是把整个的踏板给你换掉了，是吧？
2: 对，换了新的，好了
1: 之后
2: 半个月左右，到时候一会儿卡一会儿好，完了后来这现在彻底都不会动了。
1: 哟，就等于他给你换了一个新的踏板之后，现在这个新的踏板又卡了，还是会老是出现卡的情况。
2: 对，这个问题，这个踏板呢，又出来个别的问题。
1: 嗯，
2: 我们这个车的开的都是那个农村乡村小道不行嘛。
1: 嗯，
2: 它有铁的咯咯咯咯响。
1: 啊，有异响是吧？那这个异响是这个踏板产生的吗？
2: 不是，他现在，我们都上山上去检查了，去了三天，那个当时三事儿那个这个技术经理说是这个减震器，减震器颠簸的咯咯咯响，
1: 明白明白，
2: 意思说那
1: 减
2: 震器咯咯咯响
1: 啊，
2: 他说是物理反应就那个油压撞击的响
1: 啊，
2: 完了
1: 这个
2: 厂家要安排那个技术过来头一份的技术来说也是这个响，
1: 好，这个别李先生 Hello 李先生，哎，您别自顾自的说，您自顾自的说，说不到点儿上，咱慢慢聊啊。等于你现在俩问题，这个踏板，
2: 对对，
1: 咱一个一个先把踏板事聊清楚。踏板现在不是又卡着了吗？然后他们要给你就是整个把车都给你拆一下，然后看看是不是里面的那个电机的问题，是不是啊？
2: 它里面有什么模块？说这个、
1: 啊、是要给你换模块还是怎么弄啊？
2: 他们不知道，
1: 不知道要先拆。那你现在是不让他们拆呀，还是什么意思呀？
2: 嗯，那个这车的内饰拆的挺多，咱们也是新车，拆了有的不大放心呗。
1: 那没招啊，那你现在这东西坏了，你坏了就得拆呀，你就得查呀。
2: 嗯，不是，但现在的这个转向机，它现在这确定的转向机咯楞咯楞响。
1: 好，别，咱一会儿再说咯楞咯楞响的事儿啊，咱先把这个踏板。那踏板现在就是还是得让他们拆，拆了检查之后确认好什么东西，给你一次性解决。他们要做的就是不能再耽误你了，不能老让你这个踏板出问题，对不对？
2: 是
1: 啊，别的你问过吗？别的 U8 踏板也老出问题吗？这个踏板是随车自带的还是后来加装的呀？
2: 随车带的，
1: 随车带
2: 的。
1: 那别的这个 U8 踏板有问题吗？
2: 别的踏板都没问题。
1: 你问过你车友是吧？
2: 哦，问，对，
1: 那你这个还是要修啊。好，那这个我了解明白了，到时候我安排给你一次性修好。然后那个减震，那不是减震去了，现在这个咯楞咯楞响是确定哪儿咯楞咯楞响啊？
2: 它确定是转向机。
1: 啊，又确定转向机了，这不是什么减震吗？
2: 他们开始说是，我们也不懂啊。
1: 好，现在是转向。

0: 或者是
1: 啊啊好，那您现在跟我说，李先生，您对这两个事儿，您的想法和要求是什么？
0: 我们那想法好给我们处理好了就行了吧。
1: 啊，处理好就行了，不管是这个踏板也好，咯楞咯楞响也好，给你处理好就行了，是吧？
0: 对对对对，你现在你这东西，他们说是正常的，一这个铁壳铁响，这个车
1: 啊，好好好，
0: 车得听得
1: 啊，没事没事，
0: 特别清楚。
1: 您录过这个声音吗？录过了吗？
0: 我没录过，厂家录过，他们录制了
1: 啊。回头你录一个给我听听啊。如果一般，因为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声音啊你能录出来，那说明这个声音一般来说是不正常的。如果说你、
0: 啊、特别能录出来，能录出来，因为他们录的声音跟工程师听的都是左车转向机，那铁跟铁敲的响声，
1: 啊、
0: 咯楞咯楞的，
1: 就是咯楞咯楞的，咯楞咯楞的是吧？
0: 对，
1: 行行，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啊。那您的要求就是把这车修好就行了，没别的要求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哎，确定啊？哎，这啥意思？好，我帮你问问啊，您稍等。来吧，有请。仰望是单独的还是跟比亚迪一起的？啊，单独的。有请仰望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号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那个，您工号多少啊？
2: 2107。
1: 2107是吧？
2: 嗯，是的。
1: 哎，2107号工作人员您好。刚才您听到了吧？这个李先生所说的这个事儿。
2: 有听到
1: 两个事儿啊，一个是踏板、一个是什么咯楞咯楞响。咯楞咯楞响呢，就现在大概确定的是方向转向机异响，转向机异响呢、我不知道，就听消费者的意思说你们在商量，那商量啥呀？你们在商量什么？这个事儿你们后台的这个有备注吗？商量什么呢？
2: 这个客户所反映的问题，我们这边需要先详细记录一下，去稍后去如实去反馈，去核实一下进展。
1: 说给你们厂家的工程员都听过了。啊，确定是转向机异响。
2: 嗯，
1: 你们在商量什么？能看到吗？能看到有备注吗？说就是要商量什么呀？
2: 抱歉，这个目前暂时确实核实不到。
1: 啊，那您帮我去核实，看看你们要商量什么。跟消费者遇到问题了，如果确定这个故障真的存在，抓紧时间给他换了修了就完事儿了，别拖着他，越拖他不就越烦吗？越烦不就越来投诉吗？啊，到时候影响咱们品牌形象，对不对？还有就是这个踏板换了一个新的了，怎么还又坏了呀？咋回事啊，对吧？所以这一次如果要拆车，刚才消费者心里有点嘀咕啊，但是我也跟他说了，你没办法，如果你真的想把它修好，可能就需要拆车这一步。那如果要拆，小心点仔细点，别再拆出什么异响了啊，然后一次性帮消费者解决清楚，因为这个踏板的事儿啊已经是第二回了，你再修下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弄了啊。消费者现在还没有提出特别过分的要求，但是我希望你们及时把它处理好，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咱们仰望 U8， 咱们的高端品牌，想打造高端的，别到最后搞得是吧这么难受的一个小事都搞不好，异响踏板也不行，迎宾踏板啊迎接我尊贵的宾客的，现在赢不了了，卡在那儿了。麻烦你帮我记录一下啊，媒体佳丽自己帮我拉黑，下午三点之前等您消息，好吗？
2: 好的，如果感谢您对我们的工作支持，然后如果有进展的话，我们这边会直接联系到车主沟通的。
1: 我们也需要啊。我们刚才的疑惑您听到了吗？麻烦您帮我备注一下，媒体ID自帮我拉黑，然后我们这边下午三点之前也需要你们的回复，可以吗？
2: 是联系您的这个尾号八。
1: 啊，对，不，导播会再给你留一下，好吧？我们的电话和消费者电话都会留给您，好吗？
2: 好的。
1: 可以给我们回复吗？
2: 这个我只能记录下您的这个诉求，然后去传达我们工作人员去处理。
1: 可以。您帮我记录一下，我的要求是给我回复啊。我不喜欢听你们说什么你们会直接联系消费者。现在事儿找到我们了，我们的疑惑也提给你们了，咱们广大的网友广大的听众也听到你们的事儿了，所以我们也需要你们的回复啊。不是说只要回复消费者的啊，麻烦您帮我记录清楚，下午等您消息，感谢您啊。
2: 应该。
1: 怎么现在仰望也学着这样说话了啊，我们会直接联系消费者的。事儿啊，所有的事儿到了我们这儿啊，就不能只联系消费者了。为啥呢？消费者找我们帮忙了，咱们得核实呀，咱们得跟进呢，咱们得有回复有解释呀，所以我们就需要厂家的回复了。如果说你不想让我们不想回复我们可以，那你就在消费者找我们之前把问题解决，对吧？别还什么事还商量商量，什么事商量商量呀？我都不知道什么事商量商量。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的支持，大家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选车用车买车，各位你们有任何问题啊，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们。正在收听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点头像，可以私信我们，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就可以来我的直播间了。直播间

0: 有点关注的朋友们，记得把关注点上。有用车问题、买车问题、选车问题需要帮忙的，左上角点头像啊，点头像私信我们一下，私信我们一下，好吧？点头像私信我们一下。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需要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的，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
1: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2: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好了，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啊，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任何的车辆问题，选车、用车、买车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啊。我刚才看有的朋友在直播间已经点赞，都赞了直播100次了。各位点点赞吧啊，点点赞吧。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上吧，分享给身边的人。因为大家日后啊，在用车、选车的过程当中，你随时都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遇到问题之后，咱遇事儿不怕事儿。啊，欢迎各位随时来找到我们。三种联系方式刚才跟各位说过了，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第二种方式点头像私信就可以了啊。第三种方式关注我们的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免贵姓刘。
0: 姓刘，刘先生什么车？
3: 广汽埃安 S Max
0: 啊，广汽埃安的 S Max 是吧？
3: 对，
0: 哎，遇到什么？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我是营运车，然后目前公里数是13万多。
0: 13万多，什么时候买的营运车呀？
3: 去年十月份，
0: 2025年10月份，在 4S 店买的吗？
3: 啊？
0: 是在哪买的呀？
3: 那个埃安的 4S 店，
0: 然后那你这个车现在按照营运车的质保的话，也是在保的喽？
3: 在的，因为他们的营运的保的质保时间是15万。
0: 对啊，然后遇到什么问题啦？
3: 目前的问题的话，就是那个发过视频给你们，然后您这边可以看一下。
0: 好，我马上看啊，您先说，您先口述一下什么问题。
3: 就是在离车，它这个车的话是有一个离车之后自动放锁，然后自动升窗。然后的话，在我离车之后，就当然钥匙是在我车上，是在我人身上的。然后我走了之后的话，它这个锁的，因为它的把手的话是隐藏式的。它的把手只是缩进去了差不多一大半，然后窗子也没升。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的话，在送完人之后，有的时候路边就有厕所的话，我们会去。
0: 明白。这个因为离车上锁这个功能啊，很多车都有，基本上现在所有的车都有，不光是您的车啊，包括自己自动升窗啊，
3: 对，我原先的车也有这个功能，
0: 基本上都有这个功能。好，然后您现在所反映的意思就是说，你离开了这辆车之后，按照啊，我知道，别着急，
3: 有的时候不深
0: 啊，好，别着急，我总结一下，你看我理解对不对啊？按照它正常来讲，你已经到达了那个自动锁车的范围了，但是它窗子没往上升，把手也只收回去一半，是吗？
3: 对，是的。
0: 那实际上这个时候车有没有锁上？你有没有比如说你走了，然后让别人去拉过？
3: 锁了。我测试过。
0: 就是它锁还是锁上了，你确实拉不开了，但是它玻璃没往上升，把手也缩了一半。
3: 对，是的。
0: 那为啥呢？这个情况是偶发的还是经常？每一次现在都这样？
3: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一天有的时候一天能碰到个好几次，但有的时候又碰不到。
0: 明白了，那还是偶发的。
3: 偶发性故障，
0: 偶发性。
3: 然后这个故障的发生时间，到目前为止应该有将近3个月了。
0: 那就是说第一次大概是今年2026年3月份出现的，是吧？
3: 对，三月中旬左右。
0: 到现在已经是6月份，所以大概中间出现过多少回了？有没有算过？ 频率高不高？
3: 没有算过多少次，嗯、但是
0: 是不是每、是不是每天都会出现？
3: 基本上每天都会出现个一到两次，
0: 啊、那就
3: 有的时候几天都不出现、
0: 嗯。啊，也有的时候是几天都不出现。
3: 对，但是有的时候一天能出现好几次、
0: 嗯、啊，就偶发故障有时候确实是比较让人比较觉得比较难受啊，就是它没有特别大的规律啊，但是你这个应该是还是比较频繁出现的。然后现在店里给你查过几次了？怎么说呀？
3: 那个一开始是3月份左右，三月中旬去过4S店
0: 啊，
3: 然后的话也当然我也有拍了视频就给他们看
0: 啊，
3: 他们说他们在4S店没有看到这个故障。
0: 好，这样刘先生，就是你这个事儿他经历的时间比较长了，咱不用每一个事儿都说的那么详细，你就跟我大概的说你现在总共去这个事儿去查过几次。
3: 去4S店去过好多趟，
0: 好多趟
3: 的话
0: 数不清了是吧。
3: 4S店后来上厂家报那个要那个检测的一个东西。
0: 什么东西啊？
3: 车辆的数据。
0: 不是，您讲清楚，他问厂家要什么？是要数据还是要什么东西啊？
3: 哦，不是，要一个设备，要借一个设备过来，
0: 哦、
3: 然后插在车上面。
0: 嗯嗯哦。
3: 但是从中的话，等于这个，因为要这个设备，
0: 嗯，
3: 等于要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0: 好，没关系，现在要来了吗？
3: 已经要来了，并且已经测试完了。
0: 啊，查出问题了吗？嗯，
3: 就是，数据也采集了。
0: 嗯，
3: 包括他在采集的中间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也提供了视频。
0: 什么问题啊？
3: 时间给4S店。
0: 不是什么意思？出现什么问题了？
3: 哎，就是那个车窗那个不深的这个
0: 啊。啊，就是确实采集到这个问题了。好，非常好。那现在最终他们给你的这个解释方案是什么？
3: 没有
0: 啊，
3: 不知道。
0: 什么时候采集？好好好。
3: 通过什么他们的什么技术部门？
0: 哎，刘先生，我知道，我知道，我问什么您答什么，不然我没办法了解到我想了解的信息，好吗？
3: 好的。
0: 哎，我问您的是什么时候采集到的？哪一天？
3: 设备应该是在五月底的时候装
0: 的。我不管，设备什么时候到的我不管，我问的是什么时候采集到的，几月份采集到的，六月多少号啊，还多少号啊？
3: 我看一下吧。
0: 啊，大概就是今天您找到我，中间大概过去多长时间了采集到？
3: 一个多星期吧。
0: 啊，
3: 两个星期。
0: 啊，两个星期左右，也就是说大概六月初的时候采集到了这个数据，然后发给厂家了，已经确认发现你这个。
3: 五月二十几号。
0: 好，五月二十几号的时候确定发现你这个故障了，也采到数据了，对吧？
3: 这个有没有这个数，就是他们能不能采到这个数据，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是他们采集到那个设备，这个能不能采集到我不知道。
0: 好，你不知道，我明白你不知道，咱现在不纠结你知不知道，现在就说他们这个事儿是5月20多号就往上报了，对吧？
3: 4S店3月份知道，然后数据到了之后，他们网上不，他这个厂。
0: 哎，刘先生，哎呀，刘先生，您不用跟我，您就你看，我问就问你个时间，我问到现在，您不用去讲，你不知道，这不重要，不重要啊！你就告诉我五月底的时候，他们把数据上传了啊，告诉厂家了。
3: 对，
0: 到现在为止没给你结果，没给你方案，没给你判断，对不对？
3: 对，是的。
0: 好，明白了啊。现在最起码一个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他们第一个承认你这个故障存在，也采集到了，也上传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比较大的进展。然后之前从你三月份发现到这个期间，他们一直都没有查出来过你这个故障的原因，对不对？
3: 不是，是因为他们说这个整个区域只有这一个设备。
0: 好，只有这一个设备的意思，不就是从三月份到五月份期间都没有查出来过你这个故障问题吗？对不对？
3: 我只提供了我这边所拍的视频给4S店。
0: 你每次都是答非所问啊！行，这个刘先生我大概明白了，反正现在问题已经发现查出来了，那他们让你等多久啊？
3: 厂家说差不多还要再等一个月。
0: 这么难研究啊？研究什么呢？
3: 因为他们说需要上传到他们的技术部，由他们技术部分析，分析之后还要再联系这个供应商。
0: 这个问题这么难修啊？
3: 所以我也就是纠结，我也在很纠结这个问题，
0: 对吧？如果你处理一个问题的周期都是一个月， 甚至更久起步，对吧？你

0: 个问题其实拖了很久了，中间还要等设备，等了几个月，然后呢就再调查，再调查一个月，好了，我又马上再拖拖我过质保了，是不是啊？
1: 是的，
0: 你这玩意儿太久了，太久了，不能这么久啊！行，那您现在的要求是什么呀，刘先生？
1: 尽快把这个问题带我把解决掉，然后的话，因为毕竟中间耽误了这个比较长的时间，所以的话，希望的话就是对针对于这个问题，我只是说针对于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需要
0: 刘先生，您别跟我绕，您直接说啊，你的诉求修好，同时还要干嘛？
1: 一个延保。
0: 啊，对你这个问题的一个延保是吧？延保多久啊？
1: 是的，
0: 延保多久啊？
1: 这个我心里面也没有，也不知道。
0: 您自己考虑考虑延保多久啊？就是我首先呢，我觉得一年是吧？啊 ，OK， 我觉得是您提延保这个想法呢，我能理解，但是最终能不能达到延保，还要看最终这个事儿要怎么去处理，好吧？您首先延保这个诉求，我觉得不算特别过分啊，因为确实拖了你很久，而且如果他们对自己的产品足够自信，延保一年也无所谓，对吧？啊，行，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好吧，刘先生。哎，那先这么说啊，那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这个车出现这个。窗户锁一半，或者是门把手没这个门把手没有完全收回去，但是车是锁上了。出现这种情况之后，你后来要怎么解决它呢？你再去锁一次就可以了，还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钥匙解锁，然后再手动上锁。
0: 啊，就是必须要钥匙解锁之后手动上锁一次，才能够把它彻底解决。
1: 对，然后它才会窗子再会再把身就升上去。
0: 明白了。
1: 如果你不动的话，始终都是这样。
0: 明白了。
1: 为什么我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这个窗子不尖的话，我旁边就是手机，因为我们是保
0: 险。是，明白。您重视，我肯定理解。这个谁都得重视，对吧？你窗户关不上，你肯定得重视呀。反正你自己先用车小心点啊，及时的不行就多尽量都手动锁吧，省得哪天万一真没锁上，对吧？
1: 手动锁它也会出现
0: 啊，手动锁有时候也会出现。
1: 对，我试过了，手动锁也会出现。然后出现了之后也是解锁，然后再按那个再按锁车。
0: 好，反正你自己多操点心吧啊，防止别有什么财产的损失。来吧，所以抓紧时间吧，光谦，你这事还是得尽快去解决呀。来，有请广汽安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我的工号是6442号
0: 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你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这个刘先生说的事儿，您在听吗？
2: 在的。
0: 您是厂家吗？
2: 是的，这边是厂家客服人员的。
0: 我怎么听你的声音像你在开车一样啊？你声音那么小啊，先生。
2: 哎，你好，孟主任，现在好点了吗？
0: 哎呀，现在又有点太大了。您是在工位上吧？
2: 是的。
0: 啊，行。刚才这个刘先生的事在听啊，你这车怎么老出现锁不上的问题啊？也不是锁不上，就是锁上了，但是窗户没关上，为什么老出现这个问题啊？
2: 关于这个车辆存在一个锁不上一个异常情况，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实车判定才能进行给回复的
0: 啊。然后您看一下后台的这个进展，消费者说呀，这个已经判定过了啊，然后搞了一个什么设备，等了好几个月，然后呢收集了一些数据都上传了，都往你厂家弄了，现在还要等多久啊？
2: 理解那您的主持人这种情况的
0: 啊，
2: 关于车主反馈他这个锁不上一个情况呢，我们由门店去进一步核实，我们也会尽快协调部门去推动这个事情。
0: 好，可以，我放心啊，你得让消费者放心。所以我刚才的问题是，现在大概还要等多久啊？消费者说还要再等一个月，还要再等这么久吗？
2: 我们核实后给您进一个联系回复好吗？
0: 啊，可以，没问题，你帮我核实核实啊，不是说这一个月不能等。这关键是消费者前面就等了很久了，从3月份反映这个问题，等到现在已经3个月过去了，你们才把数据收集好，才开始上传，然后呢还要再等一个月，那后面万一修还要再等半个月几个月的，好了，我的天哪，你这等去吧，啊，你们不能这么修车呀，你们的这个一般排查到维修到解决，你们的这个周期正常来讲是多久啊？
2: 啊，主持人您放心啊，关于刘先生这个车辆的一个问题呢，我们这边也确实是非常重视的
0: 啊。行，
2: 我们会联合厂家相关部门以及门店去做一个核实确认。
0: 好好 好。
2: 那何时候我们会给您进行联系，
0: 好
2: 吗？
0: 行，好，好，可以。
2: 留下一下联系方式，可以。
0: 哎，可以，可以，没问题啊。我知道这些问题您可能回答不了，但是我得先问出来，您帮我记清楚，到时候转给你们专人，下午让他给我们回复。这个故障为什么老出现，一直搞不好？然后现在呢，还要等多久？让消费者等一两个月，中间的损失谁来承担？等这么久，等下去，用车成本太高了，知道吧？啊，帮我记录一下，没下一次毛拉黑，下午等您消息啊。
2: 好的，好的，
0: 哎，好，感谢啊，感谢。来，下一位有请。喂，你好。
3: 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嗯，
0: 什么？您姓什么？火先生，您能开听筒跟我说吗？不要开免提，不要戴耳机，您说话我听不清。因为
3: 石头的石，
0: 哎，这回听清了。石先生什么车？
3: 就是五月底5月25时候，在这个山西太原红建商园 4S 店买了这个 B 勾30。
0: 啊。
3: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它是油表不显示，然后我就是第10天的时候吧。
0: 啊。
3: 就是6月4号，油表不显示，我就去了这个 4S 店。
0: 啊，这样。
3: 结果在他给我升级这个车机的时候，我听见这个发动机异响了。
0: 啊，然后呢？
3: 对对对，然后他就检查了一下，没有检查出来。然后第二次的时候，然后我又去检查了一下，他说是那个上紧轮坏了，然后就订上货，然后又等了7-8天。然后第三次的时候又去修了，又换了一套这个上紧轮的这个皮带啊啥乱七八糟的。
0: 然后现在好了吗？
3: 然后还是没有好，然后第四次了，他说是厂家的人过来了，然后又过去检查了，然后到现在了没有这个早间问题，我想退这个车，
0: 明白了，
3: 能不能退？
0: 啊，您讲的就确实，您是直击重点啊，比刚才刘先生好点，我大概听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本来你是去解决这个油表不显示的问题的，是吧？
3: 对对对。
0: 结果在解释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您发现，哎，我这个车发动机怎么这么响？后来他们说可能张景伦有问题，
3: 对对对，
0: 结果张景伦给你换了一套还是响，这个响声是一点都没有缓，
3: 对对对，
0: 一点都没有缓解呀，还是有所缓解？
3: 对对，没有缓解
0: 啊，那就不
3: 是
0: 张景伦的问题，
3: 持续性的。
0: 那这个
3: 对对，
0: 现在他们没有初步的判断吗？哪里响啊？哪里有问题啊？
3: 没有，
0: 那怎么办啊？
3: 叫了那个什么厂家的过来，技术员过来采集信息，拿手机录了半天视频，又没反应。
0: 又没反应啊，就是他们视频都录过去了，然后现在没消息了，是吧？
3: 对
0: 啊，现在
3: 昨天前天录的吧，应该是，
0: 就是最终现在没有告诉你这个发动机要怎么办。
3: 对对对，没有说是要怎么办，我是想要求您检查了4-5次，因为我用车频率比较高。我6月4号的时候是去的时候是500公里，现在我都3000公里了，用车频率比较高。
0: 6月4号
3: 这个事故车，我心里也不得劲。
0: 明白明白，也差不多就是，
3: 能退了。
0: 哎，这知道您的诉求了啊。您的这个第一次发现这个故障就是6月4号，是吧？
3: 对对对。
0: 啊，好。
3: 这个应该是他出厂就有，然后我是6月4号之后在那蹲着，我听，
0: 好，
3: 正好给听见。
0: 时间没关系啊，这个是出厂有也好，或者怎么有也好，咱们及时发现这个问题，发现的很及时，这非常好啊。
3: 对对，
0: 但是现在最关键的点就是他们还没有确定您这个发动机的故障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他们确定不了，
3: 对对对，
0: 或者这个发动机他们始终修不好，那这车看看怎么弄，是退还是怎么弄啊？这个我觉得是有沟通的余地的，但是要先确认，
3: 对对对，
0: 要先确认。所以您别着急，我去帮你们先问问他，好不好？
3: 哦，行，
0: 是哪家店？太原哪家店呀？
3: 太原红建祥源 4S 店。
0: 哪个红？
3: 呀，三点水一个，那个字我。
0: 三点水一个工，一个那个是吧？
3: 啊，
0: 红建叫什么？
3: 红建祥源。
0: 啊，红建
3: 吉祥的祥，源是新能源的源。
0: 红建祥源 ，OK， 太原红建祥源，B 勾北，他们北京越野 4S 店是吧？
3: 对对，是、
0: 哎。好，要求目前来说值得探讨，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要找出问题来，而且也挺有意思的啊，这个问题还是被你先发现的。
3: 是我。
0: 如果
3: 我当时发现了，问他们这个就是技术的那个。我说是不是异响？他告诉我不是。我说你打开另一个车我听一下。结果说是，他说是。
0: 哈哈，您耳朵好啊！您是从事什么行业的？耳朵这么好？
3: 我也是搞维修的。
0: 哦，也是搞维修的啊！对，这个东西可能声音比较敏感，一下子听出来了，挺好。如果你没发现，后面你自己用，在用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是会出现问题，对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0: 行，好嘞，好嘞啊！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啊！您稍等，您稍等。 哎呀，赶紧查吧，对吧？一次没维修好，还搞第二次，所以有些时候呀，消费者怕的就是这个。为什么很多人会来找到我们，要退换车，要干嘛干嘛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四 S 店你一次没把它修好，你一次修不好，消费者就会失去用车耐心。谁买车是用来陪你修的？谁买车也不是为了陪来过来这个学修理的呀，对不对？来，北京越野厂家在了吗？啊，在留电话了。需要转接啊，各位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啊。今天节目快结束了，赶紧把关注点上，赶紧把关注点上，点关注不迷路啊。看到你了，这个叫服务者的朋友点头像私信我，把问题私信过来。如何连线？现在连不了啊，把问题私信过来，回头我来看一下。需要排队，需要排队啊，回头我下了节目私信你啊。来，有请北京越野厂家上线。喂，你好。
4: 主持人您好，这边是北京越野客服中心，工号3016。
0: 哇，您的麦有点炸啊，您可以稍微离远一点。工号是多少？
4: 30606。
0: 306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哲，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帮我记清楚啊，因为这个最后时间不够了，我有点着急。刚才您可能没听到，一位石先生 B勾30，石先生厉害啊，大师，去店里检查这个。油表修这个油表的显示的问题的时候呀，突然他听到这个车的发动机声音不对，后来一查，嘿，发动机还真有问题。结果到现在去你店里查了好几回了，至今没有解决。所以消费者就想知道这个发动机怎么办。如果说修不好，查不出来问题，能不能退换车？女士，
4: 主持人您好。
0: 啊，麻烦您帮我把这个问题记录一下。这个如果查不出来问题，车修不好，能不能退换？啊，这是他的疑惑，帮我记录一下。媒体阿弟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给我们消息，好吧？
4: 明白，是这样的，也非常感谢贵栏目的对于咱们这北京越野的关注，我们也始终以不断提升用户满意为目标，提供这个优质的这个服务给每一位用户。刚刚咱们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做这个记录以及反馈的。
0: 啊，话术非常好，非常漂亮啊。反不反馈，能不能真的关注，会不会有消息，下午我们都知道了，我们等您消息，我和消费者都会等您消息，您稍等，等我信息留给您啊，您稍等。好，感谢各位吧，感谢各位啊。提前祝各位端午安康，端午安康，咱们下周见啊，感谢各位。
5: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
1: 狗啊，啊，天啊！
2: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咯。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5: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6: 嗨，
5: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4: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们要聊一聊关于杠精这个概念。可能大部分朋友现在对戏精是比较熟悉了，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戏精的朋友，但是所谓的杠精呢，我们不太会好意思直白的去定义。所谓的杠精呢，就是乐此不疲的发现啊、揶揄啊、怒怼一切进入他们视野而且观点不同的人。杠精朋友们不太在意这个事情是不是自己真的对，而是在享受一个我要赢了的这样一个结果。杠精的杠呢，就是抬杠的杠。其实抬杠本身没有错，适当的抬杠呢，大概也算是生活当中的一点情趣。但如果把抬杠这件事情加上精这个字，就不太一样了。哪里有热点，它就会冒出来，不顾一切的打击你，并且以此为乐。所以我今天对大家的祝福是，少一点杠精的朋友。即便你有杠精的潜质，也希望你不要把朋友当成对方辩友。毕竟我们的人生不是随时都是辩论赛场。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学友非常轻快的一首关于相思的情歌，离开你七天。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最近我身旁有好多人在讨论一个话题，叫做共情的能力。这种能力也被人称作是人的最高的情商，情商的最高境界。以前听过一个笑话，说父亲对小明说，你看华盛顿7岁的时候就会种樱桃树了，你怎么8岁的时候还什么都不会干呢？小明就反问父亲说，你看华盛顿在你这个岁数都已经当总统了，你怎么没有当总统呢？虽然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却反映了和没有共情能力的人在一起，对于聪明的人来说永远是痛苦的，他们会把所有的问题推给别人。所以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大概也应该琢磨和反思一下，怎么样来提高自己的共情的能力。而所谓共情能力的提升，最基本的做法无非就是站在别人的处境来思考问题，对别人尝试多一点理解，多用一些沟通的方法。包括现在在育儿的范围也提倡共情，所谓的理解和共情，当父母可以用理解和共情的方法去回应自己的孩子，孩子以后呢，才能够学习到这种理解和共情的能力。这是一门听起来简单，实际操作起来会有一些困难的学问。不论你在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1: 嗨，
0: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们看过各种各样的秀恩爱，但是在流行歌坛里面，接下来这位歌手是扎扎实实的秀恩爱，秀了很多年。因为有一种秀恩爱就叫做作曲张宇，作词十一郎。最早我们不知道，还以为十一郎是一个男性的创作人，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张宇的那些传唱在大街小巷的歌，这些歌都有一个共同的作词人，他的幕后的默默支持他的人就是十一郎，他是张宇的爱人。十一郎写的歌词朴实又亲切，又直入心扉。虽然张宇的歌悲情的部分居多，但是在现实里他们却是长长久久幸福美满的爱情的代表。接下来我们听张宇的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跟我们要一起分享的是《七里香》。喜欢周杰伦的人，听过他的歌的那些歌迷说，《七里香》里面有满满的青春的味道，就像你喜欢的第一个人，哪怕过去很久了，也依旧是那样。这首歌里面完全是一幅情窦初开的场景，也许是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在树下的阴凉里，两个人望着蓝天，小心翼翼地聊着属于自己的故事，突然下起了大雨。周杰伦大概是像张学友和李宇春一样，最不愁演唱会票房的歌手。他的每一首歌在演唱会的现场，大概能够映衬那么多人的青春。如果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种李宗盛的话，大概另外一句话就叫做，有一种青春叫做周杰伦。接下来这首歌应该是发生在夏天的关于初恋的歌，我们来听到方文山作词，周杰伦谱曲，钟兴民编曲的《七里》。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我是徐徐。春天到了，这两天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好睡觉？下着微微的细雨，空气的湿度和温度都那么的适宜，让人觉得舒服的晕晕乎乎的。所以呢，才有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以及白居易的那句“暖床斜卧日熏腰，一觉闲眠百病消”。国际卫生组织呢，也是把睡眠日定在了春天，3月21号，是一个提醒我们要重视睡眠的日子。今天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我们的访谈单元，我为你找到了一个真正懂睡眠的人，他叫谢成娟，他是安医附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青年江淮名医，中华医学会睡眠医学会的委员。在他的门诊里挤满了被失眠折磨的人，有30多岁的互联网项目经理，身体虽然躺下了，但是脑子还是停不下来，还在办公室呢。有重点中学的学霸，因为害怕成绩下滑，整宿整宿的睡不着。有60多岁的老太太，被老伴在半夜里拳打脚踢，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还有40多岁的女性，被工作、孩子、老人和更年期一起压垮。谢医生说，失眠不是小事，它是很多疾病的根。如果你睡不好，你的情绪就会出问题，你的记忆力会下降，你的心脑血管会受伤。那如果你硬扛的话，它就会一点一点地侵蚀你的身体，而你自己却浑然不知。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失眠是可以被治愈的，前提是我们得先看见它。今天呢，就让我们和谢医生一起聊一聊关于那些失眠的误区、真相和解决它的方法。那天呢，我们聊了接近2个小时，我们的谈话内容呢会分成2期播出。今天呢是节目的上半部。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谢医生你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2: 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睡眠日做这个节目。
0: 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2: 大家好，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谢成娟。我的亚专科方向主要是睡眠，这是我的最近也是这几年最感兴趣和最喜欢的这个方向。
0: 我们都说啊，春眠不觉晓，你看今天啊又下着蒙蒙的春雨，然后温度湿度又很适合，特别好睡。在您的这个门诊当中，1年4季啊，什么季节的人来看失眠问题的比较少，什么季节的来的比较多？
2: 是的，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睡眠的病人是看失眠的病人比以前多。第一个可能跟大家对这个睡眠的这个重视程度和这个社会上整个对这个失眠的关注度提高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谈到季节的话，可能跟我们这个感觉春天就像您说的，这个春天是最好睡觉的时间啊，就是可能湿度温度都很适合。但是失眠感觉最明显的时候，可能跟冬天，到这个冬天的时候，可能跟天气比较冷啊，这个季节变化比较明显啊，可能这种失眠的病人会多一些。我觉得可能跟这个社会的节律相对比较快，包括大家工作的压力，包括我们说现在失眠的孩子也很多，这个学业的压力也很大，就整个社会的节奏加快了，这个工作的强度变大了，可能对每个人的影响都有一些。那有的人表现不一样，有的人依然可以睡得很香，但有的人可能这种是承受能力啊，或者情绪的排解能力会差一些，那他对他情绪的影响，包括造成一些失眠的躯体化的症状，就会相对多一些了。
0: 我昨天特地去看了一下2025年中国人的睡眠报告，其中有一些数字，说中国18岁以上的群体当中有失眠问题的，或者是睡眠障碍问题的，占到了50%。有80%的人对于自己的睡眠不满意。但是其中只有20%的人愿意去睡眠门诊就医。
2: 对，
0: 这个跟您的数据库的体感是一致的吗？
2: 对，是的，其实我的主业是神经内科嘛。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病人来看病的时候，他不是来看失眠的。 他可能是来看头痛的，有的病人是从消化内科转到我这边门诊来看，说哎经常胃不舒服，哎经常胃胀气啊，消化不良，也有一些是心内科来看的，特别是女性比较多见的，说我经常会心慌胸闷，哎一查其实我们做的心电图什么都是好的，胃镜也是好的，那再一看可能它本身存在一个潜在的失眠和焦虑的存在，然后到了睡眠门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对这个病的可能还是很客观的认为我就是失眠需要来看病，那可能他有的时候有其他症状他就忽略了去看其他专科了。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失眠是一个非常高比例的这个占比的人群，就我们就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们睡眠调查白皮书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失眠的病人基本上能占到70%到80%。那你要是到比如说像我们工作强度大一点医院啊或教师，您说的教师群体，现在失眠的病人也很多。所以我觉得
0: 我刚刚还特别想问呢，就是在您的病人当中什么样的职业占比最高啊？
2: 从现在来看的话，可能程序员老师就是相对高一点，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公务压力比较大的一些商务人群，就是我们说可能跟大家的这个工作节奏和工作强度也有很大的关系。
0: 大多数人在有了感觉到自己睡不太好之后呢，其中只有20%愿意去就医。大多数都是自己在网上搜一搜方法，对不对？
2: 对，
0: 就是不是可以理解？那20%去就医的人，其中有一部分当然是因为他的可能认知水平比较高，还有一部分就是实在扛不住了。
2: 对，是的，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因为实在扛不住了，就到我这来看能看病的病人，大部分都是因为我觉得我实在是不行了，我要崩溃了，我已经不照了，医生你要救救我。就是很多时候在门诊都会讲着讲着他可能就情绪崩溃了，就是可能就是很多病人病程已经很长了啊，到门诊的时候可能都2到3年了他才来看。那有的病人他可能会自己从亲属朋友那要一些药，哎我之前有个女病人，她问妈妈，她妈妈有失眠，妈妈有一些存药，她会问妈妈要药。还有一些女性的病人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病人，她会自己在网上买所谓的褪黑素来吃，那可能效果不好，她自我调节了也很久，哎发现解决不了，她来找专科医生来治疗。这是可能门诊一大部分的病人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自己解决不了了来求助医生的。
0: 睡不好觉的人也就是您的病人啊，他们大多数有一个什么样的统一的特征呢？
2: 可能我觉得失眠的病人大部分都会很焦虑吧。对，我觉得失眠其实它的危害不仅仅是危害你的整个生物的节律吧，那它可能很重要的一个体现，它会体现在你的情绪上。很多人他情绪会压力比较大，会焦虑，会有一些抑郁。那长时间的以往的话，从我们的科学角度的话，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你长时间睡不好，我们讲睡眠它是一个清除脑子里面这个垃圾的一个过程嘛，你长时间的这个睡眠不好会导致您的一些情绪的一些负面的物质在脑子里面持续的存在，让您的情绪会不自主的荡下来。所以我觉得就很多时候可能需要我们包括像您这样的记者主持人，我们要做一些科普和推广，让大家不忌讳来看失眠门诊，同时也不忌讳用一些安眠类的药物或者用一些专科的调整情绪的药物，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0: 一个人来到失眠门诊他会经历几个步骤的诊疗？
2: 我们现在看失眠已经非常的就是专业，而且是就像您说有步骤。首先第一个病人会到我们的专门的失眠门诊来看，第二步的话我们要给这种病人量身定制一些量表，就是我们心理学和情绪包括睡眠的专科量表来评估一下。其实失眠有很多种，就是我们常规的失眠是我们讲睡不着觉叫失眠，睡得多其实也叫失眠。像我们鼾症的病人他会晚上打呼噜，白天是因为犯困。我之前有个病人他是因为开车开哎开得差点睡着了，然后他爱人吓坏了，然后让他来看，发现这个人是一个 OSAS 就呼吸暂停综合症。也有是我们讲根本就不睡的病人，他可能睡眠节奏物质上出现了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叫异态睡眠，也就是我们近期在门诊也经常看到有一些病人以前没有关注过，哎现在知道了，特别是老年人居多的我们叫夜间睡眠行为障碍的病人，他可能夜间走着走着睡觉，哎起来像梦游一样，哎到处走。还有一些病人会把我们上次我门诊有个老病人特别可爱，是老太太来就医的， 然后脸上一青一块紫一块的。当时我想，我说阿姨你来看什么？我让你来看脑血管病嘛。他说不是，他我来给我家老爷子做咨询。他说他半夜打我，经常半夜一睡觉就打我，他说我都不知道跟他吵多少架。后来因为他也是自己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嘛，他来咨询，其实这就是一种特殊的叫异态睡眠，就是睡眠行为障碍。其实我们讲失眠的这种问题其实有很多很多种多样的，可能好多病人他意识不到我这个可能是失眠的一种情况。那不同的情况，我们像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做睡眠监测，也就是我们专用的一个设备，记录你整夜的就是夜间的10个小时到12小时的这个睡眠的情况，关注你的心电啊、脑电啊，然后包括你的呼吸啊，包括你的肢体运动啊，来明确你到底是哪一种的睡眠状况。
0: 你说一整夜是我得在医院待一整夜吗？还是飞回家？
2: 有，我们说对于一些特殊的病人，像 OSAS 的病人、呼吸暂停的病人，那可能就是我们专科医生可以判断的。那我会给你一个小仪器，就像我们24小时动态监测一样，非常小的一个仪器给你带回家，那是可以回家监测的，就是它是专门针对呼吸暂停的病人。那对于异态失眠啊，包括一些特殊性失眠的病人，包括有失眠焦虑的病人，那我们可能就要做在医院的这种监测。就像您说的，我们那个病房那里面是单独的一间，很好看的一个病房，然后给病人就像家一样，在晚上在我那睡一觉，然后上面有个摄像头，可以全程观测您在夜间睡眠的整体的情况。
0: 好，那我们填完了表之后，有的病人需要住一两个晚上，住完了之后，我们对病情确定了，然后呢怎么办？是开药呢，还是用一些其他的物理治疗的方式呢？
2: 对，就像您说的，这个我们不同的病其实用不同的治疗方向的，像普通的失眠 OSAS 的病人，我们会给他带一个呼吸机啊，会建议病人带呼吸机，然后做呼吸滴定，然后定期让他来随访，看呼吸机就呼吸暂停调整的怎么样了。那如果对于是单纯的失眠焦虑的病人的话，我们可能会建议病人正规的用药，不管是用安眠类药物，包括用一些抗焦虑的药物，那可能是一个也是一个相对2到3个月的治疗的周期。那对于异态睡眠的病人的话，我们可能需要用的就是用一些特殊的药物，像以这一类病人的话，他后期他会转归为到帕金森啊，到老年痴呆啊，这也是非常治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预防的作用。还有一些我们现在就是在疫情以后有一些病例，像发作性睡病比以前多一些，那像这一类的病人的话多见于年轻人，那像这一类病人的话我们可能就要用一些特殊的药物了。对，不同的病可能有不同的治疗方向，但可能就都需要一个专科的医生和专科的这种设备来进行诊疗。就是我希望大家还是要对第一个提高这个对失眠的这个认识，失眠不仅仅是睡不着是失眠啊，睡得多睡得少都是失眠。同时的话，我希望大家不要讳疾忌医，就是认为我失眠了我就自己找点药吃，或者我就不吃药硬扛，这可能都是一个误区。
0: 来说说过去这些年你印象最深的几个病人他们的病例吧。
2: 我觉得那可能是我现在这个有一些老病人吧，也成为朋友了，定期他每年都会来，有的病人他一年来一次，就是那印象最深刻就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个老太太，被打的这个老太太，她现在她自己也是我病人，因为她有一点老梗，她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个老爷爷大概在我手上治疗了大概有半年多，就慢慢他这个异态睡眠的症状已经控制了，包括我也在对他进行随访，大概也5、6年了，也没有进展，也没有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医生来说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发现他可能在很多地方看了他不知道什么是什么问题，也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失眠，因为那老爷爷说他以前一直觉得第二天就觉得睡觉就跟没睡一样，就觉得第二天特别特别疲惫。他可能最后在我这诊断明确了，症状改善了，他自己也能带孙子了，因为他以前他家小孙子睡在他旁边，后来被他女儿剥夺了带孙子的权利，讲你这个不适合带孙子，他后来跟我讲他女儿也同意他带孙子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也有一些病人吧，就单纯的失眠的焦虑的，那我以前也现在也是很好的朋友了，这个一个非常上市公司的老总，那个做生意的小朋友那个是跟我们差不多大了啊，他可能还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他也是失眠了很久，但他非常忌讳用安眠药嘛，他觉得那吃上安眠药就不能停，这可怎么办？
0: 还有会觉得吃了安眠药会把脑子吃变笨，
2: 对，那很多人其实有这种误区。其实我们从我们现在的科研资料来看的话，其实失眠才会让大家反应速度变慢。就是失眠，我们经常跟病人讲，你要平衡两者的这个危害性的话，
0: 两全相较取其轻。
2: 对，其实我们安眠药也不会，即使药物治疗的话，也不会用很久，一般也就一到两周，最多也就一个月，慢慢把你调整到。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睡眠它是一种失眠，是一种规律性的。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讲失眠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以前看失眠大部分是老年人。现在失眠大部分都年轻人，为什么？
0: 其实老年人到医院去的反倒不多，他们就是觉得自己到了年纪了，好像睡少一点是应该的。
2: 对，他能接受，但是年轻人的话，可能跟大家，现在大家晚上睡前都舍不得放下手机，对吧？我感觉就是我们叫报复性熬夜，这个非常多。像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啊，白天感觉属于自己的时间太少了，那感觉晚上孩子睡下了，作业完成了，然后好朋友属于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自己的时间，那我们情不自禁的就想刷坏手机，但是刷坏手机的确就停不下来了。
0: 对，
2: 然后特别年轻人嘛，
0: 又没有什么负担了。
2: 对，越看越兴奋，小视频越刷越开心，越看越睡不着。有的病人跟我讲，我之前有个病人是做直播的，然后那个小女孩也很漂亮，然后来跟我说，医生我睡不着。我想你这么年轻还有什么烦心事吗？她一开始没有跟我说她的职业，她说的是，哎呀，我每天晚上都三四点才能睡着，早上也起不来，但早上我们这个工作又要求九点就要到岗。然后我讲你好幸福啊，我讲你九点才上班，我想我们早上六点多就得起床了，我想你什么工作？哦，她说我是直播，她说我每天是早上九点钟开始直播，一直直播到晚上大概九点钟下班，但她说离开公司要到十二点，她说我到家搞一到两点。我想那你怎么能睡得好呢？那你整个生物钟都乱了呀。所以对于这一类病人的话，可能现在也比以前多多了，因为大家生物节律发生了这个混乱。就我们讲生物实相，这个睡觉的实相的延迟，其实也是占现有失眠病人当中非常大的一部分。
0: 你说的码农也是很典型的一个部分。
2: 对，程序员
0: 压力大，
2: 对他们的可能生物就这个工作时间和我们又不太一样啊。他们可能生工作的这个时间都是基本上晚上很迟才能下班，九十点钟才下班，到家都是一二点。然后他们又习惯于夜间加班，可能觉得自己这个比较自在啊什么的，他们基本上都晚上一两点才睡。
0: 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病人？
2: 有吧，有个女病人，应该是也是很做得很成功了。那个小也不是小女孩，大概三十多岁女病人，做得很成功。她来我门诊看的时候，那是在我这谈到失眠的时候，是有点崩溃的那种，是说天，谢主任，我已经很久没睡好觉了，她一两年都没睡好觉了，就说着说着就哭下来了。当时我就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被病人就真的情不自禁会带入啊，然后挺觉得他挺不容易的。然后我就问他，然后他讲他做也是做程序嘛，然后他自己又非常非常的上进，做的也挺好的。然后他就会每天晚上自我加班，他回家了要把所有的公司的工作带到家里继续再做一

0: 来把我们的生物钟调整一下，大概2到3个月的时间，慢慢它就回归到正轨了。后来我讲，你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要求来，不要又回到以前了，就是过于的投入工作，有的时候要把自己放慢一点，
1: 把挣钱放在第二位，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因为没有健康，其他一切都归零啊。
0: 对，其实为什么我感觉这些年大家可能对一些健康越来越关注了，可能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就是完全只知道工作，忘了自己了，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要停下来看看自己还需要什么，其实健康是第一位的。
1: 再说一个初中生的例子，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学高中的孩子们学习压力很大，比如说我们俩的孩子今年都上初三，我们家女儿晚上12点钟睡是常态，然后早上现在7点钟能醒，然后她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习惯呢？就是她每天晚上放学回来之后啊，得先睡一觉，
0: 对，
1: 他必须要先睡一觉。我一开始呢还有一些质疑，我说你这什么情况，因为他等到他睡完觉然后再吃饭，然后等他真正开始写作业的时候要到晚上9点了，这显然是进入的太迟了，但是我后来发现好像这就是他的生物节律，他实在是撑不住了，你看他晚上睡觉睡得那么迟，他不够，他必须得补回来。
0: 对，我觉得这一代的孩子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就是我们在门诊其实看到，就是可能在3、4年前吧，可能就医的大部分都老年人，包括在很早的时候看睡眠门诊都是老年人居多，包括50岁以上的。那从疫情以后，感觉这个结构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年轻人居多。那这1、2年的时候，会发现孩子会有一些出现了，就是以前很少会有孩子出现，现在14、15岁的、16、17岁的高中的孩子啊，都会有。那之前我有一个病人，他是在这个重点中学嘛，就非常好，小女孩非常优秀，年级都是前几。然后当时第一次来看是他妈妈来看的，妈妈来做咨询的，妈妈也是位老师。然后妈妈来看的时候，当时是问我，就是像他的女儿最近老是睡不着，然后讲这个大概一晚上可能只能睡，因为他那时候来看的时候已经是高3了，快高考了，离高考可能也就这个时间段吧，大概还有3、4个月。他说每天晚上都睡不着，第二天基本上上午是没有办法听课的，因为他老师对这个孩子也很关注，说以前这个孩子上课是不会睡觉的，讲现在怎么这几个月老师跟妈妈反映讲一上课早上上课就会打盹，然后他妈妈来问我，他有没有药能够让孩子吃了就睡的。我说那我们可能不管什么药，不管怎么样，可能要看了病人才能来给他安排吃什么药啊，用什么治疗合适。后来妈妈也没说什么，妈妈过了大概1、2周就把孩子带来，是个小女孩，一看就是个学霸的面相。然后孩子来了以后，孩子当时坐着呢，他也不说话，很沉默，然后也没有什么主动的语言，都是一味的都是妈妈在说话。然后说了一会儿以后，我看他孩子也不说，你为什么孩子都不答。然后后来我就跟妈妈说，我让你出去一会儿，我叫我跟孩子单独聊一会儿。后来孩子就很一会儿就非常就是很生气，第一个生气的话，可能生气妈妈管得非常多，讲什么都要听妈妈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妈妈，我们做母亲的可能做家长的也要往后退一退。第二个的话，孩子有非常严重的焦虑，因为他可能以前一直在年级前几嘛，他对这个成绩就很担心。他说我怕被别人超了，他说我怕我位置不保，所以他对这个产生了非常大的恐慌，导致他每天晚上都不能入睡。他说他睡不着，他想到明天要考试，如果又要排名他就不行了。所以当时这个小女孩后来给他测了一个量表，就还是有抑郁的情况，有焦虑的情况，后来给他做了治疗。后来这孩子也很好，考了非常好的学校。但是我就从这个孩子的身上其实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包括家庭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那社会问题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给孩子的压力过大了，整个节奏相对还是比较快的。第二个的话，家庭的问题的话，父母的关注可能只关注到学习了。就像您说的，有的时候孩子需要，我觉得可能当初中生的时候，我们要学会父母往后退一点，因为他。

0: 其实他已经能够，很多孩子他已经能够掌握自己的一些节奏了。嗯，我觉得我们要给孩子足够的空间，嗯，不要过分的干预。然后其次的话，如果孩子有一些情绪或睡眠问题的话，我觉得我们家长可能也要去主动发现，而且要积极的陪着孩子来就治疗或者是来解决。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家长和孩子之间应该是战友关系，而不是这种监督或者是领导的这种关系。就是我们的角色可能对于现代家长的话，我们角色可能要做一些变化。我们要学会帮助孩子，不仅仅是在生活上，不仅仅是给孩子找一些课外班啊，找一些辅导老师啊。我觉得我们要学会帮着孩子停下一些节奏，把他拉一拉。嗯，要让他知道其实除了学习，就生活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啊，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很丰富多彩，包括现在的绿色啊，外面开的花呀。我觉得我们家长其实要学着帮助孩子去释放一些压力。
1: 除了在教育整个这个环节当中，除了孩子压力很大，其实还有一部分压力是家长压力也很大。
0: 嗯，对，以前我是很羡慕全职妈妈的，这个我觉得不用上班，天天在家可以睡觉，好幸福，有自由，有大把的自由的时间。后来我这个看了睡眠门诊以后，我也不这么羡慕了，因为我觉得全职妈妈其实压力也很大，因为她每天的这个时间点啊，她完全是围绕着孩子来，然后她除了孩子就是孩子，还有就是家务，其实挺不容易的。然后他们也会有很大的压力，就是我之前有一些全职妈妈的这样的病人，然后她来看的时候，她会说我每天只有一件事，就陪孩子。他说我陪孩子陪完了以后，他我自己也不知道干嘛，白天就无所事事，就在家他想做做家务，就等孩子放学。
1: 嗯，
0: 就是他会很，就可能第一个我们讲这个全职妈妈是很好的一个职业，就是我觉得他付出其实牺牲是很大的，牺牲了很多自己的事业啊，包括一些工作啊，包括业余时间。但是像这一类病人的话，他可能整个生活的节奏会出现一些相对没有那么规律。像这些病人的话，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休诊的状态，好多病人妈妈都是躺在床上。他说我说你闲下来干嘛，他说我闲下来就睡觉啊，白天睡觉啊，晚上等着陪孩子啊。所以导致他会失眠。他来看的时候他跟我说，我已经养成了白天睡觉晚上不睡的好习惯，就是他整个生物节律会发生一些混乱，而且他也不运动。我们说睡眠其实有点像充电一样，当你这个没有消耗的话，它可能不可能会充电充上去的。那我们什么时候充电是最合适？当然是夜里充电最合适的。因为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大家都在睡觉，你不睡觉的话，你就会觉得很有压力嘛。对吧？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全职妈妈的话，就经常像这一类病人，我就会跟他讲，你白天去爬爬山啊，练练瑜伽呀，增加一些社会活动呀，对吧？可以参加一些我们现在好多的社会上有一些什么各种有意思的社会活动，去看一看，转一转，消耗一下自己的体能，和让自己稍微有点事情丰富一点。那晚上的话你才有足够的时间，第一足够的情绪放松下来陪孩子，第二个的话你白天累了，你晚上才能更好的睡觉，更好的充电。
1: 全职妈妈是一部分的群体，但

0: 很典型的这样的一个病人，他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每个病人其实都是自带故事的，就是每天我觉得就是我们看到病人的时候都觉得特别，有的时候我会自我每天回家自我反省自我修正，就是特别您说的这个全，就是我们现在这种社会的女性啊，身兼数职其实挺不容易的。之前也有个好朋友，现在成为好朋友，那以前的病人，那他来看病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事情太多了，身上的责任太多了，工作的角色，妈妈的角色，女儿的角色，因为她还要晚上回家，她老人跟她住在附近不远的地方，她晚上回家还照顾家里的老人，然后她很忙，就每天正好又在这个岁数，就像您说的，这个40到50岁这个女性其实是
0: 相对内分泌开始紊乱起来了，
1: 对，其实是最脆弱的年纪，因为我们讲就是你不管在精神上是最脆弱的还是身体都是最脆弱的，那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其实在门诊当中其实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那我们其实看我们去门诊的话，其实你看到有很多不同的特点的病人，那我们讲40到50岁也是女性就医最多的，那为什么？可能跟更年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更年期的话你会激素水平不稳定，那你的情绪就不稳定，然后再加上众多的责任和任务在身上的话，就是像 NPC 一样，一到身边就有任务，你就会觉得他就会觉得喘不过来气，那压力很大的时候他晚上就不能睡觉，本身更年期的话他很多女性其实就会出现一些潮热啊，失眠啊，多梦啊，他晚上就睡不着啊，白天你再更多的压力给他，他其实就会出现情绪的障碍，那在我们躯体化的表现他可能就是一个典型的失眠，那对于这类的病人的话，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是给予这类病人，我们讲用药物，不管是用激素，其实我有的时候跟他们说，我说你可以到我们现在内分泌的更年期的门诊啊，去用一些特殊的一些药物啊，把你围绝经期包括绝经期很平稳的度过，同时也我们神经内科睡眠门诊也会给你一些帮助，让你能够很平稳的度过一些失眠的这些困扰，包括情绪的这些困扰。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医生的角色不仅仅是一个看病吧，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对于病人来说，我们的角色是一个像个小助手一样，那我觉得我们用我们的是专业的知识来帮助病人，那有的时候其实病人就像现在有很多 AI 包括很多工具，其实都可以给病人提供一些相对专业的知识，那我觉得作为一个专科的医生，包括我们真实存在中生活中的医生的话，那我们可以告诉他其实什么是最对的，那我们用我们很多的临床经验告诉他什么是最适合他的。其实我觉得病人和医生之间，我们是一个也是和我们和孩子一样吧，那是战友关系，我们共同面对的其实都是疾病，互相帮助吧。
0: 所以说我觉得像你这个职业不仅仅是一个睡眠科的医生，他一部分也承担了心理医生这一部分的责任，
1: 对，
0: 要抚慰，要疏导，
1: 对，其实医生的角色我们讲常常是安慰吧，对，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病人见到我们的时候他就有安全感了，为什么？我觉得他放心了嘛，就我们会告诉他什么东西是可以解决的，什么东西是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来解决的，我觉得就是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的不是一个答案，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希望吧，对吧？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当希望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会有一些人的这种寂寞啊，会觉得无助啊，其实我觉得医生这个角色可能更多的是帮助的角色。
0: 跟病人交谈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在睡眠这个方向大家有哪些普遍的误区？
1: 对，我觉得这可能是需要我们以后多做科普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人还是比较，第一他忌讳来看病啊，他觉得睡眠不是病就硬扛，他觉得我在家扛一扛，我晚上这个经常有病人说我3、4个晚上不睡觉，我第5个晚上就睡着了，还有一些用药的误区，有的病人会自己吃药嘛，自己买药嘛，或者问朋友借药嘛，包括借一些安定类药，有的时候跟他说，我之前有个老太太自己吃安定，那时候他想他妈妈还在的时候，他吃他妈妈的安定，大概一次吃1到2片，后来他自己开始买安定的时候，他最多的时候吃到一天一晚上4片安定， 然后他到我那个时候来我门诊的时候是来看安定。

0: 定的，他说我常年吃安定，每天晚上吃四片，他说我要开100片。当时我跟他说，我家阿姨，我想这已经超过我的权限，开不了那么多。他想那不行，他想我就要要这么多药。就老太太很那个，后来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误区，我说第一个安眠药不是这么吃的，第二个也不能这么吃，长时间吃的话你会药不成瘾，他后来就药不成瘾了。所以后来慢慢慢慢进行一系列的调整，把它就归到正常的状态了，慢慢药量也减下来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讳疾忌医，也不要把一些这个睡眠的药物当成洪水猛兽，不要那么的害怕。我觉得专科的医生可以给大家非常专业的意见，也让大家不要有那么多的顾虑。
1: 你说到治疗失眠之类的药物啊，比如说之前我记得80-90年代大家都说安眠药，然后现在呢有了褪黑素，又有了斯诺斯，又有了可能更新的，因为我不是特别的关注，可能我只知道这个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几款药物，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这几款药物它们不同的原理和它们针对的不同类型的人群吗？还有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发展演变的一个过程？
0: 那在我高上班的时候，那时候只有安定，像艾司唑仑啊什么舒来
1: 定，它起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其实我们讲安定是最古老的，也是最我觉得是像祖先类的药物，就是其实效果也很好，就现在也会用。但是安定的话，它可能对于现在来说的话，它有一定的药物成瘾性，它可能，但它对某一些特殊的病例，它安定效果很好，就是像我们失眠伴焦虑的病人，有的时候安定的效果会非常好。那我觉得这近几年的发展，有很多新兴的药物出现的话，它像我们安定类，它半衰期非常长，它第二天病人会有我们讲的宿醉，对，宿醉效应。它有的病人第一个他夜里起来的时候会感觉走路走不稳，特别我们像氯硝安定啊，他特别老年人，他起来就是夜里上个厕所啊，他会走路摔倒，它会让你小脑不平衡，它有一种不平衡感。而且像一些艾司唑仑，它第二天好多我们像我们上班的人可能不适合吃，因为它第二天会让你有不清爽感，感觉整个一天都在就昏睡当中，它半衰期太长了。那现在新型的就像您说的这个斯诺斯的话，它相对的话它半衰期比较短，它大概5到6个小时，它基本上你晚上如果10点睡或11点睡，第二天早上6点钟，它就像个开关一样，咔让你睡着，然后第二天早上你就不会有这个很强的这个宿醉效应，因为它代谢很快，它不可能持续到第二天。所以还有像您说的褪黑素，那褪黑素的话，其实现在在国内市场上这个纯的褪黑素是很少的，基本上其实我们用纯的褪黑素应该像阿根美拉丁，其实用的量很少，其实就可以改善睡眠。但这种的话也是针对特殊人群，像褪黑素主要适用于我们中老年，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更年期的女性或者在老年人，因为它本身褪黑素它是一个激素呀，它本身人体是自然分泌的，像到一定年龄以后，它这个激素水平开始往下掉的时候，我们补充一定褪黑素的话，它的睡眠就会自然变好。所以褪黑素是适用于一定的人群，不是所有人都适用。像斯诺斯的话，它也有一定的副作用，我觉得是药三分毒，中国的老古话绝对是没有错误的，就是斯诺斯的话其实也是分人群使用的。
1: 我在网上还看到有热帖啊，说了吃了斯诺斯之后，有人半夜把冰箱里的零食全部吃掉了，
0: 对，
1: 他自己都不知道。
0: 对，
1: 还有人说给自己一个朋友打了很长时间倾诉的电话，他也不知道。
0: 对，是的，这也是我以前也不信，后来我也是这个一个病人，他是个台湾人，他吃斯诺斯量很大，他一晚上吃3-4片的斯诺斯，因为他可能，所以那一次我也在跟他讨论，我讲你们怎么能有那么多的，一次开那么多，可以开那么多吗？他讲对啊，他讲我们就能开到，然后我当时很好奇，他就是
1: 通过什么地下渠道拿到的？
0: 不知道，他们反正他们有方法吧，所以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乱吃药。他当时来找我看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夜里是一个女病人嘛，他夜里去冰箱找吃的，被他妈妈逮到了，因为他发现了他那段时间长胖了很多。但其实这个小女孩本身她其实是就是应该是很讲究，她想我白天也不怎么吃东西，我还锻炼，她想医生我老长胖，她想那天晚上她想我妈起来上厕所发现我在冰箱找吃的，而且她那个意识是不清楚的，然后她发现后来她家里她妈把她摄像头调出来，就才意识到嘛，发现她连续那一段时间经常夜里爬了起来吃东西，而且她自己是不知道的。所以她来看的时候就告诉我，他说：“医生真的是有这个副作用吗？”我讲， 我想以前我也是在书上看到，我想你是我的第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然后的确是的，这个有些这个斯诺斯还是有的，但这种发生率很低。我觉得而且这个跟药物用量也有关系，所以大家也不必过于害怕的。嗯嗯嗯。
1: 刚刚说到褪黑素啊，褪黑素可能是这两年就是大家认知中好像是适用性最多的，大家好像在网上搜了一下，我目前可能刚刚有这种失眠的症状，我就会想到用褪黑素，因为它让人感觉到它不是一个副作用那么强的。
0: 对，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它是体内自身分泌的一种激素。
0: 对，
1: 那褪黑素适合什么样的人？它有没有耐药性，或者是对人的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危害？
0: 对，其实褪黑素是我们自带的，本身就有的，所以只有我们自己缺了，其实才应该补，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特别是我们讲不适用于小女孩，因为它本身它是一个激素，你再给它外补的话，它其实会抑制我们的叫垂体轴，会引起特别是年轻女性啊，会引起我们讲远期来看的话，对，会引起不孕不育啊，包括长期影响会影响整个内分泌的系统的紊乱，所以大家，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把褪黑素当成一个就跟维生素一样吃，一定认为它就无毒无害的，其实也不是。我们本身就有的东西你再补，其实有些病人是不适合的啊，而且不适用于大部分，我们讲刚才说的它可能只适合中老年人，当他褪黑素不足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倒时差的病人，就是他可能从比如说
1: 空姐之类的，
0: 对，前段时间的时候留学生啊回国的时候一坐十几小时飞机回国啊，那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临时用药可能是可以的，但长时间用药还也是不合适的。
1: 我们日常中有哪些行为是降低人为的降低了褪黑素？
0: 像为什么我们说褪黑素很重要，就是褪黑素当它分泌的时候就提醒你
1: 要睡了，
0: 对，它就跟闹钟一样，对，你该睡觉了。那它什么时候分泌？其实就是晚上基本上8到9点以后。其实为什么我们说对青少年要按时睡觉早点睡，其实褪黑素分泌的同时它就在提醒其他生长激素啊，所有激素你们要开始工作了。对，其实我们现在跟光照啊有很大的关系，我经常跟我们同事在讲，我们基本上有的时候一天都见不到太阳，为什么？早上从家里出门到地下车库，或者是坐地铁，坐完地铁到单位，那整一整天的时间都在办公室里，知道见到的都是日光，对吧？电灯，那然后晚上回家，这个摸跟着星星一起回家的时候，又太阳也已经下山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大家的这个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的确跟我们以前讲的日出而作啊，日落而息完全不一样了，完全被很多的东西所改变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褪黑素的分泌其实就不是像我们以前跟太阳有关了，那可能这时候就跟我们的光线有关。那跟我们光线有关，我觉得其实大家这个就提醒到玩手机的问题了，就是很多人我们讲手机它有蓝光刺激嘛，它会持续的刺激到褪黑素，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导致你褪黑素没有办法提醒它开始工作。那这时候其实我们就要提醒大家适时的把手机放下，包括我们讲该关灯的时候一定要关灯，特别对青少年，我们讲8、9点钟、90点钟关灯很重要，包括睡觉的时候不要开灯，其实对小孩是很重要，因为这时候他的褪黑素、生长激素开始分泌了。其实我们讲这个提醒大家对褪黑素的关注，其实跟大家的其实生物节奏啊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跟褪黑素相对应的一个激素叫皮质醇，是吗？因为我经常运动嘛，所以呢，我经常也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运动完之后皮质醇不断的升高嘛，所以如果晚上你做了一些有氧之后，你是比较难睡的，
0: 会很亢奋。
1: 对，
0: 我以前有个病人特别可爱，那个看我门诊，因为他以前不爱运动，然后又胖，我说你要减肥，我讲你这个给你个任务啊，这一个1到2个月瘦个5到10斤。那第二次见他的时候，他的确瘦了很多。然后我说：“先生，我怎么的确瘦了呀？但我睡眠还是不行啊。”他说：“我按你说的，我运动了，我真运动了。”他说：“我每天5到10公里。”他说：“周末我都有的时候跑马拉松。”我说：“你运动啊？我让你什么时候运动？”他说：“晚上下了班回家就运动啊，从9点钟开始运动，锻炼到11点。”他说：“我在我们小区里面疯狂跑步。”我说：“那你还打算睡觉吗？”就是其实就提醒我们什么，其实就像您说的，这个运动可以让我们快乐啊， 嗨起来啊，嗯，嗨起来原因就多巴胺分泌增加，皮质醇也开始工作，那皮质醇。

0: 人作用就其实就让我们怎么就让你睡不着，让你很亢奋，让你其实我们建议病人运动尽量什么早上运动嘛，让你有满满活力的一天。其实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运动也是分时间的，尽量我们讲晚上大概7点钟以后就不要运动了。即使你要运动的话，做做普拉提啊，做做放松啊，做做瑜伽啊，就轻松一点的，不要让自己过于亢
1: 奋。拉伸类的，
0: 对，放松拉伸都是可以的，对。
1: 我看现在网上还有降皮质醇饮食，
0: 对对对，我觉得现在其实真的是各种，因为失眠可能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关注度很高，那大家就是都蜂拥而至啊，我觉得这是个热点，
1: 有各种邪修的方法，
0: 对，也是个很大的一个潜在的市场。就是可能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啊，不是就包括我们现在社会上很多治疗失眠的仪器啊也很多，其实很多也不是那么专业，我觉得大家不必急于把自己投入到各种这个解决的方法，包括一些新的产品去试用，不要急着去当小白鼠。然后我们可以还是要正规的治疗，有的时候可能你的一些饮食结构，就像您说的一些，从一些饮食结构啊，包括一些生活就睡前的一些放松运动啊，包括一些很小的一些生活节奏的改变，规律的改变，可能就能够让你整个睡眠变得相对更轻松一些。
1: 像刚才我们说了治疗睡眠类的一些药物，其实现在人们因为关注健康嘛，还有很多补剂，比如说也有人说你想要睡得好的话，你得吃一点维 D， 因为维 D 可以促进太阳光的合成嘛，包括补一些镁，你觉得这些东西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去服用吗？
0: 其实像您说的补充维 D 和镁这些，其实对于更年期女性，我倒觉得这个改善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是我们在临床上有证据可以看到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可能跟大家的这个日光的摄入啊，就是我们讲经常大家接触不到太阳，所以我的病人我经常会跟他们说，你早上去晒个半个小时太阳，晚上也去晒半个小时太阳。晚上我们讲早上是日光的刺激，晚上是傍晚，我们讲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市面也有一种叫光线疗法嘛，就是利用日光和傍晚的这个光线的不同，其他频率是不一样的，让你有一个情绪安抚的安定的作用。同时 VD 的作用其实也让我们整个这个激素的水平会有一系列的改变，所以让你会安定下来。包括对于更年期的女性 VD 的补充的话，其实也非常重要。对骨骼，其实我们现在看很多，就这一次我们也是看到体检的报告，很多40岁到50岁女性还有男性，其实都发现测骨密度一下的骨密度都很就是不够达到标准值，或者 VD 的水平下来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大家都没有意识到吧，可能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如果从健康，什么叫健康，健康的体魄，健康的心理，其实健康有很多方面，大家可能都要来关注，包括健康的情绪，健康的睡眠。我觉得我们讲 VD 的补充的话，可以让你的骨骼变得更好，同时的话也可以使你的这个情绪变得更加的稳定。我觉得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
1: 我们说到补剂啊，就是现在因为各种保健品厂商推出来各种各样的，它跟那种几块钱一盒的真的有差别吗？
0: 哎呀，这的确是我昨天刚过315，其实让我看得也很困惑。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打破了我们的既有的认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医生也很难判断。我们讲其实很多东西叫保健品，还有一些药品，它其实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严格的标准。其实我建议大家这个保健品不要乱吃，如果想吃的话吃一些大的厂家的可能更为安全。就是因为现在我觉得市场上各种发明各种创新太多，让我们医生有的时候都应接不暇。就我之前有个病人，一个老爷爷失眠的，都失眠给他治好了，然后治好了他很开心回家这边吃药，他儿子说那边在网上参加了一个什么宣传，那个老年的宣传团，每天讲那个群里面给他们发药，一个月买药能买2000多块钱，然后我们失眠的药其实一个月下来才10几块钱，他要2000多。后来他儿子每次来跟我到门诊的时候陪老爷子来看门诊都非常生气，这样他老爷子的退休金全部给这个给这个什么团给挣掉了，什么所谓的北京专家什么专家给钱给挣掉了。而且这个洗脑的力量好强大，那个老爷爷就会跟我说，想谢医生，下次我要带你见见我们的专家。

0: 家，我们的专家怎么怎么厉害，有的时候感觉让我们医生也哭笑不得，就是我感觉我们的这个科普做得还不够优秀，我们还要努力。
1: 这两年似乎大家比较迷信，说是澳洲的、新西兰的，这些国家，你所知道的一些资料里，你觉得是这样的？
0: 我觉得第一个的确也有一些，像维生素类的可能会多一些，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国货也有很多优秀的嘛，
1: 比如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吃的很多都是维生素啊，包括一些锌剂啊、镁剂啊，其实都有很多很正规的这个我们的维生素类的所谓的补品。但是的话，我昨天看3.15有一个叫什么，在中国某一工厂制造的20块钱成本，然后伪装成这个进口的药500块钱卖给在药店卖，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吧，就不要迷信国外的品牌，然后一定要睁大眼睛好好看看这到底是理亏还是理鬼。对，我觉得这个辨别的意识还是要有。
1: 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觉得不信国货嘛，因为这两年我们都是315的观众，
0: 对，
1: 好像觉得进口的东西安全系数大一些。
0: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就是要有一个，第一个我觉得还是专科医生更靠谱一点嘛，就是如果我们俩人要有朋友的话，一定要有一个医生朋友，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就是你可以问一问嘛，就比如说你觉得我要有这个需求，哎，我有这个问题，我来问问专科医生我需要做什么，或者我买了一个什么药，哎，我来问问医生能不能吃。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讲看门诊现在也很方便，我们说现在医院我们的这个服务意识是24小时 on call， 就是只要你需要我们都在，对吧？24小时医院都大门敞开，大家有问题的话一定及时来医院问嘛，每一科都有专科的医生。我觉得专科的医生的这个知识其实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更有参考价值。
1: 以上就是我和谢医生聊天的上半部分。那天在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我问了他，我说如果只能够给一个建议，你会对睡不着的人说些什么呢？他说，放下手机，从今天晚上开始。这个答案听起来真的是太简单了，他是在说，其实我们不需要有那么多复杂的方法，我们需要的只是停止伤害自己。我们总是认为睡眠是可以压缩的资源，今天少睡一点，明天补回来就行。但是我们不知道，长期失眠会改变大脑结构，会让你情绪失控，会让你患上高血压、糖尿病，甚至老年痴呆。我们总以为自己可以搞定它，吃点褪黑素，晚上喝点小酒，或者在网上搜点偏方。但是我们不知道，其实褪黑素是人体内自带的一种激素，如果你长期的补充它，那你自己身体自带的这种能力就会退化，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而酒精会伤肝，会破坏你的睡眠结构。还有网上的那些邪修的方法，可能很多只是让你交了智商税。我们总以为失眠这事儿扛一扛就过去了，但我们不知道失眠3个月之上就会变成慢性病，你越扛它越难治。谢医生说，睡眠是天生的本能，但是我们把它破坏了。破坏很容易，重建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专业的帮助。他说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像之前一样，白天能够在太阳下晒一晒，晚上就能够睡个好觉，不需要用药，也不需要靠仪器，也不需要那些复杂的仪式。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遥远的梦，但也许从今天晚上开始，放下手机，关掉灯，深呼吸，告诉自己，亲爱的，你值一个好觉。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访谈文字音频包括我们的视频都会发送在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这个账号当中，欢迎大家搜索并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收听 FM。
1: 为了成为你最可信赖的家庭健康顾问，他在一年的时间里邀请了省内三甲医院的近100位专家上线答疑解惑。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办。
3: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4: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5: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3: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6: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眼泪之道，来自于温岚。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周杰伦还没有太大名气的时候写下的歌，据说当年这首歌是写给刘德华，可是刘德华的公司婉拒了，于是呢就由温岚来演唱，而且这首歌也成为了温岚的代表作。这首歌的作词是方文山，而作曲是周杰伦。听完了温岚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另外一位女中音非常漂亮的萧亚轩。这是萧亚轩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1999年，台湾的维京音乐还是刚刚起步不久的唱片公司。当年的维京推出了三位女新人，前两位是江美琪和侯湘婷，这两位呢算是比较清淡型的女歌手，而当时的萧亚轩就被赋予了重任。公司认为她文武色艺双全，期待着她能够打破当时华语歌坛的沉闷的格局。而萧亚轩本人也不负众望，这首歌叫做《最熟悉的陌生人》，当年是由姚谦和小柯两位资深的华语音乐创作人为他来量身定造的。我对于那张唱片的封面萧亚轩是什么样子记忆犹新，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不妨和现在的他来对比一下。现在的他和1999年的他其实变化还是蛮大的。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993年的哈林庾澄庆，那个时候的庾澄庆走的是复古路线，这张专辑已经是他个人的第10张唱片了，在他的老东家福茂唱片那里。这首歌对于当年的歌坛来说，应该都算是有新意的、有想法的。看似是在唱老歌，实际是加入了很多新意思。这也是庾澄庆这么多年来做歌手、做创作人，一直带给大家的新鲜感和他自己与生俱来的原动力吧。听完了老师情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范晓萱。按理说呢，是庾澄庆的后辈，但是这两个人倒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热爱自由，忠于做自己，而且在自身的音乐的专业领域的业务上面一直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而接下来这首也算是在主流音乐之外一首有一点点怪的歌，只喝可乐的猫。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唱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秋天冬天》，来自拥有着性感的嗓音的张震岳。这位在年少的时候就出道，最开始带给我们玩世不恭有一点痞里痞气的印象，后来他的创作和音乐倒是给了我们很多的惊讶。他是一个对于原住民的音乐有着执着的追求和骨子里比较怀旧的人，也许是因为从小在海边长大，所以他的人生终极理想就是可以在海边冲冲浪、写写歌、不问世事。现在想想，当年那个坏小子出道都已经20多年了，后来他还曾经和罗大佑、李宗盛和周华健三位歌坛大哥级别的人物共同来组成了纵贯线，进行了全国的巡演。出道这些年，他从偶像歌手变成了台湾摇滚的标杆，如今呢，他回归到传统的部落文化当中去。一方面他享受不同的年龄带给他的改变，另一方面他在不同的年纪也在音乐这件事情上认真和严肃地对待。也许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也许有一天当你最终想要问自己，你是谁，你到底要要什么，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那时候就是真正的成长吧。而张震岳后来也把这些成长写进了歌里。而且如果你仔细研究他的情歌，你会发现他的情歌里面没有什么大人物大帅哥，全部都是特别小心翼翼的默默的喜欢一个人。而且如果你不喜欢我就走开好了，这和我们印象当中那个表面嚣张的他真的有太多不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台湾当年出道的时候被委以重任的张韶涵，这首歌叫做《手心的太阳》。

许志安，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这算是非常标志性的苦情歌了。而许志安这么多年一直站在郑秀文的背后，似乎大家也默默地接受了他的身份和曲风。但是在他成为郑秀文的男朋友之前，他也是参加选秀歌唱大赛出道并且被寄予厚望的歌手。20多年的爱情长跑，分分合合期间，郑秀文还经历了抑郁症，两个人也曾分开又再度复合，连看客都要感慨一声，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说天下有情人不一定终成眷属，但是我们都会有这样美好的愿望，不是吗？哪怕到最后可能彼此都精疲力尽，但是只有在对方那里才能够找到心安的感觉和家的味道。听完了徐瞻，最后一首歌要跟大家一起听到的是已故歌手陈百强。这位在世的时候就是香港的非常优雅的公子哥的典范，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我是林哥，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拜拜。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在耳畔盛放，
3: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4: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
0: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2003年7月12号、13号，窦唯与不一定乐队在上海一家酒吧展开三国四季演出。据说当晚场地被布置得恍如隔世，那个时候一般的演出门票也就30-40左右，但是那一次呢，直接高达100元。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的乐迷从全国各地赶来，只为一睹窦唯真颜。这本是一次新歌专场，可窦唯却意外地改编翻唱了一首国内乐队的作品，名为《1061》，爵士融合电子，再加上1061的歌词，他们在下面，我在最上面，最上面，很无聊，很烦躁。我们惊叹于窦唯对音乐的探索，更对原唱产生好奇。放眼整个音乐圈，都只是别人翻唱窦唯，却很少见到这位仙儿翻唱其他人的歌。2005年，窦唯在一次采访当中又表示，自己听国内音乐不多，但是非常喜欢1061的原唱，认为他们的音乐非常有品质。不仅如此，2002年拍摄过低俗小说《杀死比尔》的导演昆汀，在看完他们演出之后，兴奋地表示，这支乐队就是中国的 Everything But The Girl。 那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就从与飞门，也就是刚刚他们提到的这支乐队，他们的1061来聊聊这支优秀又遗憾的乐队，分享今日份的音乐主题，与飞门，一个温暖又遗憾的名字。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于飞门乐队的1061。2000年，三少与阿庆遇见声线优美的蒋凡，三人一拍即合，与飞门正式成立。21世纪初，当时在音乐圈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北有龙宽九段，南有与飞门。因为两支乐队的风格过于超前，而且呢融入大量的元素，我们都统称为先锋音乐。赶时髦的年轻人必然都要买他们的碟。在那个独立音乐尚未完全兴起的时代，与飞门乐队以独特的电子音乐风格为当时的音乐场景注入了一股清新的力量。乐队主唱蒋凡的嗓音清澈而富有磁性，无论是乐园当中的梦幻旋律，还是梦蝶里的空灵意境，亦或是改变当中的情感起伏，他都能够精准把握歌曲的情感内核，赋予每一首作品独一无二的灵魂。他的代表作《乐园》更是成为了经典，不仅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还被多位知名歌手翻唱，其中就包括了王菲的女儿窦靖童。这首歌后来也被用作电影主题曲。好，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与飞门的这首《乐园》。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雨飞门》，一个温暖又遗憾的名字。听了两首蒋凡的歌，你应该爱上了他的声音。2012年，主唱蒋凡因为与其他成员音乐理念产生了分歧，离开了乐队，直到2020年才正式回归，并且陆续登上了各大音乐节或 live house 的舞台。在他们的每一首作品当中，如果说三少和阿庆创造了躯壳，那么蒋凡一定是赋予了歌曲灵魂的人。别的不说，单论唱功，他足以在乐队圈横着走。音色、技巧、情感相辅相成，细腻却不乏张力。2021年4月，蒋凡登上音乐综艺《谁是宝藏歌手》，在节目中，他的表现堪称惊艳。与此同时，也让很多的老乐迷们不禁感叹：爷青回，看见曾经的女神再次出现在公众平台之上。很多歌迷的心里都涌动着丝丝缕缕的感动。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雨飞门的这首《梦蝶》。

刚刚听到的是雨飞门的梦蝶，除了在雨飞门乐队当中的表现，蒋凡个人的艺术探索同样是令人瞩目的。2021年他参加了湖南卫视的《谁是宝藏歌手》，这是一个比唱的音乐综艺，在没有乐队成员加持的情况之下，蒋凡表现得依然惊艳。节目当中他演唱了一首藏族民歌叫《东山上》，风格转变太大，谁都没有能想到一个电子音乐主唱还能够唱民族音乐，并且还能驾驭得那么惊艳，没有刻意炫技，通过他的演唱顿时就会有一种内心得到洗涤的感觉。这是蒋凡的魅力，更是民族音乐的魅力。蒋凡在同年发行了自己的 EP《凡非凡》，这张作品不仅展示了蒋凡作为独立艺术家的一面，更是他音乐生涯当中重要的里程碑。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这张专辑当中一首编曲非常特别的《梦剧》。这首歌的曲调呢，会让人想起张国荣和梅艳芳主演的《胭脂扣》的主题曲，但是这种电子乐萦绕的迷幻感，又会让人觉得有点恍惚、迷离和不确定感。总之呢，就是在梦中相聚的感觉，歌如其名。梦剧来自蒋凡。

女飞们在2010年前是最为活跃的，加上一张精选集，他们一共发过4张专辑。除了大众认知度最高的《乐园》，他们其他作品也非常的耐人寻味，比如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我睡在你眼睛的沙漠里》。我睡在你眼睛的沙漠里，享有我所有温存，了解你。我潜入你眼睛的深海里，探索那令人好奇的秘密，总要时刻去防备，害怕会变成那缩成一团的刺猬。一不小心就伤悲，害怕会变成那四处躲藏的海龟。其实心有灵犀，只是一场误会。

别分错与对，充满诗意又天马行空的歌词，一看就会爱上。配合蒋凡清澈慵懒的嗓音，又顿时可以让人从现实世界短暂的抽离，与描绘的音乐画面合二为一。闭上双眼，慢慢感受，或许会发现新世界。舒缓电气化的编曲没有大开大合，仅仅是淡淡的垫在人生的后面，但却令人听出一种身处大都市的颓废感。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雨飞门的这首《我睡在你眼睛的沙漠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整理的主题歌单叫做《雨飞门》，一个温暖又遗憾的名字。他们的作品区别于90年代表达较为直接的北方摇滚乐队，而是更符合南方地区人文特质。21世纪伊始，南方以广州、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为代表，经济高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不免会带来一些阵痛，年轻人开始焦虑，面对大都市拔地而起的高楼、霓虹闪烁的灯光，渐渐走向迷失。而雨飞门的大部分音乐，无论是歌唱理想还是爱情，这种都市人的特质始终贯穿于他们的作品中。这首雨飞门早期作品《做爱做的事》完全能诠释这一点。歌如其名，在焦虑当中寻求片刻精神解放，做爱做的事，爱爱我的人。除了他们的音乐在国内具有前瞻性之外，雨飞门的音乐最可贵的地方在于，虽然表达相对内敛，但却能够使听者感同身受，即使不明白歌词的含义，仅凭旋律和器乐也可以深入人心，而且基本与作品原有的表达没有差异。这首《快乐夜》在你不懂粤语的情况之下听完之后，依然会有所触动。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分享雨飞门《做爱做的事》这张专辑当中的《快乐夜》。

0: 笑跳，由半夜到听朝，煲下电话粥又得唔到满足。Disco 跳下舞，一大班人鬼咁嘈，总之玩全日夜，摇头兼摆怒。
1: 简单啲，开心啲，做人唔使咁闭翳。但系依家呢个时势，大家又冇乜世艺，唯有放下包袱，释放自己，尽情嬉戏，享受呢个花花嘅天与地。
2: 摇头摆怒。我哋摇头摆脑，我哋摇头摆脑。

刚刚听到的就是与飞门的这首《快乐夜》。每到周末，酒吧当中人声鼎沸，有人笑，有人哭，有人疗伤，有人应酬。在这里，你可以看见一座城市的缩影。短暂的欢愉容易令人麻痹、迷失。有时候又不妨问一下自己：现在的生活真的美好吗？就像歌中蒋凡唱的：“夜色太美，不能自已，忘乎了所以。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还是否美丽。”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与飞门》，一个温暖又遗憾的名字。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叫做《改变》，这也是他们所有歌曲当中的经典之一。

女飞们成立20多年了，但是他们的影响力还没有消退，从很多新生代音乐人身上依然可以听出他们的影子。尔弟曾经在典范蒋凡在综艺当中的演唱的时候，就提到了窦靖童的 My Days 与乐园的相似之处。阿庆、三少、蒋凡在乐队当中都有不可替代性，缺一人都不叫雨飞门。这也是为什么在蒋凡离开之后，乐队基本没有什么大动静。一首优秀的音乐作品不能仅仅凭借旋律，它需要用心、用情，需要真挚投入，无论是摇滚还是电子。对于乐队而言，编曲、旋律、歌词必须与自身或者作品的气质高度吻合，我们才能够更容易感受到音乐当中的力量。雨飞们做到了。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的主题音乐叫《雨飞门》，一个温暖又遗憾的名字。有的时候，天妒英才这个词真的是一个极度充满遗憾和无力的词。2021年，三少因为癌症去世。2023年3月4日，蒋凡因病离世，无数歌迷为之痛惜不已。雨飞门乐队在官方社交平台上的悼词充满了深情与不舍。作为伙伴，我们遵从你的意愿，我们答应你守口如瓶。那些美好的声音就已挺好，我们继续创造美好到80岁。阿庆以雨飞门家形式延续创作，同年获第13届迷笛奖常委会特别奖，发布单曲《雨霖铃》从南开始。2023年12月18号，雨飞门上线单曲《从南开始》特别版，并获得南方都市报的特别报道，用人声采集和最新的 AI 技术再现蒋凡的美妙人声，咏唱美丽的南方。那今天我们就在《从南开始》特别版的歌声中结束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希望雨飞门家能带着三个人当初的音乐梦想继续美好的往前飞。那些歌儿，明天再会了。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多试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

0: 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 健康从不是一时的刻意自律，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微小习惯里，不必追求高强度的改变，从一餐一食、一动一息慢慢调整。那么今天就来和您说一说，让我们保持健康的10个简单易行的好习惯，没有门槛，无需过多花费，长期坚持就能够滋养身心，稳住状态。 很多人以为啊，我们的情绪就像天气一样是突然间降临的，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情绪更像是一种及时建构的故事，也就是说有研究证实了你的情绪可能是大脑现编的。那么如何正确认识我们的情绪，如何好好管理情绪呢？今天来和您说说。 不少家长都被孩子挑食的问题困扰，零食香甜诱人，孩子总是惦记着，一到正餐就抗拒青菜蔬果，长期下来呢，营养还是跟不上的，强迫吃饭容易让孩子抵触进食。那么今天就来和您分享实用的办法。今天呢，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告诉您，孩子爱吃零食怎么办？孩子不爱吃蔬菜怎么办？ 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将会了解到，有一些人呢耳朵的前面天生有一个小孔，这个小孔呢被很多老一辈的人称为苍耳聪明孔，说是聪明富贵的象征。有些人能够和这个小孔和平相处，但是呢也有些人备受困扰，因为他时不时的会流脓发炎。那么耳朵上这个小洞到底是怎么回事？需要到医院治疗吗？今天来和您说说。 只要在家做过饭的人呢，多少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哈。买回来的大米放着放着就长出了黑黑的小米虫，那么为什么放一段时间就会有虫子呢？这些虫子是从哪里来的？有虫子的大米还能吃吗？如果大米生虫了，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分享。 不少朋友呢，一听到献血，心里就会犯嘀咕，总觉得抽血会伤气血、损害身体，轻易的不敢去尝试。其实呢，这些都是常见的误区，很多人也不清楚献血前后有多少讲究，忽略了细节，容易影响自身状态和血液质量。今天呢，北京红十字 血液中心的主任技师王红杰就跟您聊聊献血的那些事儿，解开您心中的顾虑，同时讲一讲献血前后要留意的要点，正确认识无偿献血。
1: 健康生活遇难题，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健康呢，从来不是一时的刻意自律，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微小习惯里，不必追求高强度的改变，从一餐一食、一动一息慢慢调整，好好吃早餐，多摄入新鲜的蔬果，每日的适当运动，还有远离烟酒，规律作息。 放平心态，那么有10个简单易行的好习惯，没有门槛，无需花费，长期坚持呢，就能够滋养身心，帮助你稳住状态，收获轻盈长久的健康生活。第一呢，就是吃一顿营养的早餐。 早餐是激活一天脑力的燃料，不能不吃。许多研究都指出啊，吃一顿优质早餐可以让人在早晨思维敏捷、反应灵活，并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还有研究发现，有吃早餐习惯的人啊，不容易发胖，记忆力也比较好。 第二是每天吃5种蔬果，多吃蔬果可以减轻癌症和心脏病的发生风险，建议把蔬果放在容易看到、随手就可以拿到的地方，以提醒自己多吃蔬果。也可以把水果切成小块，当作点心，代替那些会令人发胖的饼干、零食等等。第三是每天运动30分钟，每天运动30分钟可以预防心脏病、糖尿病、骨质疏松、肥胖、抑郁症等。有研究指出，运动可以让人感到快乐，增强自信心。如果你很久没有运动了，建议你循序渐进，慢慢地增加运动时间和强度，可以从简单的步行开始，比如说每天快走20到30分钟，持续下去一定能够获得诸多益处。第四呢，是用牙线剔牙。用牙线剔牙呢，不仅可以降低蛀牙的风险，还可以保护心脏。有研究发现，罹患牙周病的人比一般人更容易患冠状动脉的疾病。第五是把大自然带进屋内，静听雨打落叶的声音，或者是望着鱼儿在水中游的模样，能够使人祥和安宁。与大自然结合的感觉可以减轻压力。在家中或者是办公室里种植盆栽或养一缸鱼，都是不错的选择。第六呢，是戒烟。戒烟不仅对自己健康有利，也是对家人爱的表现。第七呢，是再忙也要和家人聊天。拥有亲密关系可以预防和缓解心脏疾病，甚至让人更坚强。所以不管多忙，每天也要和家人聊聊天，滋养彼此的亲密关系。第八呢，是让自己有好的睡眠。好的睡眠品质比睡眠时间的长短更重要。那么以下的步骤呢，可以让睡眠变得更甜美。先整理床铺，把棉被、枕头打理到舒适的状态，以自己觉得自然舒适的姿势躺好。躺平之后呢，做几个深呼吸，让自己放松下来，然后用感觉从头到尾扫描一遍，看看哪个部位紧绷，再试着放松下来。如果说心里还想着工作，可以用数息法，想象自己呼吸的时候把负面的情绪吐出去，然后把正面能量吸进来，来回的呼吸几次，直到心情平静，全身放松，就会渐渐的入睡了。第九是多喝水。多喝水可以使体内的毒素从尿液排出来，早上空腹喝一杯白开水可以稀释血液，促使血液当中的毒素排出，也可以预防脑血栓。第十呢，是多吃排毒的食品，比如说白菜、菠菜、韭菜、胡萝卜、南瓜、番茄、山芋、大豆、大蒜、海带、绿豆等，人人都应该学会自我排毒，减少体内毒素的滞留，从而降低疾病的风险，提高健康水平，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不吃早餐就出去晨跑或做其他的运动，会让你一整天心情暴躁、头晕脑胀。在运动之前吃早餐的人，比不吃早餐的人做起事来更敏锐，心情也更愉快。确保早餐要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这会让你的头脑有足够的能量来处理好一天的工作。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一个话题啊，是关于我们的情绪。很多人认为情绪啊是突然降临的，但是你不知道的，就是有一项研究证明，我们的情绪啊并不是天然发生的，而是我们的大脑根据场景的不同解读给它编排出来的。首先请你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哈，你站在舞台的后面，马上要去演讲了，这个时候呢，身体出现了一系列熟悉的信号，心跳加速，手心出汗，呼吸变快，胃里还有点发紧。很多人会立刻给这种感觉贴上一个标签，就是我好紧张。但是呢，如果是同样的身体状态，你试着回忆其他场景，比如说约会的时候，看到喜欢的人的时候，或者是你观看演唱会开场前等等，我们却可能说这个时候我是很兴奋的。如果说身体反应几乎一样，为什么我们会体验到完全不同的情绪呢？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丽莎·费德曼·巴瑞特博士对这个问题也有疑惑啊。他进行了10年的研究之后，提出了情绪建构理论，就是情绪并不是被触发的固定反应，而是大脑对身体状态的一种解释。情绪并不是一种被唤起的固定标签儿。传统心理学长期认为啊，情绪是类似按钮式的反应，比如说看见危险产生恐惧，受到侮辱产生愤怒，遇到奖励会产生快乐。这种观点认为情绪是大脑中预先设定好的程序，但是巴瑞特等人的研究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情绪是大脑对身体信号进行解释后形成的心理体验。1962年，沙赫特和辛格做了经典的肾上腺素注射情绪二因论的实验，发表在心理评论上。心理学家们征集了184名男性大学生，骗他们说要测试一种新药对视力的影响。他们给其中一部分人打了肾上腺素，这种药会让人的心脏狂跳，手发抖，脸发红。另一部分人则打了生理盐水做对照。打完针之后呢，学生们被安排进了一个小房间休息，房间里还安排了演员，有些演员表现得特别开心，有些表现得特别的愤怒。最后呢，研究人员问大学生们，现在是感觉开心还是生气呢？结果发现啊，打了生理盐水的对照组很淡定，基本上不受演员的情绪影响，而打了肾上腺素的那群人出现了有意思的现象。如果研究人员提前跟他们说打针后会有心跳加快、手发抖的副作用，这些人就不会受到演员表演的影响。如果研究人员故意说了虚假的副作用，或者是直接没有提到副作用，这些人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心跳加速和手抖，更容易把身体反应解释成环境当中的情绪。在快乐演员旁边，他们感觉快乐，在愤怒演员旁边，他们感觉到愤怒。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先有情绪再有身体反应的。简单来说，大脑工作顺序更像是身体发生变化，大脑感知这些变化，大脑结合经验和情景进行解释，然后情绪体验才出现。人对身体信号的感知其实是很模糊的，人类其实并不擅长感知自己的身体，很多时候我们甚至说不清楚自己具体哪里痛，也说不清楚自己的情绪具体是哪一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第一呢，就是同一组生理信号对应多种解释，很多情绪实际上共享相似的生理反应，比如说心跳加速，即使发生情绪兴奋的时候，也发生在害怕的时候，手心出汗既可能是焦虑，也可能是期待。反之也会成立，就是我们对某种生理信号、表情、动作、内部感觉等，也可能会出现误读。 巴瑞特博士的书中呢，展示了一张命名为惊恐的女性照片。其实呢，这只是一位网球选手获胜的时候兴奋的喊叫，这不过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说明我们并不是感知情绪，而是在解读情绪。不同文化当中的情绪描述呢，其实是有很大差异的。假如情绪是固定的生理反应，对于情绪的命名应该是全球统一的，但是研究发现并非如此，不同国家、语言、文化对情绪的命名和解读都不尽相同。比如说太平洋的一些岛国的语言里呢， Fago 的概念可以是爱，可以是同情，也可以是难过，也可以是怜悯。因纽特人没有生气这个概念，大溪地人没有悲伤这个概念，大溪地人感到不舒服、疲惫、混乱等情绪时呢，都用更广义的同一个词叫 paper 来描述。第三点，我们要明白情绪是被构建的，童年的经验、文化、语言学习都是我们构建情绪的来源。如果说刚才的例子有一些难以想象，那么我们来看一个更简单的由童年经验构建的情绪。大多数小朋友是不害怕毛毛虫的，直到有人告诉你看到毛毛虫应该感到害怕。当然也有很多成年人不害怕毛毛虫，因为他们没有被告知过那是需要害怕的东西。可见对于毛毛虫恐惧的情绪是被构建的。那么这些认知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第一是识别情绪有助于改善心理健康，毛毛虫就是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习惯性的认为应该害怕和应该感到羞耻的很多东西其实是被构建的，仔细感受辨别自己的生理感受，重新审视自己的情绪，有助于减轻压力水平，改善心理健康。心理学家发现，情绪词汇丰富的人在经受挫折的时候调节能力更好。比如说有些人只会说难受、不开心，另外一些人可能会区分失望、焦虑、嫉妒、内疚、挫败等等。而当你能够区分和识别的时候，压力就已经减轻了很多，因为造成压力的来源也会变得清晰，而模糊的难受通常会持续很久。第二是你可以主动重新重建翻译情绪，下次当你手发抖、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的时候，不一定立刻下结论说我在害怕，也可以试着换一种解释说我在兴奋，我的身体在准备行动。还可以深吸一口气，后退一步，想一想我为什么害怕它呢？我真的值得害怕吗？这种认知重新解释啊，已经被证明有效降低情绪了。第三是在解读他人的时候保持谨慎。比如说刚才举的例子啊，网球运动员因为胜利兴奋叫喊的时候，这个照片呢被人解读为恐惧，这是一个很容易误导读者的例子。巴瑞特博士的研究很好地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时常误读情绪。所以呢，在下次看到别人无论是身边的人还是社交媒体的图片的时候，面部紧绷、眉头紧皱的时候，留心这样的信号，它既可能是愤怒，也可能是恐惧，还可能是兴奋和激动。很多人都以为啊，情绪像天气一样是突然降临的，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情绪更像是一种及时构建的故事，身体提供线索，环境提供背景，经验提供词汇，大脑把这些拼接在一起，于是我们就体验到了情绪。大脑在做的并不是感受情绪，而是在决定这是什么情绪。不过你对这个情绪的决定呢，其实是拥有一点点解释权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稍后回来。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不少家长呢都被孩子挑食的问题困扰着，零食香甜诱人，孩子总是惦记着，一到正餐就抗拒青菜蔬果，长期下来呢营养是跟不上的，强硬的逼迫他吃饭反而容易让孩子抵触进食。

0: 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实用的办法，从调整零食、改变烹饪方式、引导饮食习惯入手，温和地纠正挑食的毛病，帮助孩子均衡摄入营养，健康成长。我们来听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来为您解读。
1: 孩子们都爱吃零食，完全禁止不现实，关键是会选会吃。零食是三餐之外除水以外的食物和饮料，提供的能量不要超过全天的10%。选零食是有原则的，优先选择干净有营养能补充正餐的食物，最好的选择是纯奶、酸奶、新鲜水果，可以生吃的蔬菜、原味坚果，尽量避开高盐、高糖、高油食品，比如辣条、薯片、糖果、甜点、油炸小吃，绝对不买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的三无产品。吃零食还要守规矩，放在两餐之间吃，和正餐间隔1.5到2个小时，不要边看手机边吃，不要睡前吃，不大量吃而影响正餐。家长要把好采购关，少买含糖饮料、油炸食品。零食可以吃，但要吃得健康，吃得适量，成为成长的加分项。很多孩子都不爱吃蔬菜，觉得苦，觉得粗纤维不好吃，家长可以这样来引导。第一，循序渐进，改变形态，不从整盘炒菜开始，把蔬菜做成丸子、蔬菜饼，切成小丁，混进炒饭、粥、蛋羹里，先让孩子接受味道，再慢慢过渡到正常的做法。第二，色彩搭配，提升食欲，红番茄、绿西兰花、黄玉米、紫甘蓝放在一起，颜色好看，孩子更愿意尝试。烹调方式简单点，白灼、清炒、焯水蘸少量酱，保持脆嫩，减少苦涩味。第三，家长示范，不强迫，吃饭时家长主动吃蔬菜，开心地说蔬菜好吃，不要说这个菜不好吃，孩子不吃不要批评，不要逼迫，避免加重抵触。每天餐桌上都放少量蔬菜，坚持提供，让孩子慢慢习惯，从接受一种到多种，孩子会逐渐爱上蔬菜，补足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以下的话题，就是有的人呢耳朵前面天生有个小孔，这个小洞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需要到医院治疗吗？今天就来和您说说。还来关注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储存的大米好好的，突然间生了小虫子，那米还能吃吗？发现大米生虫了该怎么办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分享这个话题。那么关于献血呢，很多人有些误区啊，觉得献血损害身体，轻易的不敢去献。关于献血前后应该注意什么也不是很了解。那么今天呢，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主任技师王红杰就跟您聊聊献血的那些事儿，解开您心中的疑惑，同时讲清楚献血前后要留意的要点，正确认识无偿献血。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歌曲，半点之后我们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耳朵啊，有一部分人呢耳朵前面天生有个小孔，那这个小孔呢被很多老一辈的人称为苍耳聪明孔，说的是聪明富贵的象征。有些人和这个小孔和平相处，但是有些人备受困扰，因为这个小孔时不时呢就会流脓发炎。那么耳朵上这个小孔到底是怎么回事？需要到医院治疗吗？今天来和您说说。耳朵前的这个小孔呢，其实在医学上啊叫做先天性的耳前瘘管。耳前瘘管呢是位于耳轮角前方耳屏上方的一个小凹陷，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先天性的外耳疾病，其实是在胚胎发育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小 bug 了。那么胚胎发育的时候呢，第一第二腮弓融合不全，遗留瘘管，导致腮裂闭合不全，形成了盲管状的瘘管结构。这一过程类似于鱼类腮裂的发育遗迹，因此也被称为是腮裂残留。美国发育生物学家尼尔·舒宾认为，耳朵上的小洞呢，可以看作是鱼鳃留给我们的演化残迹，作为从鱼到人演化的佐证。别看这个小孔表面看起来很小，其实里面非常的复杂，可能会延伸到耳道的深处，甚至到达耳后的区域。为什么有的人有这个小孔，有的人没有呢？它是跟人种和地区有关的。在我国，耳前瘘管的发病率约为 1.2%， 男女比例是1:1.7，单侧和双侧比例约为4:1。耳前瘘管属于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现象，所以呢，有的家长会发现生出来的孩子和自己一样，耳朵前面有个小孔。这个小孔啊，告诉你千万别挤，别挤，别挤它。耳前瘘管需要治疗吗？不同的人耳前瘘管的症状是不一样的，需要的处理也不同。有的人呢，终身没有症状，不感染，仅仅表现为皮肤表面的小孔或者是凹陷，没有任何治疗和干预的需要。有些人呢，表现为轻微的症状，由于瘘管内有上皮组织、皮脂腺、汗腺等等，代谢旺盛时上皮脱落，分泌物堆积，导致局部膨隆，可能有些轻微的瘙痒、肿胀，有时候伴有少量的渗出，甚至有异味。按压时呢，还会出现白色的、乳白色的分泌物，或者是豆渣样的分泌物。这类耳前瘘管呢，就像不定时的炸弹一样，可能会在某个时段出现急性感染症状。对于有这类耳前瘘管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按压它，挤压瘘管口及周围的组织都是不可取的。有人控制不住自己的小手，喜欢将瘘管内的分泌物啊，通过挤压的方式清理出来，但是这个动作可能会导致细菌入侵而引发感染。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在不影响日常生活的时候，如果有渗出呢，可以使用干净的棉签蘸取生理盐水，把分泌物擦拭就可以了。有轻微感染症状的时候呢，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碘伏棉签擦拭。耳前瘘管一旦引发感染，轻则瘘管周围的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瘙痒加重，严重时局部甚至会形成脓肿，需要切开引流，恢复时间很长。而且出现过一次急性感染之后，再次感染的概率会明显增加。进行过切开排脓，需要再次进行切开排脓的概率也会增加。因此呢，对于这种平常有轻微症状的耳前瘘管呢，可以考虑择期预防性的手术切除，避免后续的感染带来烦恼。那么怎么样预防耳前瘘管的感染呢？目前呢，其实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可以完全杜绝感染的发生。在没有症状时无需任何的干预，也许呢可以和他相安无事的共处一生。那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呢，平常一定要避免挤压瘘管以及周围的组织，如有症状及时的去就医，积极治疗，可以减少很多的后续麻烦。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

0: 健康生活小帮手。
1: 我轻轻呼吸。
2: 每年世界上有600多万人因患与吸烟相关的疾病而死亡。吸烟的时候，90%的焦油会附着在肺部，诱发肺癌。一根充分燃烧的烟能够让室内 PM2.5 的值瞬间飙升。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疾病，吸烟和二手烟严重危害健康。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每3名吸烟者就会有2名死于吸烟相关的疾病。无论男女，不管烟龄的长短，越早戒烟越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6: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是啊，我们在家中呢会储存一些大米啊，只要在家做过饭的人多少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哈。买回来的大米放着放着就长出了黑黑的小米虫，大米买来的时候是密封的，也看不出有虫子，为什么一放一段时间就有虫子呢？这些虫子是从哪儿来的？有虫子的大米还能吃吗？经常吃大米的人呢，一不小心就会看到大米里有虫子。如果仔细看这些米虫，就会发现这个体长2到3毫米的小虫呢，身体很坚硬，在放大镜下一看就更有趣了。它的头部长了一个长长的喙，跟大象鼻子有几分的相似，因此又被称作象鼻虫或者是象甲。那大米中的象鼻虫呢，有2种，一种是米象和玉米象。米象呢，俗称米虫、谷牛、米象甲，中国北方称为麦甲。米象有翅膀能飞，但是在它们的在米缸或者是室内的时候呢，极少飞行。玉米象是它的近亲，两者长得也是特别的像哈。这两种米虫呢，喜欢往角落里面躲藏，还喜欢装死，一碰就装死不动，所以我们一般在大米的表层很难看到它们，只有把大米翻腾出来才会看到它们。米象的生命周期呢，大约是20到50天，一般在6月中下旬到7月的上旬，幼虫开始孵化，注入粒内，所以呢，通常在每年的7、8月份盛夏季节更容易看到大米生虫的现象。米象在产卵时呢，会啃开大米粒，将卵产在米粒的内部，并且呢，分泌黏状物质封住洞口，所以我们的肉眼就很难看到了。到了合适温度和湿度的时候，这些虫卵就会在米粒内部孵化发育。因此大部分的时候呢，粮食中的米象并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内部孵化的。除了米象，大米当中常见的虫害还有谷象，还有赤泥谷稻等等。谷象呢，在我国主要分布在新疆地区。赤米谷稻呢，比米象还稍微大一些，它喜欢在谷物面粉中出现，在面粉中更常见呢，所以我们叫它面虫。为什么密封的大米也会生虫呢？密封的大米生虫呢，是一种自然现象，并不奇怪。主要原因有：粮食没有熟，虫卵先行。粮食还在地里的时候，这些虫子呢

0: 要的地方，比如说装粮食的工具、器材等等，也没有灭虫处理，已经有了原来的害虫和虫卵。当你放入新的大米之后，过段时间就长出米虫了。第三呢，是暗虫产卵，防不胜防。大米在我们到达餐桌之前，还要经历生长、收割、加工、运输等多道工序，也可能被虫卵污染。这些隐藏在大米中的虫卵非常小，肉眼很难发现。加工过程当中，虽然会对大米进行清洗、筛选等工序，采取灭虫防虫措施，但是不能完全的杀灭所有的虫卵。买回家后，符合条件的时候呢，这些虫子就会长出来了。那么大米生虫了还能吃吗？米虫会消耗粮食的营养成分，降低加工和营养品质。幸运的是啊，米虫它不会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或引起感染，因此对人体健康不会造成威胁。所以呢，即使大米生虫了，只要粮食没有霉变，处理掉米虫，再把米淘洗干净，是可以正常食用的。没有必要一袋米里面生几只虫子就全部扔掉，这样会造成很大的浪费。虽然被米象啃咬过的米粒表面呢，颜色会变暗，厚度会变薄，但是这种被破坏的米粒经过淘洗会飘在水面上，所以在淘米的时候呢，把漂浮在水面的米粒淘掉，剩下的米是没有问题的。怎么样避免大米生虫呢？我们在超市购买的大米啊，都是企业生产包装好的，生产过程当中会通过一系列措施来防虫，比如说过筛、热风干燥、二氧化碳气体熏蒸、低温冷却等技术，再用真空充气包装等。没有拆封之前，通常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不生虫，但是我们买回家之后呢，只要拆开了就可能会生虫，该怎么办呢？首先就是避免买太多啊，同时定期检查。米虫一般会在每年八月上旬变成成虫，这期间家中购买新米的时候呢，要注意定期检查，发现的话要定期清理。同时最好不要囤太多大米等粮食，吃多少买多少，买多了存放久了就容易生虫了，大米等粮食需要定期检查。第二是发现生虫了要及时消灭处理掉。很多米虫会装死的，最好是先过筛筛虫。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放在太阳下暴晒，否则将会产生明显的碎米粒和口感变差。那么还有一些大米呢，是最好不要吃的哈，就是告诉大家，一是发霉的大米就会产生黄曲霉毒素，危害很大。由于肉眼很难分辨，建议大家如果发现大米发霉了，干脆就直接扔掉，不要吃。第二是有异味并且结块的大米，如果说大米里有赤泥蛊虫，这样的话呢，它们会产生一种对人体有害的分泌物，分泌物过多，大米会发臭结块。所以呢，如果你发现大米生虫了，还发现有异味结块了，就一定坚决不吃。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关于献血的一些事儿哈。不少人听到献血就犯嘀咕了，总觉得抽血伤气血损害身体，轻易的不敢去献血。其实呢，这些都是常见的误区，很多人也不清楚献血前后有多少讲究，忽略了细节，还容易影响自身状态和血液质量。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听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主任技师王红杰跟您聊聊献血的那些事儿，解开您心中的顾虑，同时讲清楚献血前后需要留意的要点，正确认识无偿献血。
2: 人体内的总血量呢，大约是体重的7%到8%。那么一个50公斤重的成年人，全身的总血量大约是3500到4000毫升。我们按照国家献血的相关标准呢，每一次献血量呢是200到400毫升。如果我们按照献血量的上限400毫升计算的话，我们献出的血量基本上就占总血量的10%左右，因此对于身体是没有什么不良影响的。但是在失血的同时呢，我们储存在肝脏、 脾脏里边的血液会被

0: 放出来，充分的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血容量，所以呢，我们不会感到明显的不适。机体呢也会加快这个造新的血液，那么血液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呢就得到补充。另外一个呢，就是由于献血者个人存在的一些个体差异呢，那有些献血者在献血完了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短暂的，比如头晕啊或者乏力啊，这些都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不会影响健康，很快就会恢复。在献血前，我们还要经过一系列的严格的这个健康评估、体格检查和献血前的血液检测，确认是否适宜献血。我们制定这些评估标准呢，是为了保护献血者的安全，以及输注这些血液的受血者的健康。那通过世界各国100多年的普遍实践，现在可以确认献血是安全的，不会影响健康。近期呢，有一些研究也证明，献血不但对身体没有任何坏处，反而能够提高造血功能，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不仅如此呢，献血会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对心脑血管系统呢有良好的影响，对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也具有积极的预防作用。所以说呢，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按规定献血，对身体不会有任何影响，更不会伤元气，反而更有利于健康。那么一般来说呢，献血的注意事项包括3个阶段，一个是献血前，一个是献血过程中，还有一个是献血后。那首先呢，献血前一天呢，我们可以按照常规的习惯呢进行进餐，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要以低脂不以饮酒为宜。第二个要注意呢，就是早点休息，尽量的保持充足的睡眠，不宜做剧烈运动。那么献血前2天，如果有感冒、发烧、咳嗽等症状的呢，应该暂缓献血。第二个呢，就是在献血的当日，那么首先一点就是务必要带好能够证明你有效身份的证件，比如说身份证啊、军官证啊、士兵证啊、护照等等，来进行献血登记。那么再有呢，就是在献血的当天呢，千万不要服药，而且必须要记住一点，就是切忌空腹，饮食呢最好是以清淡少油的为宜。在等候的时候呢，你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水分，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补充水分对于防止献血后的不良反应也有很积极的作用。那么一方面呢，它能保证血液不太粘稠，另一方面呢，它可以补充体内的循环容量。那么心情呢，也不要紧张，要保持轻松愉快。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观看现场的一些视频，或者和其他的献血者以及我们的护士来聊天，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第三个呢，就是在献血完毕以后呢，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就是一定要注意多饮水，保护好我们的穿刺位点，也就是说我们俗称的针眼。一般的是要求用3个手指，那直接压在针眼的上方10分钟左右。第一是避免血液的外溢，第二是防止献血后由于按压不及时造成这个皮下渗血。在献血2个小时之内呢，献血的这个手臂那尽量的不要提重物，可以充分的促进这个针眼的这个愈合，那防止感染。同时呢，在12个小时后，我们再可以揭掉这个针眼的护理的这个敷料。24小时之内呢，这个针眼呢不要着水。另外，献血后的当天呢，也不要从事高空作业啊、高温作业啊、长途驾驶车辆啊、体育比赛啊，或者通宵娱乐这样的一些相对比较剧烈的运动。这样的做的目的呢，是防止迟发性的献血不良反应给我们带来不利的影响。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欢迎在早上的7:03继续锁定 FM929，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0: 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南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雷雨是阵风达到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24度到26度，其他地区27度到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江北19度到21度，沿江江南21度到23度。预计23号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中雨转小雨，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里小雨，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预计23号阴天有阵雨。
0: 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直播安排，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1: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安徽上调高温津贴标准，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25元。
0: 扩招500人，2026年安徽大学本科招生计划增至9500人。
1: 合肥新增2000个优质高中学位，详细安排发布。
0: 领福利弹窗，竟是境外间谍在搜索情报，国家安全机关出手。
1: 用 AI 填报志愿靠谱吗？
0: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备同等考研考公机会。
1: 坤哥聊体育，今天继续来聊聊世界杯。巴萨看走眼了，拉什福德替补出场13分钟就破门。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3.5%。
1: 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
1: 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的11月起实施。
1: 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
0: 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于18号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经全面开启。
1: 近日，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航船试航，船岸数据实现互联互通。
0: 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20号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
1: 近日，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新开发银行，成为中亚地区首个加入新开发银行的国家。
0: 21号，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的谈判。
1: 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20号在英国伦敦举行首映礼，放映过程中不少观众数度落泪，影片结束后现场响起热烈掌声，观众久久没有散去。据介绍，该片将于26号起在英国和爱尔兰院线上映。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1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
1: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21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信任美国联邦政府。
0: 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静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时间来到早上的7:1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宝宝。
2: 各位好，我是黄坤，以下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要闻。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感受文化韵味，乐享美好假期。下面请听报道。
3: 假期在合肥市肥西县三河古镇，舞龙、旱船、花挑、鱼灯巡游等表演每天上演，营造出浸透的节日氛围，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活动带来的乐趣。
4: 感觉在三河这边又吃到了美食，然后也看到了这边的一些民俗表演，然后舞龙啊、河蚌母这些表演，非常的惊喜，然后不虚此行。
3: 池州市贵石区挪仙镇、富阳市颍上县管仲老街等景区，依托本地古韵文化进行非遗技艺展示、实景情景剧演绎，为市民游客打造观演、美食、游园一站式休闲体验。
5: 来到挪仙镇景区，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感受当地的传统文化，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特别开心，特别快乐。
6: 可以看到更多的演出，然后有很多的美食，可以享受到一站式的吃喝玩乐的服务。
3: 端午佳节，各地的水上特色活动丰富多彩。在黄山市歙县郑村镇，融入了当地花猪、琵琶、茶叶等特色元素的全民水上大闯关实景项目正式启动。选手们在关卡中完成跨越、攀爬、滑降等动作，既考验体力又充满趣味。在安庆桐城市、芜湖市南陵县、滁州市全椒县等地，田间插秧、浑水摸鱼、亲子钓虾等活动融合了农事体验与趣味游乐，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尽情嬉戏。
7: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十分高兴，既能体验农田抓大鹅、摸鱼等趣味活动，又能了解传统民俗，亲近自然，增长见识。
8: 把传统农事非遗项目变成大众能参与、愿意体验的趣味活动，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大人小孩玩得都很开心。
3: 假日新体验，美味聚游人。绩溪县将端午传统食俗与醇厚徽菜风味相融，打造特色美食市集，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品尝。明光、繁昌等地还将黄梅戏专场演出融入美食夜市，让夏夜烟火气扑面而来。
9: 看完黄梅戏，还能品尝到当地的小龙虾，看戏即美食，体验感到特别特别棒。
3: 合肥市瑶海天地街区依托特色美食节，同步推出亲水派对、消费兑换景区门票等活动，激活假日消费活力。
10: 看了很多的摊位，每家的口味都不同，还有一些潮流的活动，我也很喜欢。
3: 多彩文旅活动串联起民俗、乡村、美食、夜间消费多元场景，让群众度过一个有滋味、有韵味、有乐趣的端午假期。
0: 好，刚刚说完了安徽民众的乐享假期好生活，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安徽的宜居好房子。老小区装上新电梯，老房子改出新模样，这样的变化呢，在安徽各地正在不断的发生。一批老房子经过科学改造，正在变成宜居的好房子。
11: 这样的变化在安徽各地不断发生，一批老房子经过科学改造，正在变成宜居好房子。
12: 在合肥市肥西县，这个建成已有30年的小区，去年被列入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楼顶防水、摊铺沥青路面等近20个方面的改造今年全部完成。
13: 采用这个新材料，树脂瓦进行重新的覆盖，涂抹防水，白改黑路面，增加了停车棚还有运动设施。
14: 自从改造之后，我们小区焕然一新，楼顶漏水问题也彻底解决了，心情又方便了。
12: 解决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的房屋漏水、道路破旧、缺少停车位等问题，截至目前，肥西县已对8个乡镇的31个老旧小区实施改造，惠及群众28825户。在滁州市琅琊区这个老旧小区，新加装的电梯投入使用，80多岁的王大爷告别了爬楼难。
15: 我们在6楼住，上下我们实在是爬不动了。现在有这个平层电梯，出了电梯门直接就能走到家门口，不要再爬半层楼，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电梯。
12: 不同于传统的错层，这里加装的电梯使用平层入户方式，在确保不破坏原有建筑承重的前提下，门对门入户，电梯与住户走廊无缝对接。
16: 通过创新钢结构连廊技术，不破坏原有建筑承重，实现门对门入户，让居民装得放心，用得安心。
12: 适配老龄化社会需求，幸福生活一键直达。截至目前，滁州市已为全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225台，惠及居民2700户。在宣城市宣州区这个老旧小区，原有的4到5层危房原址拆除重建，结合居民需求建成6到8层住宅楼，原先的小户型优化为100到140平方米的宜居户型，同步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
17: 在这里老旧小区住的话已经40多年了，马上要改换一个大房的话，那是相当好的事情，我很期待。
12: 变政府端菜为群众点菜，宣城市探索老旧房屋自主更新新模式，从户型设计、施工方案到选房规则，全部吸纳居民意见，按照政府政策引导、业主资源参与、试点项目先行方式，将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升级为群众宜居的好房子，
18: 将群众的诉求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新动能，积极探索城市危旧房解围的新途径，通过城市有机更新来实现城市品质、治理能力与群众获得感的同步提升。
12: 始终以居民需求为核心，安徽各地实施老旧小区改造，让老房子重新焕发出生机，群众幸福感不断提档升级。
2: 好，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要闻。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应急管理厅、省总工会发布关于调整安徽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明确我省高温津贴标准调整为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25元，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防暑降温用品等食物或各类有价证券代替。
0: 根据通知，我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也就是日常高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的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
2: 通知要求，用人单位应结合生产经营特点和工作条件，健全完善高温津贴支付制度，通过平等协商等民主管理程序，合理确定本单位高温津贴发放范围、工作岗位、工种以及具体标准。用人单位不得因高温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扣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不得因发放高温津贴降低劳动者工资。高温津贴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和正常工作时间工资，高温津贴纳入工资总额，在用人单位成本中列支。
0: 此外，用人单位应该加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采取合理安排工作时间、轮换作业，适当的增加高温工作环境下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和减轻劳动强度，减少高温时段室外作业，严格控制加班加点等措施，确保劳动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2: 我省自2011年建立高温津贴制度，2018年进一步明确发放的范围和条件，并将标准调整为不低于每天15元。对于维护高温天气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劳动者身体健康，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原有标准逐渐与现实不相适应，因此需要适时提高。
0: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此前公布的关于我省高温津贴调整起草说明称，2018年以来，我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6.54%，高温津贴标准由15元调整至25元，年均增长率为6.59%，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相适应。
2: 为落实国家与安徽省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战略部署，满足各地学子圆梦优质双一流高校的求学心愿，2026年安徽大学本科招生计划增至9500人，较上一年度新增500个名额。
0: 作为国家双一流建设首批入列高校，学校持续加大生源投放力度，招生体量约占全国147所双一流高校省内招生计划的1/4，约占省内双一流高校本地招生计划的3/4。
2: 这次扩招名额重点投向优质特色专业与多个人口生源大省，既持续扩充区域优质高教资源供给，也面向全国广大学子敞开了求学大门。 以办学担当助力全国人才培养与区域协同发展。
0: 好，说完了高校扩招，我们再来说说合肥新增的2000个优质高中学位。今年九月，合肥市高级实验中学、合肥八中枫林校区、合肥168少泉湖中学三所全新的公办高中将正式开启首届招生，新增优质的公办高中学位2000个。
2: 记者来到了即将迎来首届学生的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学校现场正在进行最后的建设收尾工作。据了解，该校将于今年九月正式办学，对标合肥一中、六中、八中和168中学等头部学校。
0: 据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筹备组组长蒋信伟在采访中介绍，学校办学紧扣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集聚合肥一中、合肥六中、合肥八中等多所名校的优质管理团队与骨干师资，同时联动顶尖高校、科研院所、高科技企业深度共建，以打造省内领先、国内一流的科学高中为核心愿景。
2: 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该校创新推行一致四化特色模式，也就是导师制、小班化、项目化、个性化与贯通化培养，每班学生规模控制在40人左右，能够充分兼顾学生个体差异，实现精准教学与个性化培优。据了解，学校首届招生规模为600人，其中设置科技类自主招生名额35人。
0: 值得一提的是，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采用稀缺的单一独立校区办学模式，全程不设立任何的分校区、托管校区以及合作分校。据介绍，该校坐落于经开区芙蓉路与观海路交口，校园占地面积约119.91亩，总建筑面积达到10.51万平方米。
2: 另外，在合肥168少泉湖中学，记者看到不少班级的门牌都已经安装完成了。据合肥168少泉湖中学筹备组组长苏健介绍，学校全面建成之后，可开设120个教学班，容纳6000个学位。目前土建、装饰、装修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各项设施设备已经陆续进场安装，预计7月底可以全面交付。
0: 我们再来说说合肥八中枫林校区。在合肥八中枫林校区，记者现场探访了教室与寝室。寝室呢是4人间，设置独立卫生间。日前教室、寝室和操场等室外工作都已经全部完成，预计月底具备验收交付条件。据了解，首届招生是400人，推行小班化，精准育人。
2: 据合肥八中枫林校区筹备组成员王毅介绍，合肥八中枫林校区立足大蜀山生态腹地，是合肥八中直属直管的学术型公办高中，依托高起点配置、小而精培育、学术化发展三大特色，打造区别于传统应试高中的全新育人模式。
0: 学校严控无效学业消耗，保障学生体育锻炼、艺术实践与自主研学时间，摒弃一刀切的评价标准，搭建综合文化课、学科竞赛、科创综合评价、一体双优四条并行升学赛道，同时推行自主驱动式闭环学习模式，依托小班化教学，建立学生专属的成长档案。2026年首届招生是400人，招生名额分为2大板块，其中普高统招的是240人，并设置指标到校的名额，一体特长提前批是160人。
2: 据了解，近年来合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普通高中的教育工作，通过新建、改扩建、存量改造一批以及闲置校舍的利用，持续扩容普通高中的教育资源。今年合肥普通高中录取率达到了85%，省示范高中的招生占比达到70%，合肥一中、六中、八中和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等头部高中的占比达到了40%，持续扩大普通高中学位，满足老百姓好上学、上好学的需求。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条招聘信息。为了进一步整合教师资源，优化教师结构，提高教育质量，2026年安庆市教育体育局直属学校面向安庆市辖区、市区公开选调中学教师30名。此次选调对象为安庆市公办中小学在编在岗教师，不含幼儿园、安庆市教育体育局直属学校的教师。
2: 资格条件要求要具备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而且取得相应学位，具备相应学科高中教师资格证书，年龄不超过38周岁，也就是1987年6月18号及以后出生，在公办学校任教满3年， 2023年9月及

0: 以前参加工作，近三年课时量饱满，而且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等次。
1: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28，以上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的省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是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关注国内要闻，我们一会儿再见。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大胖，到办公室来一趟。
6: 哎，老板找我什么事啊？
5: 你赶快给那个小谭打个电话，跟他讲，让他到了快去拿下那个东西，送给那个小谭，让他赶紧搞好。
6: 啊？去哪？找谁？干什么？
5: 哎呀，说，什么都靠不上你。那个小谭，你过来一下。
7: 老板，有什么指示啊？
6: 微微，你怎么知道刘总叫的是你啊？
7: 那你猜啊？
5: 你赶快给那个小太打个电话，让他到那块去拿一下那个东西啊。送给那个小太，让他赶快搞好啊。对了，顺便你跟他讲一下，叫他不要干了事了。
7: 好的，老板。喂，娇娇，刘总说让你到楼下广告公司拿一下那个新做好的招牌。送给行政部的李师傅，让他装一下，顺便跟李师傅讲一下，我们今天晚上加班，让他不要锁门了。老板，我说的对吗？
6: 我的妈嘞，他是老板肚子里面的蛔虫吗？
5: 很好，微微。对了，我新买的那个东西已经到货了，你让那个小谭去帮我拿一下啊，拿回来。周末的时候，我要带着家人去那啥。
7: 好嘞，老板。
6: 老板这说的又是什么？你怎么听得懂的呀？
7: 哎呀，他说的就是新买的江淮瑞风 RF8PHEV。
6: 哦，我知道，江淮瑞风 RF8PHEV 是一辆空间宽敞、乘坐舒适的混动 MPV， 即便三排满座，后备箱仍然能够轻松容纳多个行李箱，如果放倒后排，容积可以扩展到2500升，搬家运货都不在话下。这周末是不是老板要带着一家五口人自驾游？这辆车确实最合适啊。
7: 哎呦，对哦，这个车看起来也很舒服嘞。
6: 没错，这款车拥有零重力模式，一键悬浮姿态降低心脏负荷，4项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6项可调睡眠头枕，同时座椅还配备通风、加热、按摩功能。你就讲舒不舒服吧。
7: 那肯定舒服呀，我听老板讲了，这款车啊不仅宽敞舒适，外形也是沉稳大气，以后公司有商务接待，我们还可以找他借用呢。
6: 说的我都有点心动了。要不我跟你一起去提车，我也去体验一下这款江淮瑞风 RF8PHEV 啊。
7: 大胖，你没听懂吗？刚才老板就是让你去帮他提车的呀，我又不会开车。
6: 啊？什么？老板什么时候让我去帮他提车了？我是严大胖，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读懂老板的心啊？哎，这就是生活。
8: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9: 脚下的路时刻

0: 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0: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0: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七点三十四分，这里正在继续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七点三十到八点这半小时，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坤哥聊体育。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的国内新闻。领福利弹窗，竟是境外间谍在搜集情报，国家安全机关出手。
2: 用 AI 填报志愿靠谱吗？
0: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备同等考研考公机会。好，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在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4: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3: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2: 出门在外，经常有一些尴尬的瞬间，比如说到了车站忘带身份证，又或者不小心丢了东西。别着急，这些小难题铁路部门都替您想到了。一起来关注铁路出行小技巧。
5: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的开具其实一点都不麻烦，12306就能了出。打开软件，找到临时身份证明，进入到人脸核验，它的有效期为24小时，单月可申领3次。出门在外难免会遇到一些意外小状况，除了忘带证件，旅客遗失物品也很常见。那么万一丢了东西该怎么办呢？别光顾着着急，还有铁路部门为您兜底。
6: 如果在车站内丢失物品，及时联系客运人员，就会有人立即协助查找。
5: 如果已经离开车站，可通过12306线上登记或拨打电话咨询。
6: 在这里提示各位，若您不方便折返车站领取，还可申请铁路部门寄送。
5: 遗失物品重量在5000克以内的，如果旅客有需求，车站可通过列车免费转送至旅客所在的车站。旅客有需要的话，工作人员可以在中铁快运平台帮助下单，支付运费后第一时间即可寄出。如果旅客想通过其他快递公司寄送，旅客自行下单后，工作人员会及时帮助寄出。
0: 所以我们出门在外呢，一定要谨慎啊，就尽量的一些证件啊东西也别丢。那万一有遗失的物品呢，啊，铁路部门这些小服务可以让你们从容有方，所以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我们继续来说说下一条新闻。打开网页或者是启动 APP 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广告，不仅是跳过键难以找到，而且特别容易误触跳转。这些霸屏的弹窗广告不仅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也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2: 个性广告推送可以说是明修栈道啊！用户点击弹窗广告之后，应用会向广告公司回传存储在 APP 数据库中的个人隐私、兴趣特征等信息，广告公司再通过微目标计算实现个性化广告推送。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个别广告公司勾连，搭建监控平台，将广告公司回传的数据与社交媒体信息、高精度定位等信息整合分析，精准勾勒目标人员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和日常出行轨迹，形成完整的人员画像，进而实施针对性的拉拢策反。
0: 网络内容分发暗度陈仓，线上商业广告普遍是依托内容分发网络完成分发传播。国家安全机关调查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该分发模式，在弹窗广告中夹带反华网站链接，通过某些临近地区节点绕过我国网络监管体系，在我国境内网络环境当中实现隐蔽投放。此类弹窗广告往往夹带着意识形态渗透内容，严重地危害我国家安全。
2: 近年来，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从制度层面划定红线，明确要求弹窗广告信息应当具有可识别性，显著标明广告和关闭标志，确保弹窗广告可一键关闭。面对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日益隐蔽的网络渗透手段，网络平台运营者和广大用户都要加强防范，防止中招。
0: 网络平台经营者应该切实地履行主体责任，严把内容审核关，谨慎投放来源不明确、内容不可控的第三方广告，杜绝不法广告链接的传播，共同守护网络安全。
2: 广大用户应该尽可能地关闭 APP 非必要的定位、相册、通讯录等访问权限，这个非常重要。事情重置本机广告标识符，关闭广告跟踪等相关的权限，谨慎点击弹窗广告中查看详情、福利领取等跳转按钮。如果弹窗广告出现歪曲事实、抹黑、攻击我党和政府等有关内容，要及时保留证据，并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是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高考考生的一些相关信息。近年来呢 ，AI 工具越来越普及了。有考生和家长问，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使用这类工具靠谱吗？在收集信息的时候，该如何辨别真伪，有效利用？此外呢，一些平台和机构也推出了专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那这些工具到底怎么用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7: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8: 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

0: 他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
1: 我们很多家长孩子不愿意动脑子，简单认为花了钱就是对孩子的负责任。任何人不可能比你更了解自己，我们跟孩子讨论一下，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
0: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距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的时间，考生们陆续进入志愿填报的阶段，有考生和家长关心，职业本科学生能考研吗？我们一起来了解。
3: 针对近期网传的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专家表示这一说法并不属实。职业本科证书与普通本科证书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力。
4: 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的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的机会。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新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7:45，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2024年，我国将充电宝列为3C 认证产品，没有通过认证的不能销售，属于强制性措施。但是现在市面销售的充电宝是否都是合格产品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记者的走访调查。
3: 记者了解到，充电宝在线上线下都有不少店铺销售。记者首先来到北京一家商品批发市场展开调查。
6: 买的多不多？
7: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3C，这个可以用到两三年，100%没问题，以前都是100多。
3: 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都是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量也不错。在记者随机调查的7家商户中，有4家在销售没有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电商平台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快手五来3C 数码店铺宣称所售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
7: 到底是谁到现在还在质疑我充电宝到底能不能上飞机？要不能上飞机，我能卖30万销量吗？
3: 在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3C 认证编号，记者核对后发现，这一编号对应的证书已被注销，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长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称的产品制造商。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这家店铺花费12.9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却是东莞市德班智行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已处于注销状态，也就是说，这款充电宝并没有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抖音商城与能数码专卖店销售的这款充电宝，页面显示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对应的制造商为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然而，记者购买了这款产品后发现，产品外壳标注的制造商变成了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记者通过查询发现，这家公司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处于失效状态，也就是说，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充电宝 3C 认证证书已经失效。在销售过程中，这款充电宝使用的是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随后，记者在相应电商平台对本次购买的两款产品进行了投诉举报。 截至发稿时，快手五来三 C 数码店铺的相关产品已下架，抖音与能数码专卖店的相关产品暂未下架。目前市场监管总局已与主要电商品

0: 平台，建立了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机制。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2: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3: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4: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3: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4: 早啊
5: 早啊！
4: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6: 开车注意安全，
3: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7: 时间来到早上的7:50，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坤哥聊体育。
8: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这场焦点大战英格兰队4-2笑到了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拉什福德替补出场，结果打进一球，表现完爆首发的戈登。众所周知，拉什福德已经结束了和巴萨的租借合同，他不得不重新回到曼联。而巴萨之所以没有买断拉什福德，正是因为戈登。这家西甲豪门在世界杯开始之前已经花了8000万欧元买下了戈登，这也意味着巴萨不会再花钱留下拉什福德。更让拉什福德郁闷的是，戈登不仅在巴萨取代了他的位置，如今在英格兰队还拿到了首发，拉什福德只能沦为他的替补。本场对阵克罗地亚队，戈登是左路主力，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紧张，在场上戈登几乎毫无表现。在第72分钟被拉什福德换下之前，戈登2次过人全部失败，此外2次射门也没有进球。除了在场上防守还算积极之外，戈登基本上看不到人。相比之下，拉什福德的表现就好太多了。本场比赛他换下了戈登，结果出场之后，拉什福德在左路非常活跃。第85分钟，英格兰队反击，萨卡的右路拿球之后内切，随后送出斜塞，拉什福德接球扣过一名防守球员之后，随即起脚搓射，顺利把球打进了死角，这个球也杀死了比赛的胜负悬念，最终帮助英格兰队4-2击败了对手。出场13分钟就破门，这一夜的拉什福德确实是扬眉吐气了，他也用自己的出色表现证明巴萨看走眼了。事实上，除了防守不算积极之外，拉什福德无论是哪项技术能力都不比戈登差，特别是单兵作战能力他远胜过对手。可惜巴萨宁愿花8000万欧元买下戈登，也不愿意用区区3000万欧元买断整个赛季贡献14球加12助攻的拉什福德。对于这位英格兰球星来说，这绝对是一大耻辱。新赛季如果没有下家出现的话，拉什福德只能回到曼联。其实以他的能力在曼联立足并不存在问题。由于阿莫林已经走人，卡里克重拾了4-2-3-1战术，因此拉什福德并非没有用武之地。不过在此之前，拉什福德庆祝入选世界杯大名单时感谢了巴萨和维拉等球队，唯独漏掉了曼联，这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如果新赛季他代表曼联出战，恐怕会听到一些球迷的嘘声。好在只要拉什福德有出色表现，相信曼联球迷也很快会原谅他的。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是我，上次发给您的邮件收到了没有啊？
1: 你忘了啊？
0: 就是那个脸很长的那个，记起来了没有啊？我们老板是。
2: 嘘，要小声说话哦。
3: 喂，张总啊，离开会还有5分钟，你什么时候能到啊？
4: 哦，可能半小时吧。
2: 不遵守时间等于浪费别人的生命。
3: 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他做的不对，不能因为老板做大了就。
5: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6: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7: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驾校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9: 早，
10: 老师好。
11: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10: 谢谢。
11: 现在打卡上班。
12: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1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5: 那些歌儿从耳畔。
1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2: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8: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3: 各位好，我是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2: 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南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今天夜里开始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雷雨是阵风7级。今天最高气温江淮之